北京时间的8:02，问候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端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11，今天又是24节气当中的新的节气，叫处暑哈。所以呢，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今天呢，处暑早晚的温差开始变大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把身心调整到一个最佳的舒服的模式哈，然后我们和秋天好好相遇吧。没错，这里就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哈，从早8点到9点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直播互动的节目，叫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好的，此刻呢，大家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一种呢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另外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然后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与众不同的一同，期待大家的关注哈，然后就可以在公屏留言互动了。来吧，问候一下大家。 Tina 说早上好一同。不休息呀、啊、对，今天不休息，然后明天开始迎来休息的这个一周哈。所以呢，今天哈也是来个小突然啊，把抖音端这个视频的直播也开启了一下。老赵头说哎呀，这个哎呀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后边有很多很多的意思是吧。嗯，解释一下。风中的树叶说早安同妹，我也在值班儿。好吧，嗯，我们这些在岗位上工作的小伙伴们，大家都辛苦啦。好吧，歌声当中一起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长春今天预报是大雨，24到27度。吉林市呢，今天是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延吉今天是中雨天气哈，那么气温是23度会到31度。四平是多云转中雨，23度到29度。通化小雨天气，22度到27度。白城今天是多云转晴，19度到27度。辽源多云，22度到30度。松原是小雨转多云，21度到27度。白山小雨转大雨，22度到27度。长白山呢，今天是小雨转中雨，18度到26度。省会长春今天大雨天气，24度到27度。要不说呢，真的很应节气哈，是吧？大家还有这种感触吗？今年的立秋哈，就是昨天还是30多度的闷热，然后就是过了一晚，第二天立秋了，哎，一下子就感觉凉爽了，给大家还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不过呢，秋老虎哈还是有很大的威力的哈，这两天还是比较热。不过呢，由于哈，由于就是两股台风的这样的一个接踵而至哈，所以呢，咱们东北哈这边也是会有影响的，气温呢会逐步的下降。而且呢，处暑哈，昨天反正长春我所在的区域下雨了，就是秋雨凉凉啊。然后呢，它也很好，它秋雨凉凉，它会禾谷满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节气哈。希望大家呢，怎么说呢，对，好好的去和秋天哈，然后去相遇，然后咱们呢，把身心都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好吗？嗯，感谢江山多娇的关注，暖宝宝来了哈，双哥来了哈。好的，大家来了之后呢，如果第一次看到主播、刷到主播的话，可以在公屏扣一个一哈，然后老朋友可以回复一波666哈，咱们可以张高兴你好，这个名好好呀。啊，我记得有叫杨天真的哈，然后那个还有张高兴，哎，不错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活得简单一点哈。啊，没错，说到这个台风哈，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受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预计呢8月的

22号开始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还有广东、海南等地都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暴雨。而广西的豫江干支流以及桂南沿海的钦江、防城河、南流江、广东东江、韩江以及沿海的榕江、建江、海南的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等河流将会出现涨水的过程。其中呢，广西的豫江支流、左江、岷江可能会发生超警戒的洪水，暴雨区内部分呢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的洪水。所以呢，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的工作规程，是国家水利部呢在8月22号10点的时候，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台风紫檀的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的监测预报，及时的会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抓好山洪灾害还有中小河流的防洪的一些这个防御。而且呢要针对暑期旅游，现在是不是还有的小伙伴在外边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当地的这个雨情的状况全力的呢这个叫避免人员的伤亡，然后呢对汛期施工等一些情况都要切实的落实好流动人员安全管控的措施，好吧。天气状况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及时关注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呢此时此刻如果说你不知道说点啥也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就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对，今天是星期天，你都有哪些计划或者是打算呢？暖宝宝，哎呀眼睛挺尖，哎呀妈呀背景板换了耶，对的对的。好的，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我们要一起关注到长春市区的路面状况了此刻呢快速路以及环路我们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北向南东荣立交桥的附近车辆有321米的等候。另外呢其他的道路普通道路我们关注到的是南昌路的西向东，南昌路的西向东是从安达街到建设西胡同车辆呢有300米的等候。长春大街的西向东从大马路到亚太大街有490米的等候。大马路南向北长春大街的附近406米的等候。长新街的东向西从九台北路到北人民大街的辅路等候距离412米。岭东路的西向东从临河五条到东胜大街的辅路等候距离434米。好的，今天非常好，此刻呢没有事故的路况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对，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不管是哪一天星期天还是哪一天，咱们在路面上驾车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驾驶控制好车速，保持好和前车的距离，然后变道的时候呢要打转向灯好吗，然后一定是要有足够的这样的变道或者是超车的条件，咱们再去操作以上的内容好吗。

好的，在这里要跟大家，特别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互动的小伙伴们说一声抱歉哈，我也不知道是谁操作的哈，然后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给等于是退出了哈。然后呢，因为这个登录它的话也是要有权限的哈，得需要我们的一些管理员才能把它登录，所以此刻哈，因为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导播间还没有导播，太早了，所以抱歉哈。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号的留言，我估计星空老四的分享应该已经来了吧，实在抱歉哈，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哈。如果您方便的话，今天哈，哎，今天我突然的开启视频直播，还对了，大家呢可以此刻，如果说您哈方便的话，您就移步一下，从微信公众号的这个端口哈，您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与众不同哈，与众不同的一同，添加关注就可以在公屏留言了哈，然后呢就可以把文字啊发送到这里，我就会看到大家的内容了。你看灰衣合唱来了，说一同早上好，还有暖宝宝说什么了啊，还有三生三世关注了主播，谢谢旧事重提，生哥哈，柠檬有点冰哈，清雅，好的，欢迎大家哈，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103.8，主播是2001年参加工作，今年是工作的第26个年头的主播一同哈，嗯，广电的一名老兵，关注我吧，再不关注有可能我就退休了，你可能就找不到我了，好吧，这是一句玩笑话哈。好的，不管此刻你在哪。

0: 哪里？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早八点到九点的周末早时光，只有周六周日才会有的一档节目。所以呢，大家珍惜哈，早晨周六周日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我们相互之间哈，互相陪伴的难得的好的时光哈。我们节目当中呢，有新鲜的资讯，然后有健康养生的内容的常识的分享啊，然后也有昨夜今晨登上热搜榜的内容，好听的歌曲啊，大家也可以来唠唠家常哈，说说话唠唠嗑，点点歌，好吧，反正就是一个小时，嗯，我们用真心哈去换你的真心哈。广播呢，就是一个主打的陪伴哈，这是一档哈陪伴你们的节目，嗯，大家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广播端马上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不要走开哟。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9: 周末早时光，
0: 没错，8点15分，周末早时光，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那此刻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8点15分哈，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了。那大家可以认真的来了解一下，来听一下，看今天我们是哪一个主题带给大家哈。
8: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是和大家聊一聊哈，就是查出结节之后，很多人啊都到处去打听哈，吃什么能够散结。其实呢，有一个简单有效省钱的方法啊，就是睡觉，尤其是秋天哈，对，睡对了本身就是一味散结的良药，这可不是我说的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的张子峰张医生呢，有着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的是运用传统的中医的方法哈，然后呢去治疗啊，比如说胸痹啊、心痛啊、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一些各类的内科病症。下面呢，他就会为我们讲解一下结节的这个人群哈，秋季应该怎么睡啊？怎么睡才更健康？有请我们的张子峰张医生。
10: 结节人群秋季睡眠有讲究，养阴即是散结。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对结节人群来说，养阴即是散结，而睡眠是养阴最好的方式。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医认为夜间是人体阴液当令，营血归肝的时间，人在睡眠中，血液回归肝脏储存，阴精得到补充，精液得以恢复，阴血充足了，体内就不容易产生虚火，精液充足了，痰浊就不容易凝结。反过来，长期熬夜，睡眠不足，阴血耗伤，虚火内生，炼液成痰，恰好是给结节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秋季对睡眠的要求尤为特殊，《黄帝内经》讲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意思是秋季要早睡早起，跟着鸡的作息来。因为秋季阳气收敛，阴气渐长，顺应这个趋势早睡，就是帮助身体养阴。如果秋天还像夏天一样晚睡，阳气不能及时内收，阴血得不到补充，到了冬天就容易奉收者少，没有储备足够的阴液来对应寒冬。结节人群秋季睡眠有几点具体要求。第一，尽量在晚上十点前入睡，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点是肝胆经当令的时间，也是养肝血排毒的最佳时段，错过这个时段，睡得再久效果也打折。第二，睡前不进食，胃不和则卧不安，睡前吃东西会增加脾胃负担，影响睡眠质量，妨碍阴血的恢复。睡前三小时内不进食，尤其是肥甘厚味和生冷食物。第三，睡前不做剧烈运动，剧烈运动会使阳气过度兴奋，难以内收，干扰睡眠。秋季运动宜放在白天，睡前一小时只做柔和运动，如散步、拉伸、深呼吸。睡前一小时远离手机，让心神安静下来。如果入睡困难，可以试试睡前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水温40度左右，泡完按揉涌泉穴足底前部凹陷处3分钟，有引火归元、帮助入睡的作用。
1: 好的，那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子峰医生的专业的科普哈。那么对于结节的人群来说呢，养阴即是散结，而睡眠呢是养阴最好的方式哈。所以呢秋季啊，早卧早起，晚上十点之前咱们入睡，睡前呢一定记得哈，不食不动哈，就不能再吃东西了，也不要去过多的剧烈的运动，咱们顺应的就是阳气收敛哈，阴气就充足了。那么这种痰瘀的就可以说自然那就不易生成了哈。所以呢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的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和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国金名医化健康的节目。
2: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3: 周末是什么？
4: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3: 是甜食，
4: 是肥皂剧，
3: 是豪华宵夜，
4: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3: 周末早时光，
4: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1: 没错，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哎对，那个呼叫一下导播，帮我把那个微信公众号登录一下哈，因为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是属于没有登录的状态，我也没有这个权限哈。然后好的此刻呢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哈。团购单品呢就是我们的欧舒丹的护手霜哈。大家此刻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添加关注之后可以发送两个字叫福利。对，发送两个字福利，福利是我们的关键词哈。然后您就能够解锁看到我们这一期给大家推荐的单品欧舒丹这样的一个护手霜了哈。那大家怎么说呢，就欧舒丹这个专柜官网一支150毫升的正装要295块钱，

0: 今天呢我跟大家都是掏肝的说啊，七夕美妆的礼遇季哈，然后呢就是我们给你的是抄底的价格119，对，只要119，相当于四折到手哈。它是有四款香型任你去选的，款款都不踩雷，各位啊。然后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咱们是一个限时的福利哈，每款呢只有100只，手慢真的抢不到，所以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就去回复福利两个字儿，哎，就可以下单了哈，可以添加福利关，因为添加福利关之后呢可以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咱们就该省省该花花哈，5块钱也是钱对吧，哎，就是省一笔是一笔吧。好的，更多的品牌美妆啊，原产地的好物啊，大家都可以点击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底部有一个菜单栏哈，您进入到官方商城，进入到官方商城哈，然后呢超多的限时惊喜的折扣哈，手慢确实没有了啊，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1: 我若在停留在你身边，
0: 好的，那此刻呢看一看哈，哎呀，这个微信公众号登上来之后，好多小伙伴发来的留言，我来依次问候一下大家。你看我们的东东外公节目8点03分就发来问候了，还有网友我们的亲爱的家人哈，哎呀，发来了一张早安，一同取一缕晨光，给你快乐健康，还押上韵了，而且整个这个他应该是自己制作的早安问候的一张图片哈，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向日葵花嘛，所以这张图片当中蓝天白云做背景，左下角有一朵向日葵花，而且这个花瓣上还有好多的露珠啊，然后左上角有两个竖排的竖版的大字，就是我的播音名字一同，然后右边就是那种文字体文艺体的那种早安啊，取一缕晨光给你健康，给你快乐健康，谢谢。收到了家人啊，有心了，走心了啊，爱你。小四川来了说，姐早上好，你们都还热不了，再热哈都要给钱了，啥意思？啥意思？小四川是在异国他乡打拼哈，所以问我们热不热，不热了，昨天下雨了，都有点冷了。小贾在8点07分的时候就过来问候了，说80后男神给小艺艺，有管我叫小彤彤的哈，这你瞅瞅叫我啥都有，小艺艺请安了，怎么背景音乐换了？咱们就是换一换哈，有的时候就家里边那个家具啊换换地方，感觉好像咱们就是不是有一种新鲜感。对，我最近呢就是节目开场的时候有可能哈会给大家播放这首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你们真是哈，眼尖耳尖呐，看背景板换了，有小伙伴第一时间就看出来了。然后我这个背景音乐哈，开场音乐换了一下，大家也哎，好吧，你们都挺厉害的，都挺能抓细节的哈。淡泊宁静来了，说周末早时光，聆听在耳旁，一同好声音，大家共欣赏。哎呀，这家伙去了一个就是这星空老四哈，来了个淡泊宁静。一颗柠檬也来了啊，一颗柠檬哈，然后这也是很关注到我们的活动是不是啊？我们的团购单品是吗？啊，是想要发布个寻人启事对吗？李文霞是73岁的女士哈，然后在8月22号，那不就是昨天吗？昨天的11点50分，在南溪湿地公园附近走失了，头戴粉色的帽子，上身穿了蓝花的衬衫，下身穿的是白色的裤子、白色的鞋子。如有见者呢，请联系15904421446，15904421446，而且呢说必有重谢哈，一颗柠檬我们看到了哈，然后他寻找的这位走失的女士已经73岁了哈，叫李文霞。如果说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位，我们就应该叫阿姨吧哈，这样一位女士的话哈，她是在公园走失的，大家来记一下这个关键的一些外貌特征哈，头戴粉色帽子，上身穿了一个蓝花衬衫的衣服，下身穿的是米白色的裤子，鞋子也是白色的哈，还是挺好认的。如果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位女士的话哈，您也可以核实一下，问问她你是不是李文霞，然后呢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一颗柠檬哈，就跟家属联系15904421446，15904421446。如果您记不住家属的这个手机号码的话，您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哈，然后呢我们再及时的跟家属哈取得联系，让我们走失的这位女士早日和家人团聚好吗？

好的，8点26分，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才有的一档节目，从周六周日的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的节目叫周末早时光。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稍后呢又将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了，不要走开哟，我们马上回来哟。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陈总，
11: 嗯，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1: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2: 周末准备干什么？
13: 不知道。
12: 逛街？
13: 不知道去哪儿。
12: 打游戏？
13: 不知道玩啥。
12: 聚餐？
13: 不知道吃啥。
12: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14: 周末不无聊。
15: 好的，此刻是北京时间的8点30分，周末哈，这是怎么说呢，周末那多么难得的好时光呢，还能无聊是吧。好的，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有小伙伴发来留言哈，我们的网友叫乐游流，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珍惜现在的这个炎热吧。为什么，他说我都把取暖费交完了。没错啊，我们东北啊就是这样哈，东北的四季非常分明哈。而且呢确实哈，上一周就出这个政策了，可以提前交那个供热费哈，提前交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优惠哈。小四川啊，星空老四来了，他说小四川说收费啊，收取暖费了呗，你要想啊热就得花钱了。这是给我做解释呢，星空老四是吧。嗯，好的，然后看看星空老四今天的这段互动哈，他说新闻主播意蕴优

悠扬，传递快乐，童心挥荡，陈声陪伴你哈，是最强，婉转清脆，好听，鼓掌。你不说公众平台不好使了吗？我就没写，又好使了，我必须支持一下，写两笔哈，而且还整了一个，就是那个有点像藏头诗哈，一同你好，你看新闻主播意韵悠扬，他怕我那个get 不到，还在这个意韵哈中间就是都放了个小笑脸隔开了，传递快乐，童心回荡，我看出来了，陈声陪伴哈，然后你是最强，婉转清脆，好听，鼓掌啊，谢谢谢谢我们的星空老四哈，你就。咱们现在这种就是深厚的感情哈，对，相互之间应该互相很懂得。确实刚才我来的时候交接班的时候公众平台是不好使的状态，咱不是有金牌导播吗？今天是明天导播哈，所以明天小快手老厉害了，只要有问题跟他一呼叫马上解决问题。刚才我有一篇稿子哈，然后是那个有印虫了啊，就是属于这一面用过了，然后可能没翻页哈，然后也是第一时间帮我解决问题了。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8:33了哈，我们有好多内容跟大家分享哈，这个音乐就远走高飞，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吧？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了。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会邀您哈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哈泸沽女儿湖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哈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主持人哈雨山亲自带队。然后呢哪天出发呢？记好了，9月8号到13号，然后咱们去直击哈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所以人少景美，性价比非常高哈。这样吧，大家如果对云南的这趟行程感兴趣的话哈，您就可以记一部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13843100340，哎，拨打电话可以咨询，也可以哈，对，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云南，哎，就去回复云南，来吧，我换个音乐啊。然后呢就在这个海报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详细的内容哈，就过去会有一句话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在这嘚啵一半句哈，不如您就是那个小海报拿在手里让自己看一看哈，然后呢对了解更多的详情好吗？咋样，就我这音乐换的

天雅的一首《彩云之南》哈，对，我觉得用它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趟云南的旅行，我觉得真的再合适不过了，对吧？啊，为什么利剑这个时间去带大家到云南呢？因为九月初哈，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会把湖面铺成仙境，然后呢，还有就是香格里拉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会更显神圣。而且呢，让大家避开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然后从容的心态去独享虎跳峡的磅礴，还有古城哈、高原姑苏美称的丽江哈，大家可以在青石板路上去慢行。然后这一次是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哈，所以大家可以乘坐朱槽船去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去守候绝美日落。到了夜晚，还可以围着篝火哈，和摩梭同胞一起载歌载舞。带大家会走进母系氏族哈，神秘的母系氏族，去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反正在香格里拉哈，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带大家一起去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哈，然后为家人祈福平安。好吧，这一趟出行呢，真的是让大家玩的舒心哈。我们会坚持品质先行，全程携程哈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的安眠。美食方面听好了，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有独家安排的隆重的藏族吐司宴，还有地道的藏民家宴，而且还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反正就是把浪漫氛围给大家拉满。

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给大家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哈，我们将送您生日蛋糕还有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哎呀，车上啊还有水果啊、矿泉水啊、消毒用品，反正就让你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来吧，就这么高端的哈高奢团哈，你怎么收费呢？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价啊已经开启了，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特惠价仅需要4999，好吧，你没听错哈，名额有限，清凉无价。大家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云南两个字儿去获取海报，添加客服的微信也可以咨询详情哈。好吧，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没错，周末早时光，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好的，分享完了一趟哈，这是非常美好的旅行，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哈，严重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还有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会影响爱美的朋友。那么炎热的夏天，不敢是不太敢穿裙子，或者是不太敢穿小短裤，这样有这样的苦恼对吧？不用担心了哈，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哈，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而且呢就是不需要住院哈，治疗安全无痛。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哈，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哈，血管扩张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好吧，专家挂号费用原价58元，现仅收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静脉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还有血液检查等等哈，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用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大家记好了，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希望大家抓住这个幸运的小尾巴哈，每天前五名的报名预约的患者，您还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所以机不可失哈，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大家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1: 周末是什么？
3: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是甜食，
3: 是肥皂剧，
1: 是豪华宵夜，
3: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0: 周末早时光，
3: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2: 没错，周末早时光，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此刻是北京时间8:40，吉林交通广播哈，我们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在卫星路2066号8楼的直播间，为大家送去这个周末哈暖心的一声问候。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哈，希望大家呢早晚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点哈，真的，因为天气呢已经开始逐渐的凉起来了哈。好吧，也希望大家把身心调整到一个舒服的模式，然后我们和秋天好好相遇吧。

0: 家听到的这首歌是那英老师的《云南美》哈，因为刚才呢是在跟大家分享云南的这趟旅行哈，所以就输入了一个关键词云南哈，然后有好多和云南有关的歌，我还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哈。那英老师的《云南美》确实哈，像歌中唱到的一样哈，云南是一个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地方。因为这一周哈，我被云南的一位鱼先生感动了。两年前的长春的这一农博会哈，我在现场呢采访了一个小男孩哈，一个13岁的小男孩，小学应该当时是11岁吧，就是一个小学5年级的孩子，他呢是在一个转角处哈，一个小摊位上推销自己家的茶叶。后来我才经过聊天知道哈，他父亲呢在云南有300亩的茶园，然后父亲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展柜哈。这一季呢他没有来，然后爸爸来了。爸爸呢看到我朋友圈发的关于挺短之亲残疾人哈这个儿童的一些活动哈，然后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发心哈，给我们的残疾孩童捐了很多他带过来的手工红糖，包括鲜花饼、咖啡还有红茶。所以呢云南的这位鱼先生哈，怎么说呢，他的大爱哈，我觉得温暖了孩子们，也温暖了很多很多哈，就是怎么说呢，有爱心的人吧。所以最近这几天我觉得云南好像是我脑子里的一个关键词。刚好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哈云南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所以我也希望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到那里，也欢迎很多很多的云南的小伙伴来到我们美丽的大东北哈。对，然后东北人的热情豪爽哈，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的。好吧，广播端马上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哈，然后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8: 周末准备干什么？
9: 不知道。
8: 逛街？
9: 不知道去哪儿。
8: 打游戏？
9: 不知道玩啥。
8: 聚餐？
9: 不知道吃啥。
8: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10: 周末不无聊。

好了，北京时间的8:45，我们今天的周末早时光进入到最后一个时间段啦，所以大家留言互动要趁早喽。12分12秒之后，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就跟大家得 say goodbye 了哈，再见就是一周以后了。好吧，看到了好多的小伙伴在抖音端哈发来留言，感谢大家哈。那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今天是2026年的8月23号啊，这是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橙子。这是唐代白居易哈《早秋曲江感怀》的诗句。

所以呢，勾勒出了处暑时节的一个物候哈，呈现了暑云啊，暑云消散，凉风徐来，然后荷塘呢也悄然的染上秋意的这样的一份景象哈。而作为夏秋转换的关键节点，处暑的时候呢，天地阳气渐收，阴气始生哈，余热和秋燥交织，人体呢就容易出现哈这个咽干呐、燥咳呀、身倦呐、还有就是乏力呀、脘腹不适等一些症状。所以对此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中医科的范于杰副主任医师介绍，《黄帝内经》中有言，秋三月此谓荣庭，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雨积聚星，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所以哈，处暑呢，健康养生当以收敛阳气、润肺生津、固护脾胃为总纲，顺应时节调摄，和顺静心，平安享秋季过渡。好的，那第一个就是这个收敛阳气，固护一身的这样的一个正气的时机到了哈。收养收之道，第一个就是收敛阳气，避免阳气过度的耗泄。医生介绍说了，处暑时节呢，一定要记得就是饮食起居哈，就是特别是起居应该恪守早卧早起，雨鸡聚星，就是过去鸡叫哈，然后咱们就早起了。早卧呢，就是它有助阳气归藏的意思哈。早起呢，然后舒展肺气，所以处暑呢，昼夜的温差比较悬殊哈。日间呢，尚有秋老虎的燥热，早晚呢，这个凉气渐生，需要防范虚邪贼风的侵袭哈。夜晚就不可以久吹空调了。睡眠的时候一定要护住我们的肩颈还有腰腹的一些关节，早晚外出常备薄衫，一件薄薄的外套，还有呢就是切莫贪凉露体哈，就是胳膊腿啥的尽量少露啊。运动呢切忌大汗淋漓，这个汗液外泄啊会耗散阳气津液，所以呢宜选择比如说散步啊、八段锦呐、太极拳啊等一些舒缓的项目哈，然后以周身微微发热、微汗为度哈。秋季呢对应的比如说这个肺哈，肺主肃降，秋风肃杀容易使人情绪低落，还有就是暴怒忧思，也会扰动这个浮越阳气。日常呢就宜哈宁心定志，静坐调息，使神气哈内敛，契合秋收气机。那么咱们在居家的时候就可以按揉太渊穴哈，补益肺气，稳固气机，揉这个按揉足三里哈，辅助阳气固本，每次呢3到5分钟，酸胀为度，脾胃虚寒者呢可以适度的温和艾灸，助力阳气内敛，好吧。还有一个大的总则，就是刚才也说了，叫润肺生津，去化解初秋的一个温燥。怎么去润肺生津呢？处暑哈，这个温燥当令，余热未消，然后呢燥邪容易伤肺，多见比如说口鼻的干燥，还有就是咽喉啊灼痛，干咳少痰。那么食养遵循什么？少辛增酸，就别吃太辣的啊，然后可以适当的吃点酸味的食物，减少啊葱姜辣椒这些辛散之品。辛呢主发散，容易耗伤津液，这个时候咱们就适当的可以啊吃点什么呀，乌梅啦、葡萄啊这些酸味的食材，借这个酸味干嘛，来敛阴生津。哎呀，药补不如食补，是不是？食疗是最大的养生，它也可以取一些比如说银耳啊、玉竹、百合、雪梨、莲藕，熬制成银耳百合羹啊，温润而且呢不寒凉，还有那个滋养肺热哈，滋养肺津，还有燥热咽痛比较明显的，就可以按揉一下鱼际穴哈，鱼际穴，大鱼际小鱼际哈，大家可以就是现在说到这些，有的小伙伴会说，哎，你别讲了，你这整得太专业了。中医养生哈，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到，就是只要你肯学，小孩都能学到。现在你就不知道的话，问豆包，问 AI DeepSeek， 问谁都能找到学位。我家还有一本学位书呢，就看你想不想学，是吧？每一次3到5分钟哈，按揉这个鱼际穴，清肺啊，清泻肺热，缓解口鼻咽喉上火啊，暑热余气未尽，尽可能呢就是少量的饮用，比如说温酸梅汤，生津除烦，切忌冰镇啊，这个时候不能喝冰镇的了，避免寒凉伤症啊。还有呢，就是感谢哈魏晨给我点赞哈，看来我说到你心里了。
看来你认同我的想法是吗？

对，其实养生护体哈、啊、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现在哈、啊、我跟大家说，有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加入到养生的这个行列当中来了哈、啊、就大家已经很多小伙伴都慢慢的就感觉叫人间清醒，然后就是很早就开始觉醒了。大家就会知道哈、啊、其实于你而言，所有的物质上的东西哈、啊、最后也都带不走，房子车子票子，对于你来说，身体健康就是永远排在第一位，只有身体健康才是一，然后后边所有的物质东西才是零，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一，那些零也都归零了，对不对？哎，然后咱们早养生早健康，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咱们才能够哎吃麻麻香，是吧？好的，还有一个大的原则跟分享给大家，就是秋天养生哈，特别是处暑节气，固护脾胃，然后呢培植津液的本源，历经长夏的这个湿热的耗损，入秋呢咱们这个脾胃机能就偏弱了，然后呢脾胃哈为津液生化之源，这个脾胃失和则润燥就无从谈起，所以呢咱们医生就提醒了，切记哈，此时候切记骤然后胃进补，就不能够就一下就开始大补啊、也不可以贪食生冷，民间说了，秋瓜坏肚，西瓜等寒凉的瓜果冰饮哈应当节制了，防止损伤我们的脾阳哈，然后呢诱发比如说腹胀啊，这个便溏，也就是不好听点，就是拉肚子拉稀。日常呢咱们可以用山药、莲子、芡实、白扁豆去煮粥来使用，健脾和中哈，然后和生气血津液。饭后一个小时咱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中脘穴哈，中脘在哪儿呢？就是你的肚脐哈，然后这个上方就是一个手掌的位置，那个就叫中脘穴哈，按揉它能够消积和胃，改善食胀哈、还有腹胀，搭配足三里哈，强化脾胃的运化，然后那个脾胃强健了，既能够消化残余的暑湿，又可以哈输布津液润啊、就是滋润咱们的肺脏，从本源去抵御秋燥。好吧，处暑养生啊，贵在和顺静心，不必追求名贵的补品，各位啊，不一定说哎呀我得有钱我才能买得起啥啥啥啥啥啥，不一定。我跟你说，最好的养生都不花钱。你看晒太阳，太阳管你要钱了吗？喝白开水，白开水管你要钱了吗？好吧，然后呢，这个固护咱们的脾胃的养生理念哈，就是融入到咱们这个饮食起居吧，就是衣食住行哈，就是大家顺应一下这个天地肃降之气，调和脾胃，安稳度过处暑节气，怎么样？如果说一同刚刚的分享哈，这个稿子我是自己编的啊，对你有这个帮助的话，真的哈，希望大家公平给我点点赞。说到这儿，确实我有一个感慨分享给大家，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触？就是在所有的饮品里，白开水是最好的，少喝那些小糖水啊，各位。然后在所有的能量中，阳光是最好的，免费还不管你要钱。在所有的锻炼里，各位啊，走路是最好的。在所有的减压的方法里，深呼吸是最好的。在所有的补品里，各位，睡眠是最好的。在所有的养生的方法里，各位啊，两个字记好了，少吃是最好的。好吧，如果一同的分享对你来说有帮助的话哈，我也就开心了，因为对你们有帮助哈，说明我说的内容哈有意义有价值。会议合唱说了，每天带三瓶白开水来店里。对了，有的小伙伴呢可能就是喝不了白开水，觉得有点寡淡哈，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喝一点茶水哈，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喝茶，然后茶里边有很多的门道哈，红茶、绿茶哈，果茶哈，反正各种各样的吧，大家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现在获取知识的渠道太多太多了，你像过去哈，真的好像学点什么比较费劲，现在只要你想学，没有你学不到的，只要你想查，没有你查不到的，对不对？就是看你想不想，好吧，那我们的节目啊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两分多钟哈，此刻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在忙些什么？那我们今天哈周末早时光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给大家最后再放一首歌曲哈，然后呢本期节目编辑主持人一同代表责任编辑娃木副监制大勇监制好风，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再见，就是隔周的周一哈，然后在6:30的我们的1038幸福出发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0: 天理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席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护肤品是关注到咱们的双手了啊。其实呢，大家平时在护肤的时候也不能只顾着脸蛋儿啊，忽略了双手的护理。想要拥有纤纤玉手，勤涂护手霜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手霜界公认的爱马仕欧舒丹护手霜，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295元，今天呢七夕礼预计的最后几天倒计时啊，只要119，相当于4折到手。有4款香型来任选啊，数量已经所剩不多，售完也不会再补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赶紧来抢了。懂护肤的女生对欧舒丹肯定都不陌生啊。作为法国普罗旺斯的高端香氛护理品牌，他家的王牌护手霜之所以是常年口碑封神，靠的是天然植萃硬实力，高浓度乳木果油复配多种珍稀植物精粹，温和亲肤，直击粗糙，干裂起皮，从根源深层来滋养修护，而不是做表面功夫。它是真能让干巴巴的手啊，像枯木回春般的润回来。上手你就懂了，乳白色的膏体一抹推开秒吸收，清爽不黏腻，像给双手敷上了一层隐形保湿膜，长效锁水不拔干，伴随而来的是那股超治愈的高级香气，氛围感直接拉满。洗手之后的紧绷感，做家务频繁碰水的倒刺，空调房里面的干燥啊，或者这个睡前后涂当手膜啊，它全都能兜底。在欧舒丹专柜或者是官网，一支150毫升正装就要295元。今天的七夕美妆礼预计呢，倒计时了，对不对？我们给到你的是一个超底价，只要119元，相当于4折到手，并且4款香型可以来选择，款款不踩雷。跨境只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啊！咱们所剩的量还不多了啊，手慢是真的要抢不到了。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福利就可以马上来抢。下单前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元啊，那这也是小省一下，对不对？更多的品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来下单抢购。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啊，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啊、脚凉，还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以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2: 节奏。

0: 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都说啊，这个手是女生的第二张脸，经常做家务的姐妹可一定要好好养护，不然呢，这个咱们20多岁的双手啊，看着就会显粗糙啊，显老。那咱们的欧舒丹护手霜，赶紧给自己安排上，像乳霜一样的质地啊，滋润呢，但是不油腻，膏体一抹就化开了，抹完呢，手是滑滑嫩嫩的，完全不黏腻。他家呢，四个经典的味道啊，随便挑都不踩雷。乳木果款是柔和的坚果香气，也是很多人的入门首选。玫瑰款淡淡玫瑰香飘在手上，涂完呢真的是老忍不住想闻啊。还有樱花款，一开盖呢，樱花的香就会扑面而来，闻着是既舒心又治愈。扁桃款，清甜的杏仁奶香，甜而不腻，越闻越上头，随身家里各备一支，闲暇的时候给双手做个简易 SPA。 日常呢琐事再多也别忘了好好宠爱自己啊。那想要拥有细嫩柔滑的漂亮手呢，认准欧舒丹护手霜是准没有错的。上班族的话，每天在空调房里对着电脑敲键盘做表格，手部干燥粗糙，随身放在包里面一支啊，办公室里放一支，还有洗手之后抹一抹。精致女生呢，从脸到手都要精致。欧舒丹这四款经典香型，每天可以根据心情和穿搭来换着用，连举手投足都是带着高级香，细节里见品味啊。那宝妈们呢，每天做家务、抱孩子、洗手 N 次啊，双手是最容易显老了。一支欧舒丹，深度的滋润，守护你的第二张脸。送人表心意，国际品牌欧舒丹护手霜，香味高级，无论是男生送爱人，还是作为平时伴手礼送朋友，都非常拿得出手。在欧舒丹专柜或者是官网，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就要295元。今天七夕美妆礼遇季的最后几天，我们给到你的超底价，只要119元，相当于4折到手。四款香型可以来选择，款款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啊，每款只有100支，首卖是真的。

0: 然后就将你的手牵走。时间，你站在我这边。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豆，你给点建议呗。
7: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6: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7: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块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手霜了。平时呢，可能我们这个经常过多的会关注我们的脸蛋儿啊，忽略了这个双手的护理。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护手霜界公认的爱马仕欧舒丹护手霜啊。其实呢，想要拥有纤纤玉手、勤涂护手霜也真的是非常重要啊。那么欧舒丹护手霜呢，官网150毫升，正装要295元。今天咱们是七夕礼遇季的最后几天倒计时，只要119元，相当于4折到手，四款香型任选啊。现在呢，少量库存，售完不补。那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福利，就可以赶快来抢了。懂护肤的女生呢，对欧舒丹肯定都不陌生啊。作为法国普罗旺斯的高端香氛护理品牌，他家的王牌护手霜呢，之所以是常年口碑封神，靠的是天然植萃硬实力，高浓度乳木果油复配多种珍稀植物精粹，温和亲肤，直击粗糙干裂起皮，从根源呢深层滋养修护，而不是做表面功夫。它是真能让干巴巴的手啊像枯木回春般润回来，上手呢你就懂了，乳白色膏体一抹推开秒吸收，清爽不黏腻，像给双手是敷上一层隐形保湿膜啊，长效锁水不拔干，伴随而来的是那股超治愈的高级香气，氛围感直接拉满，洗手之后的紧绷感，做家务频繁碰水的倒刺儿，空调房里干燥或者是睡前后涂当手膜，它都全都能兜底啊。在欧舒丹专柜或者是官网，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就要295元。今天呢，七夕美妆礼遇季啊，我们给到你一个超底价，只要119元，相当于4折到手，四款香型可选，款款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支啊，手慢呢也是真的抢不到了，现在库存也是所剩不多，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福利，就可以赶快来抢了。那下单之前呢，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元啊。那更多的品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啊，手慢无，赶快来抢购下单了。
1: 音乐节奏。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陈总，
3: 嗯，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音乐。

0: 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旅行优质的旅行线路，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大家可以来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那为什么我们要力荐这个时间呢？9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会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享独家安排的是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每个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个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包，你给点建议呗。
5: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4: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5: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长春大雨，24到27度；吉林市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延吉中雨，23到31度；四平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通化小雨，22到27度；白城多云转晴，19到27度；辽源多云，22到30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白山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
0: 1038路况信息。
7: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博汇路东向西的方向，从静月大街的辅路到赤阳路，目前是有一小段拥堵情况。博信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橡树街到美人松街，目前也是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东七条街西向北的方向，从珠江路到黄河路，当前也是缓行路段。还有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当前也是有一段缓行路段。以及亚太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当前也是有一小段的一个路况是比较紧张的。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茶油天下，我是明天儿。那么此时此刻呢，你们依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关键词了。回复两个关键词是哪两个呢？一个就是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流的游，天下式的天下。你会收到一组图片，你看我们已经有听众在问我内蒙古赤峰，不对不对哈。还有朋友说的报道报道，小张驾到，明天广播我来唠嗑，说昨天不会啊，不会是录播吧，昨天没有读我的信息，你怎么能听出来昨天是录播吗？录播呢，昨天明明是直播呀，昨天明明是直播哈，今天也是直播。那么此时此刻你们可以在平台上哈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那么你们会收到一组图片，那么这一组图片就是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和你们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其实昨天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呢是在河西走廊上的一个被低估的博物馆，其实我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依然是一个被低估的博物馆。我们国内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小众被大家低估的一些博物馆，你比如说昨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武威博物馆，其实在河南的安阳哈也有一座博物馆，也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还有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和你们分享的这一座博物馆，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好实现，因为离我们很近，但它绝对是一座被低估的博物馆，而且它就在

我们东北三省之内，你们有没有猜到这是哪里呢？因为我在图片上是没有一点点的提示的，没有一点点的提示。你看华传听语棉就猜错了，他说内蒙古赤峰，不是不是，是东北三省哈，内蒙古只能算东北四省之一了，它是东北三省。那么回复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呢，就是云南。云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9月8日到13日羽山带队的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六日高奢团还剩最后的四席名额。昨天我问是四席名额，今天其实我没有继续的问还有几个名额，但估计应该三四个名额还是有的哈，还是有的。那么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9月8日到13号可以跟着羽山，跟着1038去云南去旅行。那么还剩最后的四席名额，你们要抓紧报名。我们已经成团了哈，已经成团了，只不过呢我们还是有名额的。我们这个团呢应该是20多点人，但是现在呢还能容纳四个人，还能容纳四个人，超过四个人我们就不再继续招募了。那么我们招募的时间将在8月31号就会截止，所以如果你此时此刻还在犹豫还在心动，你就不如行动，赶紧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啊。当然了，这个时间你回复两个都是可以的，云南和畅游天下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想参加云南团的话，那么你就去回复云南就可以了。

0: 那么如果你已经回复了关键词畅游天下的话，那么你会看到一组博物馆的文物哈，你看能看到什么，能看到一个金步摇，还能看到一个呢，还能看到一个真的跟我们在国博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玉龙真的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相似之处哈，红山玉龙。那么它俩会不会是出土在一个时期的呢，你们都可以去看看哈，都可以去看看。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在平台上回复着，你看已经有人猜到了哈，在平台上回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这上面写了朝阳博物馆吗？啊，如果你要是认真看的话，是认真看的话，有一些展品下面是写了，对，你说的非常非常的对哈，恭喜你，你已经猜对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位于我们辽宁，在辽宁西部的一个城市的博物馆。其实一提到辽宁，可能很多人不会想到朝阳，因为朝阳在辽宁的这个境内当中呢，不算是富裕的一个市。我们一提到辽宁，看大连比较富有吧，你像什么丹东啊，然后你像什么营口啊，很多地方都很好。但是你要是提到朝阳的话，它是地处于辽宁的西部，可能不是很富裕，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有名哈。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其实悄悄地藏了一段长达10万年的一个历史。那么今天的这一座博物馆呢，就能够把它完全的展现出来。其实朝阳博物馆呢，在24年的时候有一个新开的一个馆，不是很大，但它的三个展厅，它有两个主题，然后三个展厅。那么三楼的那个展厅，它就是临时会随时替换的。然后呢，主要的两个主题呢，其实就是零和记忆的朝阳通史馆，还有三燕春秋的一个专题展，两大主题。这两个是我们去到朝阳博物馆必看的一个那个两个大馆哈。其实它的国家一级文物达到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40多件。而且它真的，我觉得对于在朝阳这样一座小城市，而且它也不算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它应该是算三级博物馆吧，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东三省内，它还是比较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值得我们去感受一下。就是评级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呢，它的文物其实一级文物有140多件，我觉得已经挺高了。而且呢，你像朝阳还属于辽宁，不算是谈不上旅游城市吧，谈不上旅游城市，而且它的参观人数呢也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两个馆哈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这一段历史，去看很多很多的文物。你看它上面的这张图片，我给你们提供的这张图片，它其实上面的很多很多文物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美。所以呢，今天1038畅游天下要带大家去领略的博物馆是位于辽宁西部的一个小城朝阳博物馆。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式的天下，你会收到一组图片。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其实可能会有很多人有疑问，说明天怎么会在节目当中去分享朝阳博物馆呢？其实是因为我前一周、上一周、再上一周哈，上两周的时候呢，去到辽宁去旅行，自驾游了一周。然后呢，其实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的一个女孩，她的家乡是朝阳，然后是她跟我种草的。要不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去过朝阳的这个小城，也没去过。然后呢，她当时就是我们在吃饭，然后她就给我讲了她家，因为我们就会问嘛，因为她是朋友的朋友，然后就问她是哪里人，她说她是辽宁朝阳人。因为朝阳离辽宁的西部，离河北那边就蛮近的，就比较近一些。然后呢，她就跟我分享了一些朝阳的一些吃啊和朝阳的一些玩啊。然后她就跟我说的那个，明天其实你看你愿意逛博物馆，其实辽阳那个朝阳的博物馆，我觉得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可以去看看。然后从那之后呢，我其实有一天我就朝阳市和赤峰市是两市相邻的。有一天呢，我就好奇查了一下，他说完之后的很多天之后，我就好奇查了一下，后来才发现啊，朝阳博物馆真的是很厉害呀，真的是很厉害，而且是不被发现的一个很厉害。然后很多人说的，怎么就能说的有那个十万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呢？其实因为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东北的文明是后来才热闹起来的，其实我之前也一直是这么认为。当然了，我没有去过朝阳的这个博物馆，我想说有机会离得这么近，一定要去看一看，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既然朋友这么的推荐。因为其实说到博物馆的话，肯定我们会想说的，你那个中部地区这样的博物馆肯定要比我们东北要吃香的很多。其实我现在也会这么说，你像湖南呢、湖北呀、河南呢，包括陕西那边的四川呢等等的博物馆，包括陕西呀，是不是，然后国博呀，就他们的那个文物和我们东北的文物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大量的青铜器。而我们东北的博物馆呢，其实最开始给我的印象呢是从农耕时代开始的。但其实当我查了朝阳博物馆哈，也是朋友推荐之后，才发现其实它在你进去的第一个展厅，它就会给你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它会提到一个什么呢？它会提到一个科佐鸽子洞的遗址。它呢其实朝阳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居住址，那么距今呢已经大约是有10万年了。考古学家呢是在这里挖出了大量的一些石器，还有敲碎的羚羊的骨骼化石。所以呢专家会判断说羚羊就是鸽子动物人的一个主要的猎物。所以呢其实这个地方呢也被叫做羚羊猎人。所以说它的十万年就是从这儿来的哈，从10万年前的羚羊猎人开始的这个朝阳。所以你就看吧。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地方它的很多的一些文物都是能够让你找到文献的，都是能够让你找到文献的。鸽子洞人呢，其实它的活跃，据专家哈，据考古的那个专家来判断，它是活跃距今有5万到7万年末的一个次冰河时期的那样的一个时期。因为那一会儿北半球的整个的状态是被冰川大面积覆盖的，所以呢，可能学界一度是认为东亚古人类呢，在这一轮的寒冬当中就已经是灭绝的一个状态了哈。然后都觉得现代的一个东亚人呢，全都是5万年前。非洲迁移过来的一些人群的后代。但是这个鸽子洞的遗址的发现就推翻了这个传说哈，这个说法。因为东亚的古人类的血脉可能在这一片的土地上就从来都没有就是断过。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它有一个，我看了很多很多关于这儿的那个朝阳博物馆的一些介绍，然后包括视频也是的，它有一个模拟的生活场景。然后呢其实到那个位置，你要是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个辽西哈，辽宁西部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也就是朝阳市，竟然在10万年前就这个地方就已经追逐猎物了， 就已经生火过冬了，就已经在有人在这生活了。所以说它有10万年，其实是这么算来的哈，是这么算来的。所以其实朝阳博物馆呢，这个是它的一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比较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段历史。然后呢，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镇馆之宝，它的镇馆之宝有10多件呢，我当然没有全部的给你们放到这一张图片当中，一会儿呢我也可以适时的跟你们讲几个哈，给你们看到的几个。我也没有去到过现场，有机会我会去到现场，但是我是朋友给我种草的朝阳博物馆，我没想到就是有朋友能给我种草到这个地方，要不可能我一时半会儿都发现不了朝阳博物馆，除非是有一天我去到朝阳去玩。但是朝阳的这个地方，我就是觉得很少会有人说我要去朝阳玩，是不是？就我们去到辽宁，就包括我去到辽宁，我都是沿着海岸线去走的。我从沈阳去了趟丹东，因为我一直没有去过丹东，所以本次的行程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去趟丹东。然后从丹东呢，去到的庄河的冰峪沟，就是那个说南有桂林，北有冰峪沟。冰峪沟就是说它是东北的小桂林，然后去到了大连，然后回到了鲅鱼圈，又回到了沈阳。所以其实对于朝阳这个辽宁西部的一个小城市，很少会有人去涉猎。包括你像很多人会说的辽宁兴城啊啥，这些都比较有名，是不是？所以呢，我也是被朝阳的一个朋友所种草的，然后我就发现，我就有一天真的是没忍住就搜索了一下，想到了他给我推荐的，然后就搜索了，发现真的呀大有文章。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是这样的一个来源，是来源于一个朋友的一个种草。我也希望更多的听我节目的朋友，或者喜欢旅游喜欢旅行的朋友呢，没事就来给我种草哈。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添加一个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 13843100340。那么这部手机呢经常会在我的手里，你也可以加上这个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旅行客服的这个号码哈，然后可以在上面跟我互动，给我种草。你种草的地方可能就是我没去过的呀，然后我发现诶它也很有魅力，我就把它在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这样的话，再有朋友路过此处的话，或者是诶正好有时间的话，真的像这种离得比较近的，一天两天的一个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去感受一下。

刚刚我也说了哈，朝阳那个博物馆呢，它其实是有三层的。那么它的一二层呢，其实是一个常设展馆，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两大主题展。那么三层呢，一般都是临展哈，就是一般是不同的。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的一些文物在这做的一些限时几个月的一个临展。那么一层呢，就是三燕春秋的一个专题展。那么其实呢，朝阳还是三燕古都哈，三燕古都呢，三燕是哪三燕呢？就是前燕、后燕、前燕、后燕和北燕吧，我记得好像是。那么它呢，也是慕容鲜卑文化的一个源头。前燕、后燕、北燕是啊是。那么这三个政权呢，先后都在朝阳去定都哈，作为它的一个都城。那么它在被定都的时候，它是被叫做龙城。

的，被叫做龙城，但现在已经改名了，叫朝阳。那么他们三朝在这儿呢，差不多也持续哈定都也得有近百年。所以呢，我觉得一层的这个三燕春秋的一个专题展呢，是朝阳博物馆我觉得比较具有特色的一个展区。那么你像那个我在这一组图片当中有那个金步摇，然后还有一些马具，还有一些它的很多很多步摇，其实它这个展区有好多步摇，我只拿出了一个哈，它有很多很多的，有男士戴的、女士戴的，然后还有一些陶器，就是它这一些都能够明显的让你追溯到当时游牧地区的一些特点和风格。那么二层的话，零和记忆的通识展的话，那么它就是可以说是很多万年前的哈，你比如说像我所说的十万年前的一个旧石器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时间了。你比如说就是红山曙光了，红山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说到会知道一些，因为我曾经去过国博，我对于红山文化还是有一点点了解的。那么红山文化就是最早的那个石器的一个时期了，新石器的一个时期了。那么它呢，其实这个地方它就经历了红山曙光，包括商周，然后秦汉，然后三燕，然后辽金哈，一直到最后的那个明清这个时期。那么我觉得二层和一层的这两个可以说基本的陈列展是我们必逛的两个展区。那么其实朝阳呢，就像是刚刚我所说，它也是红山一个文化核心的一个腹地，因为朝阳本身呢，它就离河北那边也是比较近的。因为国内比较重要的两座红山遗址呢，其实刚刚华传厅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就是牛河梁，是不是牛河梁和科左东三嘴，他们呢都是在朝阳，都是在朝阳。所以呢，在这个展厅呢，展览的开篇就是红山文化，它真的展出了大量的红山玉器。所以我觉得整个的红山玉器也是朝阳博物馆的另一张名片哈。包括今天我给你们提供的这一组图片当中呢，有一个玉龙，就是跟我们在国博看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像，还有一个玉猪龙哈。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红山文化，但是我没有一一的给大家拿出来，因为我对于朝阳博物馆也是我真的是经过别人的种草之后呢，我去大量的去了解了一下，也没有实地的去现场去感受过或者去游览过哈。所以呢，我也是根据大量的一个文献给大家简单的做一期推荐，因为我觉得旅游节目就是应该做旅游的一个推荐。那么我们东三省既然有一个这么宝藏的地方，我觉得我必须有义务给大家推荐出去，而且离得很近。我觉得有一点时间，或你们再有什么时候自驾游经过辽宁往河北方向走的话，可以在朝阳去停留一站，然后去看朝阳博物馆，或者你什么时候去辽宁旅游的话，也可以把这儿放作一天的一个行程，是不是？那么三楼它的临时展区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发生变化。其实对于大家经常逛博物馆的朋友都知道，任何的一个地方的博物馆，它都会有一些临时展区，它都是有一些特展的，都是有一些特展。特展一般都是三个月呀、半年呐，或者是几个月呀这样的一个时间，把其他的地方，你看我们长春曾经我去看过一个浙江的良渚的一个特展。所以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展，包括我记得有年我去辽宁省博物馆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其他外省的一些镇馆之宝在辽宁进行一个巡展。所以这种临时展区呢，就不能做过多的一个介绍了。那么也就是说，朝阳博物馆的两大展区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一个呢就是一层的三燕春秋的专题馆，一个就是零和记忆的通识馆。这两个展馆大概得有一个一上午或一下午的时间，我们就能够逛完哈。那么它的一级文物呢有140多件，我觉得半天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的。镇馆之宝呢也有10多件，所以想要具体了解那10多件镇馆之宝，那么我们也可以留一点时间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所以在朝阳博物馆的这个地方，我觉得玩上半天时间是够用的。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瓦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7: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其实说到这个红山文化，就想起了在国博哈，也是这个红山玉龙，它是禁止出国去展出的一件文物，因为它真的是可以说是怎么说呢，是我国最早哈完整的一个龙形的一个实物。而且它比较有意义的是在什么呢，它把那个中华那个龙的这个图腾的源头呢，从之前去从文物当中发现的，这从商代又向前推了2000年。因为我记得红山玉龙它应该是有个6000多年前这样的一个，它呢是出土在内蒙古的一个赤峰，所以呢也被誉为中华第一龙。那么其实呢在朝阳博物馆呢，它有一个 C 型玉龙，还有一个朱玉龙哈，那么跟它应该是同一时期，都是差不多5000多年6000多年前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其实在朝阳博物馆这两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朱玉龙呢，它是由那种肉眼玉制成的。其实辽宁哪个城市也是产那个这个肉眼玉来着，是哪个城市我怎么一下忘记了，说我们全国有几个城市产玉吗？一个是青海，一个是新疆，辽宁也是一个产玉的一个地方，是哪个城市我忘记了。如果你们要是知道的话，是不是朝阳？好像不是朝阳，你们可以在平台上跟我来那个回复一下哈，回复一下。然后旁边呢还有个 C 型的玉龙，它是那种墨绿色的，然后龙体是那种卷曲的一个状态，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其实图片上呢这两个我应该是都放了。那么其实朝阳博物馆的这个 C 型玉龙也和国家博物馆的那个明星的红山玉龙堪称是姐妹款，堪称是姐妹款，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哈。所以呢其实红山文化其实算是至今有5000-6000年前了，它是把中华文明的一个古国的时代的开端哈就定格了在我们这个片土地上。所以我觉得我们经常会说，哎，这个龙为什么就是我们华夏呢，是不是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源头呢，就是在这些文物当中所发现的。所以呢我觉得去到这个博物馆呢，其实红山的文化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还有刚才我所说的从10万年前的那个羚羊猎人哈，也是我们应该去了解的。其实可能他的这个 判断呢，都是一些专家的一些判断。我觉得这个科佐鸽子洞的这个遗址呢，我觉得真的这个历史是需要我们去了解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说的一个点了，就是塞烟故都龙城哈，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朝阳了，它的一些文物也是我觉得可以说朝阳博物馆的一个必看的。一楼的一整个楼层哈，是独立的一个塞烟春秋的一个专题展。因为整个慕容鲜卑呢是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三个以燕命名的一个政权，所以统称为三燕。他们的都城呢叫龙城，就是今天的一个朝阳。所以呢他们可以说公元300多年前呢就开始在这个地方去筑城，然后呢开始一代一代的三个政权在这个地方都定了一个古都。那么他的一些时尚单品呢，我也给你们在这组图片当中呢也看了一下，那个花束状的一个金步摇哈，就整体像一个小灌木，然后呢伸出了一些花一些树干，然后缀着一个心形的叶片，这个步摇是一个黄金的一个步摇。而且你们知道这种金饰它起源于哪儿吗？起源于应该是阿富汗吧，他们那时候叫一个什么我不记得了啊，但它应该的最开始的起源是起源在阿富汗，所以它也是丝绸之路向东传播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证明。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呢，就是马鞍上的一个鎏金的装饰，我也给你们在这一组图片当中有。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鲜卑马具的一个代表，那个铜马凳，你们看到了吗？也有铜马凳，应该是在图片的后几张吧，我也给大家把这个放上去了。其实这个呢也算是镇馆之宝之一了哈。它是保存着真的是比较完整的一个马凳了，而且据现在的话好像是有着很多很多的一个年头，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去到朝阳博物馆可以看的一些。所以呢其实朝阳博物馆就是两大主馆，非常值得我们看。

到没有，已经有朋友跟我提示了哈，就是辽宁的这个是什么呢？岫玉哈，岫岩县去产的。我记得当时我去了解玉的时候，说全国三大出玉的地方，哎，好像不止三大吧？是不是啊？云南出的是翡翠哈，云南是翡翠，有昆仑玉。新疆是什么玉来着？和田玉，对，新疆是和田玉，还有青海是昆仑玉，还有辽宁的这个岫玉是吗？这个字念岫是不是？岫玉，对，我记得说中国有三个地方呢是出土玉的嘛，我记得辽宁就有一个，所以其实我发现辽宁啊，真是一个宝藏的一个省份啊，辽宁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一个省份。那么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去辽宁哈去看看。那么刚刚我也所说了说。的朝阳出土了比较早期的一个双马凳哈，它应该也叫铜马凳，算是好像说的整个我们这个说当时的这个年代的这样的一个铜马凳，它是最完整的一个，而且它是一双，就是一对儿。那么它呢也是在朝阳所出土的，好像叫一个叫将军山的名字哈，一个村子旁边一个山叫将军山，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座近代的大墓，然后挖掘的这个铜马凳哈，是非常完整的一个鎏金木芯的铜马凳，就是我们在骑马的时候需要凳着那个地方。

双脚蹬着的那个，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朝阳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看看。那么其实朝阳博物馆还有哪一些精美的一些文物呢和一些镇馆之宝呢？首先就是我说的那个金步摇，它是三燕文化的一个杰出代表，它是慕容鲜卑贵族佩戴的一种冠饰，主要就是用来装饰，然后有一种身份的一个象征，有一种身份的一个象征。还有刚刚我所说的鎏金铜马镫哈，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绝对年代可考古的完整的一个双马镫的一个实物，就是骑马时用于支撑双脚的，提升我们骑马时候的那个稳定性。我们现在骑马不是也有那个马镫吗？是不是也有那个马镫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帅义侯印哈，它也呢是16国时期的一个中原政权或者是地方政权授予一些部落首领的功臣的一些爵位的一个印信。那么这个呢也是朝阳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还有一个就是鎏金铜的龙纹带饰哈，这个呢是马具的一个装饰的，那么它呢也是能够彰显马主人的一个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其实像这样的一些你像这个是属于那个龙凤纹带哈，那么它还有一些像鹿纹呢，一些其他的一些也全都是马具哈，也全都是马具。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我可以看看啊，它有一个挺好看的挺有意思的，大概是在第一二张图片吧，它是一个鸭形的玻璃柱，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挺有特点的，而且很精致。它呢其实是一种盛水的一个器具，它也是三燕时期的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实物见证。它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珍贵文物，据说它是装水的，但呢你要装满水的话，它上下那形状你们可以看一下，它是站不稳的，你只有装一半水它才能够保持平衡，才能是以那个最优美的一个姿势哈，最优美的一个姿势去呈现，就是说它那个倾斜的那个姿势。我觉得那个展品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哈，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步摇我也看到了很多，然后呢我都没有给你们拿出来。还有一个玻璃杯你们看到，我觉得也很漂亮，那个呢就是日常饮酒或饮茶的一个器具了，它也是据记载好像是北燕时期的一个文物哈，北燕时期的一个文物。那么还有两个呢，就是刚刚我给你们算是详细去介绍的那个红山文化的一个 C 型的玉龙，还有那个朱玉龙哈，基本上这一些呢就全都是朝阳博物馆的一些文物了。所以呢有机会去到辽宁的话，我觉得在东北来讲的话，这个博物馆呢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展品，因为我看了好多好多的资料，不能一一的给你们整理出来，我只能把这个博物馆大概的一个情况，大概的一个历史和它我挺感兴趣的一些展品给你们整理出来，然后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小众的推荐了。辽宁鞍山哈，有人又给我提醒了，说中国的四大名玉，就说辽宁鞍山的这个岫玉哈，也是国家地理的一个标志产品。对，我记得辽宁是有一个产玉的地方，所以我们带的玉镯呢大概就是出土于这几个地方，和田玉，然后昆仑玉，还有就是这个岫玉哈。其实这三种玉它们的成色代表还不太一样，但我对于玉吧没有那么深的了解，我就大概了解了一下，它们的代表色什么的还不太一样。你像那个和田玉就是那种羊脂玉，它是那种发白的非常的通透的那种，然后包括昆仑玉呢是发绿的，是更好看的，然后包括岫玉呢我就有点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大家可以如果有知道的话都可以来给我普及一下哈。

0: 变脸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

0: 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1038茶游天下。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是我位于我们辽宁西部的一个城市哈，朝阳。那么分享的这个目的地是朝阳博物馆。如果你要对红山文化和三燕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那么我觉得朝阳博物馆可以转一转哈。它是红山文化和三燕历史共舞的一个展馆，两大主题展，非常值得去看一看。那么其实在东北三省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逛的一个博物馆，离我们又是比较近的。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还和大家分享了说，你们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为什么呢？因为在9月8号到9月13号，我们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六日高奢团就要启程了。那么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畅行晚高峰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我们现在呢已经成团了，但是还没有满团的一个状态，还有最后的四席名额。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真的在9月8号的时候和10到13号可以跟雨山一起去躲进真的清凉的一个仙境。云南呢又是一个浪漫的旅行目的地，是不是？因为这个时候泸沽湖还有花，还有又恰巧哈，我觉得恰逢开学后的一个错峰的黄金周，这就是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而且本次行程的一个安排呢，又是我觉得非常松弛感满满的一个行程，而且是我们不算是经典游哈，不算是经典游。那么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就可以获取海报详情了哈。那么上面有一些如何去添加我们官方客服的一个微信，那么你就可以详细去咨询了。我们为什么要说的选择了九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因为泸沽湖的一个波叶海菜花呢，也还继续的在湖面上铺成仙境的一个状态。那么平均20多度的一个凉风拂去燥热，那么香格里拉的一个草原化作花的一个海洋，还有松赞林寺在九月份天空比较蓝的情况下，真的特别的神圣。特别是它的倒影在前面那个湖的当中，其实我有老多的技巧了，如何去拍松赞林寺倒影呢？其实你们应该真的我把这些东西这些技巧都交给雨山，因为我都拍过。我就去松赞林寺对面的那一个像是一个小公园小山包去散过步，然后在那个地方就能够拍到松赞林寺的一个倒影哈。所以其实包括去到那个丽江的话，丽江有一个市场老好了，他们当地人都会去的一个中义市场，到时候我也会推荐给雨山。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行程我们还有惊喜哈，这一次行程呢我们还有惊喜。那么我们还完美的去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一个人潮，你呢就能够以更从容的一个心态独享虎

跳侠的磅礴与古城的一个静谧。虎跳侠也是我觉得人生必去的一个地方，好多人都徒步的深度爱好者都要去虎跳侠去徒步，所以呢我觉得它不仅是一次旅行，它还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你不要听我这么说，说的文化在哪儿，我接下来就会给你们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介绍一下。我们将会去到高原姑苏丽江就不用说了，我们有好多天都是在丽江去居住的。那在整个古城的青石板路上，你就去慢行，去我说的那个中义市场去买点当地人都买的一些好吃的水果和食物哈。然后呢我们还会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去乘朱槽船穿梭于里务比岛，在情人滩去守候绝美的日落。情人滩是整个泸沽湖最美的一个湖面哈，非常的平静，在这个地方去看日落很漂亮。那么它的文化巡礼在哪儿呢？我们会夜晚的时候围着篝火和摩梭族摩梭同胞载歌载舞。那么摩梭族呢，就是目前我们国内少有的，也就还有5000多人的一个可以说是母系氏族的一个家庭，他们就生活在泸沽湖湖边的沿岸的一些村庄当中。那么他们的一些民俗，它是以母系氏族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哈，他们都是听祖母的一个话，家里的任何事情都由祖母来去做主，去来做最后的一个决策。所以呢在摩梭族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祖母屋，就是各家各户这个大家族商量大事件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也会去聆听祖母屋的一些故事，所以他的文化之旅就在这儿呢。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那个还有摩梭族这样的一个民族，而且他们有个走婚民俗到现在还在，就是他们这个民族当中去盛行还在存在的一个民俗，他们的走婚民俗是不领证可以结婚的哈。那么还有呢，我们可以在香格里拉哈，我们首先会去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那么在独克宗古城呢去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为自己祈福平安。那么独克宗古城呢也叫月光古城，它是曾经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重要的一个驿站，所以在独克宗古城还保留着茶马古道时候那时候的驿站的一些客栈，所以我觉得这个古城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逛的。还有就是它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转经筒，我还有转那个转经筒的照片呢，我就是太难找了，因为我得有小十年了，我去到香格里拉的时候应该是在疫情前，得有小十年的一个时间了。然后呢松赞林寺包括那个转动那个最大的转经筒我都去过哈，独克宗古城我也去过，我还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在月光古城的那个广场上和大家一起，就他晚上会有那个晚会在广场上，他的那个广场舞是所有的游客和当地的那个人们一起去跳的，我们一起围着那大广场舞跳舞，那个感觉真的是载歌载舞的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旅游的时候就是要这种放松的一个状态哈，放松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对于香格里拉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很喜欢，因为当时我飞的就是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有机场的，我当时一落地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怎么离天空这么近，天空怎么这么蓝，你们去吧，我说的这些话全部是我当时的一些感受。所以我觉得云南香格里拉是非常值得我们一去的，因为从香格里拉再往外走我们就要离开云南的境地去到了西藏了，所以其实虎跳峡比香格里拉还要远一点点哈。那么过了虎跳峡一直在往北走，那么我们就出了云南的一个境内了，然后我们就去到了西藏的一个区域了。所以我觉得香格里拉是云南非常值得去的，云南有太多值得去的城市了，真的慢慢讲，无论你是这个滇北线、滇南线、滇西北线还是东南线，每一条线路都非常非常的好，都非常值得玩的，包括还有边境的那个瑞丽那一边哈、腾冲那一边也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玩的。那么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的甄选携程四钻以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都会安眠好哈。那么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也是无可挑剔的。落地呢，既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去接站，那么当月的生日朋友呢，我们也会送上生日蛋糕。

包还有一些礼物的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呢也是备有水果、矿泉水，还有消毒的一些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所以呢，我觉得还有一些人还在蠢蠢欲动，你就心动不如行动了。我们1038的价格是4999元每人，名额还剩最后4个席位哈。那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添加1384310034013843100340，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去获取海报。那么海报上面有一些详情，告诉你如何去添加客服微信，还有一些我们行程的一些简易的安排。那么详细了解全部的行程，它的细节，还有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都可以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 1384310034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去分享一个好物哈。我们经常说人的这个第二张脸是什么？是手。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别只顾着去铺自己那个脸蛋儿哈。其实双手的护理呢，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日常叫勤涂护手霜，勤涂护手霜哈。那么日常护理呢，就是无非你别让它干了，别让它干燥了，是不是？别让它晒到了，是不是？那么我觉得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护手霜界的一个公认的爱马仕吧，欧舒丹的护手霜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那么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259元，今天七夕礼遇的最后几天倒计时只要119元，那么到手呢是四款香型的任选哈，那只有100支，售完是不补的，所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其实欧舒丹女生没有不知道的吧，特别是护手霜，那太有名了。因为作为法国普罗旺斯的一个高端香氛的护理品牌，他家的王牌护手霜真的是常年口碑封神的一个状态。它靠的是天然的植萃硬实力，那么高浓度的那个乳木果油是不是复配了多种一些珍稀的植物精粹，所以它的那个果木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乳木果油，其实那一款就他家的一个王牌的一款了。嗯，它不只是做表面功夫，它真的是能让干巴巴的手哈，在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涂这个护手霜，会让你的粗糙干巴巴的手干裂起皮，真的从根源去滋养去修护，所以我觉得就有点像枯木回春般的那种感觉，所以上手你就懂了哈。欧舒丹的护手霜，其实我觉得我没必要跟你们解释这么详细，我就跟你们说我们交通广播的价格就行了。真的，一支150毫升的正装正常要295，但今天呢我们是119，相当于4折就到手了。然后四款香型你随意选，款款都是不踩雷的。那个绿色的那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乳木果的，是不是那个味道的？所以呢，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真的，我的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来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欧舒丹的护手霜，你还说啥呀？它就是护手霜界的爱马仕扛把子选手，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哈。它那个有乳木果那个香味的，还有玫瑰的，我记得还有一个叫什么樱花味道的，好像樱花味道和乳木果都是很多女生会选择的哈。因为乳木果呢，它就是那种坚果的香气，嗯，是很多人选他家护手霜最开始选择的。然后玫瑰呢，就是淡淡的玫瑰的那个香气，还有个樱花的，就是一打开的话那种樱花香喷的那种感觉就扑面而来了。那么还有一个是扁桃款哈，这个呢可能稍对来说的话就是选择的人会比较少，但他家的乳木果、玫瑰和樱花都是爆款，都是爆款。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来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今儿咱先唠唠最近香港那场把商场挤爆了的明星活动，那场面老震撼了。
0: 确实啊，本周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七夕嘛。啊，七夕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七夕呢也过得很开心。当然香港的粉丝们在七夕可是有一个大福利啊，肖战第一次啊来到香港进行商业活动啊，这个对于肖战本人来说也很有意义啊。
1: 没错，这次是他新剧《十日终焉》杀青后的首次公开亮相，选在七夕的香港，加上全程铺满的红色应援和品牌地广，直接把尖沙咀变成了肖战痛城。最戳人的是，他怕粉丝中暑，准备了防晒棚、冷风机，还有藿香正气水，这种双向奔赴的细节比场面更打动人。你现场有没有看到他用粤语跟大家打招呼的片段？
0: 对呀、应该到了香港肯定说两句粤语什么的，也让粉丝觉得瞬间拉近距离，很亲切啊。然后你刚刚说这个尖沙咀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确实啊，因为肖战的应援是红色嘛啊，所以当天在这个商场的周边。

0: 趁机骗钱。你怎么看这种顶流活动里的秩序问题？
1: 总的来说呢，这次的秩序虽然人很多，但是还是比较有序的啊。你看，首先呢，这个保安啊，从20人增加到40人，然后呢，警力啊也在一直的进行人流的这个疏导，然后呢，这个粉丝呢也非常的守秩序啊。有的粉丝呢为了抢占一个好的位置，甚至通宵排队啊，然后说粉丝撤场的时候，现场呢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垃圾，就
0: 通宵排队的粉丝确实频。
1: 对，就总的来看呢，这场活动还是非常有序的。
0: 是，整体的有序还是压过了那些小乱子，毕竟顶流线下能做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1: 没错啊，而且肖战对于粉丝的这种关心啊，有人拍到他其实在车里的时候就跟这个前排的这个副驾的助理在说啊，要先把左边窗户打开，再打开右边窗户，就是两侧窗户都要打开，跟这个粉丝要打招呼啊。就是肖战做的也很细啊，
0: 这种
1: 像刚刚说的，为粉丝准备移动的冷风机啊、冰块啊、矿泉水啊，甚至解暑药啊，然后就这些就都能看出来，肖战他尽量做到每一个细节都能让粉丝感受到他对大家的支持的这种回馈和关心。
0: 确实不是那种表面功夫，是真把粉丝的安危放在心上了。
1: 然后呢，因为肖战是给这个国际知名的化妆品牌做代言嘛，据说在上场的时候，这个专柜的 POS 机也被刷爆了啊。
0: 对，现场粉丝排队2小时起步，每个人都在下单，隔壁专柜还以为 YSL 在发免费赠品，结果柜姐说他们真的是纯买买买，最后 POS 机因为交易量太大直接失灵，紧急维修才恢复。这种把人气直接转化成真金白银的能力才是品牌最看重的。
1: 据说你现场你买了这个化妆品啊，结账要等2.5小时，你想现场得多少人买。然后因为七夕当天嘛，这个化妆品也推出了一个七夕的套盒，其实800到1500左右这个价格，其实说白了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但是确实肖战的这个带货能力啊超强啊。
0: 确实这种实打实的带货成绩比任何数据榜单都有说服力。
1: 就因为这是肖战第一次到香港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肖战也在很多细节上都做得很暖心。比如说他下车之后呢，他是这个先啊回到这个车进口的位置，跟在入口的粉丝打了招呼之后啊，再走到商场里面啊，就他也把每一个自己的细节我认为都提前安排得很周密，也是心系粉丝，也是知道这一次第一次来到香港做商业代言的，对于自己来讲他本人就是相当之重视。能够看出来肖战这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0: 对他来说，从他准备防暑物资，反复跟不同位置粉丝打招呼，这些细节就能看出这份认真不是装出来的。
1: 而且呢，肖战你想他这么对待这个粉丝，对待现场围观的这些观众，那肯定也都就双向奔赴嘛，就是都有回馈。
0: 没错，
1: 而且香港的多家主流的报纸啊，包括 TVB 啊，也都头版头条报道了肖战一行，都用了这个顶流明星啊这样的这个非常高规格的称呼。所以我觉得肖战这次在香港的人气也好，回馈也好，应该说很完美。
0: 这场活动能成为标杆，核心还是他把粉丝体验和品牌价值平衡得特别好，既让粉丝感受到被重视，又让品牌看到了实打实的转化能力。后续这种高规格的海外商业活动，他大概率会接到更多吧。
1: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啊，说小说里都不会写明星特地绕场和粉丝打招呼，不会写90度鞠躬的道谢，不会写一开始特意摇下车窗和粉丝挥手说再见，更不会写粉丝送冰水，更不会写给粉丝送冰水冰块儿，这些解暑的东西啊，反正就说
0: 这些
1: 小说都不会这么写，都不会写的
0: 没错
1: 细节哈。那肖战这次来到香港，你觉得对于这个肖战未来的这个星途有什么样的意义？
0: 这次香港活动对他星途是多重加码，首先巩固了高奢代言的核心地位， YSL 这种红鞋品牌愿意为他做城市级投放，还把他生日编码

0: 新产品，说明已经从合作变成深度绑定。其次，打破了地域壁垒，当区甚至海外市场都有了实际背书。更关键的是，逆应援和粉丝的双向奔赴，把路人缘和品牌口碑都拉影响力，会让后续优质资源更愿意主动靠拢。你觉得这种用细节换口碑的模式会不会成为内娱顶流的新标配？
1: 嗯，好，哈哈，你这一大片的评论。我觉得香港的这个民众也见过各种各样大阵仗，但这一次肖战来到香港如此之受欢迎，据说他的这种包括安保的程度，包括现场的人流，堪比香港倒计时的这个盛况空前。证明确实香港这个对肖战是特别喜欢的啊。另外肖战呢，我感觉就他身上有一种很，怎么说呢，就是虽然也是明星气场十足，但是就有那种很亲和的那种淡淡的那种温柔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气质对于肖战来说也是，
0: 这种亲和感不是
1: 很，对，很难得的。
0: 这份亲和感其实是他经历过谷底后沉淀下来的通透，不像有些顶流把自己架在神坛上，他始终记得自己是从普通人走过来的，所以才会把粉丝的辛苦放在心上。这种接地气的顶流特质在当下内娱确实太稀缺了。
1: 那肖战最近有没有什么除了商业方面，在作品方面有没有已经完成的或者是待进组的，跟大伙也介绍一下。
0: 他手里压着三部风格完全不同的剧，谍战、现实医疗和无限流悬疑。其中小城良方已经定档8月17日在央八开播，演一个从大医院跌落基层的医生。谍报上不封顶是正午阳光的谍战大剧，早就杀青进了央视片单。还有刚杀青的《十日终焉》是中式无限流题材，制作班底很强。
1: 三部剧我们期待三箭齐发啊，也希望更多内娱的明星能够在香港甚至在各个地方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内娱明星来讲也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啊，按照肖战为参考吧，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个节目咱们来聊一聊谭咏麟，这个被称为永远25岁的传奇的歌手。今天是他的生日，8月23号，然后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他这横跨半个世纪的音乐人生，以及他见证的香港乐坛的起起伏伏。
1: 没错没错，哎，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期待的话题。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他的这条音乐之路的传奇啊，就是他的这个音乐生涯的发展的历程。对，那你想，就像谭咏麟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这个音乐的成就是可以分阶段来聊的，对不对？
1: 他其实最早是在1968年的时候加入了这个 Losers 乐队，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起点。然后后来到了73年的时候，他又跟温拿五虎一起组队啊，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香港和东南亚都有非常大的名气了。
0: 对，
1: 而且他们这个乐队还率先的让粤语的流行曲有了一些自己的原创的风格。
0: 他的这个个人发展其实也挺让人印象深刻的。
1: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温拿解散了之后，他就单飞了。单飞之后，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拿了金唱片。后面他又有一些专辑，比如说《爱情三部曲》啊什么的，就直接把他推上了这个顶级的这个位置。而且他是连续4年都是最受欢迎男歌手，他写的歌也拿过很多奖，他也有一些在音乐上面的一些新的尝试啊，包括他也会去涉足一些公益啊，还有影视啊，他的这个成就其实真的是横跨了好几十年。
0: 那你觉得谭咏麟的音乐风格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1: 就是他的音乐你可以听到他其实早期的时候是很英伦的那种摇滚啊，然后包括一些轻快的流行乐。那后来他到了温拿的时候，他就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原创的东西在里面，也会加入一些这个就是更有时代感的一些元素。
0: 他单飞之后是不是变化更大？
1: 对，没错没错没错。那他单飞之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以浪漫的慢歌和一些很动感的快歌为主，然后他也会去大胆的尝试一些日本的流行曲的改编啊，包括一些国语的一些大碟啊，包括一些音乐剧的概念专辑啊，甚至他到了很后期的时候，他还会去做一些跟欧洲的团队合作的一些电子摇滚啊，就是他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但是他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那种真挚的情感和那种很高的制作水准，所以他的音乐你就是一听就知道是他。
0: 你觉得谭咏麟在整个华语乐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他就是他的那个职业生涯就几乎是跟香港的这个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是重叠的嘛。
0: 对，
1: 他无论是作为一个乐队的主唱，还是作为一个独当一面的超级巨星，他都是不断的在有金曲出来，不断的在刷新唱片的销量，不断的在演唱会的舞台上面刷新记录，然后他的那种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的那种艺术追求也带动了整个粤语的流行乐的发展。
0: 对，
1: 也让他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横跨几代人的一个音乐的传奇。
0: 我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谭咏麟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
1: 对，
0: 那他的这种独特的个人魅力到底是在哪些细节当中体现出来的？
1: 他的那种嗓音本身就非常的有辨识度，
0: 对，
1: 而且他的现场唱功是出了名的稳，
0: 对，
1: 他的那种温柔当中又带着一点金属的质感。对，他的很多现场的专辑其实都比录音室的版本还要让人印象深刻。
0: 然后他的舞台表现也是出了名的有活力。
1: 对，没错。然后他那种即使到了70多岁依然可以连唱带跳3个小时一点都不喘。对，而且他的那种幽默开朗在舞台上跟粉丝的那种互动，包括他一直都以25岁自居啊，这种积极的心态真的很感染人。他也非常的乐于去帮助提携后辈，他的这种人品也是在圈里圈外都是有口皆碑的。
0: 那你觉得就是谭咏麟到底是通过哪些方式改变了香港流行音乐的格局？
1: 他的那个爱情三部曲啊，直接把粤语歌从那种比较市井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带到了一个比较优雅浪漫的一个新的高度，然后也让整个的这个唱片的销量飙升，同时也让整个的这个四大天王的那个年代的那种偶像的路线都深受他的影响。
0: 他好像也很重视跟其他的音乐人之间的合作。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也经常会主动的去跟不同的风格的歌手去合作，包括他也会去推动一些新的人，新的这个创作人，包括新的这个 技术上面的一些创新他也会去推动，包括他也会去通过一些慈善的演唱会啊，包括明星足球队啊之类的，把这个音乐人的社会责任感推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对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香港的这个音乐精神的一个象征。
0: 那你觉得就是谭咏麟的音乐为什么可以跨越年代，一直被不同年龄段的人喜欢？
1: 他的那些歌像朋友啊，讲不出再见啊，水中花啊，这些歌都变成了大家生活中的一个背景音乐。
0: 对，
1: 就是每一代人都能在他的歌里面找到自己的共鸣。
0: 对，
1: 然后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很火，
0: 所以他的歌就几乎成了一个集体记忆。
1: 没错没错，而且他的那种积极乐观和友善一直贯穿在他的音乐和他的为人处事当中。
0: 对，
1: 然后他的那种自律，他的那种格局也影响了很多后辈的歌手，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用音乐在传递正能量的一个代表人物。
0: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谭咏麟对于香港的乐坛和文化到底带来了多深远的影响。对，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推动了粤语流行音乐的进化。
1: 其实在他之前的话，粤语歌还是比较局限在那种茶楼啊，然后这种地方，就用的乐器也比较简单，内容上面也比较接地气，就讲一些身边的小故事啊什么的，就是他的整个格局还是比较小家子气的。
0: 他来了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对，他就是大胆的把欧美和日本的这种流行乐的制作手法带进了粤语歌。
0: 对，
1: 然后他用了很多这种弦乐还有就是合成器，把这个歌的整个层次啊和氛围都拉上来了。
0: 对，
1: 他的这个题材上面也开始讲一些都市里面的情感啊，人生啊，他的这个物质链啊，爱的根源啊，都是这种很有概念性的大制作的专辑。
0: 对，
1: 就一下子把粤语歌推到了一个更有艺术性更有这个时代感的一个新的高度。
0: 对，
1: 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雅俗共赏的这种变革。
0: 为什么说谭咏麟是香港乐坛的一个定海神针一样的人物？
1: 就是他从70年代末就开始，一直到整个80年代都是最最巅峰的那一批人嘛。
0: 对，
1: 然后他不光是在销量上面啊，就是他的那些金曲啊什么的都是常年霸榜的。
0: 对，
1: 他在84年那一年就有10首季选金曲。
0: 对，
1: 他一个人就占了10首季选金曲，他的这个专辑的销量都是几十万张的往上卖。
0: 对，
1: 他是这个第一个在红馆开20场演唱会的歌手。
0: 对，
1: 他的这个各种荣誉啊，各种奖项拿到手软，包括他是最年轻的金针奖的获得者，而且他是以个人身份和乐队成员身份都拿过金针奖的，就只有他一个人。
0: 哇，这个成就真的太吓人了。
1: 对，他就是一个像定海神针一样的人物，他见证了整个香港乐坛的起起伏伏，他也一直都是在这个最顶尖的位置上面没有掉下来过。
0: 对，
1: 所以他是一个公认的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天王。
0: 你觉得谭咏麟对于香港的文化起到了哪些推动的作用？
1: 就是他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啊，已经成为了香港的一个时代的共同的记忆。
0: 对，
1: 不管是哪个年代的人都会哼上几句。
0: 对，
1: 然后他也让粤语歌真正的走向了国际啊，就是让香港的这个流行音乐变成了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的标志。
0: 对，确实他的影响力真的很广。
1: 然后他还积极的去推动新的歌手的发展，包括他也去参与很多的公益啊和体育的活动。
0: 对，
1: 包括他带头成立了这个明星足球队，他也一直去支持教育和老人福利等等的这些善举，所以他也是帮助香港的这个音乐和文化不断的去薪火相传啊，也让社会更有凝聚力。
0: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谭咏麟的音乐人生啊，然后他的影响力啊，包括他的个人魅力啊，真的不得不说他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乐坛的传奇。对，希望他可以永远的保持那份25岁的活力和热情，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想起给我寄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你祝

0: 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对这个长春啊，这个被称为北国春城的这样一个城市，它和电影之间的故事。
1: 没错没错，长春电影节已经成为了无数电影人和影迷心中的一个光影的梦想。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走进它的世界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长春电影节的发展历程，30余载的光影足迹嘛。那长春电影节自诞生以来都有哪些突破性的这个变化，包括它的定位是什么？
1: 长春电影节呢，它是在1992年正式创办的，它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来命名的国家级的电影节。然后它的这个定位呢，一开始就非常的高，它是要推动电影的交流，推动电影的发展。
0: 哎，这个定位真的很有前瞻性。
1: 对，然后它不光是关注电影本身，它还会跟地方的经济啊、旅游啊、文化结合在一起，每一届它都会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国际化，成为了中国电影很重要的一个展示的窗口和推动的力量。
0: 然后长春电影节这么多年在奖项的设置包括办节的周期上面都有哪些变化？
1: 一开始的时候呢，它的奖项叫做长春金杯和长春银杯，然后后来呢就改成了金鹿奖。那金鹿奖呢，它的这个奖项的分类也越来越细致啊，从最初的几个奖项到现在已经有10多个奖项了，包括它专门为农村题材的电影设置了金麦穗奖，还有一些为了表彰电影人成就的一些特别的奖项。
0: 办节的频率呢，是不是也有调整？
1: 对，一开始是2年一届，然后从第16届开始就变成了1年一届。对，就是更频繁地为电影人和观众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也更有力地去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
0: 长春电影节这些年在推动中国电影的进步，包括城市的影响力上面，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
1: 比如说它的第15届，就专门设立了国际影展和线上的展映，就是让大家能够在疫情的情况下也能够通过这个电影节看到更多的国内外的好电影，然后也彰显了它的这个独特的号召力。
0: 这个确实很创新。
1: 对，然后包括它每一届都会展映很多不同的类型的电影，有经典的，有新片，还有专门的论坛啊、产业的签约啊、公益放映啊，这些都让长春这个城市和电影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啊，也让这个电影节成为了一个中国电影的创新和发展的一个风向标。
0: 咱们来进入到第二部分，咱们来聚焦一下第21届长春电影节的一些亮点，好吧？那首先第一想问的就是这一届电影节都安排了哪些主要的活动？
1: 第21届长春电影节呢，它是在2026年8月23日到28日在长春举办，然后它的这个主要的活动呢，就包括开幕式和闭幕式，这个金鹿奖的评奖啊，电影展映啊，还有就是各种论坛和交流啊，致敬新中国电影摇篮啊，还有就是这个电影家系列的活动啊，就非常的丰富。
0: 哦，那这些活动都分别在哪些地方办呢？
1: 开闭幕式呢是在长春国际影都的金色大厅，然后呢同时呢在这个长春的现代化都市圈的4个城市啊，还有就是在一些主要的

0: 商圈设置了30多个超现场啊，就是大家可以实时的去感受这个电影节的氛围。展映呢是在专业的影院啊、社区啊、校园啊，还有就是公园啊，总共是设置了26个公益的放映点，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电影。
1: 那这一届长春电影节在内容和形式上面有哪些独特的创新呢？
0: 这一届呢，它是和这个长春2027年的大冬会进行了深度的联动啊，就是它的整个的视觉系统和它的这个活动的设计里面都加入了这个冰雪和青春的元素啊，然后呢，也有更加强调这个全民的参与感。
1: 哎，那这样的结合确实很有新鲜感。
0: 对，然后这一届呢，不光是有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这种多元的影片的参选啊，他还特别的关注了青年的创作啊，比如说他专门设置了这个京路创投啊，还有这个大学生微电影的这个征集啊，他的展映呢也是从这个专业的院线啊走到了社区啊，走到了校园啊，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志愿服务啊，包括他的这个惠民的举措啊，都全面的升级啊，就是让这个电影节真的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1: 你觉得这一届长春电影节它的整体的举办对于城市和电影行业来讲有什么深远的意义？
0: 它其实是一个新时代新的起点上的一个电影的盛会啊，然后它是带着这个长春作为电影摇篮的这个底气和它的这个创新的精神啊，把这个新中国电影的这个荣光啊和青春的力量很巧妙的结合起来了啊。它不光是让电影节变得更有大众的参与感啊，也让长春的这个城市品牌更加的鲜明啊，同时也给中国电影的未来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方向。
1: 我们要聊的第三个部分的主题呢，叫电影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啊，就是想请你谈一谈长春电影节对于长春这座城市的发展有哪些具体的推动。
0: 就是长春电影节它其实是让电影和城市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互动，就电影节不光是擦亮了长春电影摇篮这个招牌啊，它其实是把这个城市的文化更深深的烙印在了这个城市里面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文旅消费和城市的品牌都是跟着这个电影节一起成长起来的。
1: 就听起来好像是这个电影节让长春在很多方面都焕发了新的活力。
0: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比如说电影节期间啊，不光是有上百场的这个公益放映啊，然后有这种光影专列啊，有这种电影主题的文旅路线啊，让市民和游客都能够沉浸在这种电影的氛围当中。同时长春国际影都的这个崛起啊，包括一系列的这种配套政策啊，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剧组和影视企业啊来到这里落地，也推动了长春从一个电影之城啊，像一个电影产业之都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城市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也都大大的提升了。
1: 长春电影节在推动华语电影发展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作用？
0: 这个我觉得长春电影节它首先它是一个国家级的大平台啊，然后它又是金鹿奖的评选啊，又是一个风向标，对，每年都汇聚了很多有想法的新导演和有想法的新作品，包括他的这个创投单元啊，是专门为青年创作者而设的。
1: 对青年电影人来讲，确实意义非凡。
0: 对，然后他不光是给这些新人提供了一个展示的机会啊，包括他也推动了电影和其他的产业进行深度的融合啊，比如说是和科技啊、和教育啊、和动漫啊等等的，不断的给这个行业注入新的活力，而让华语电影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创新和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1: 长春电影节在传承和创新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体现？
0: 就每一届的长春电影节都会有一个致敬摇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就是会回顾那些经典的红色电影啊，然后也会有一些修复的老片的展映啊，包括也会去表彰电影行业的一些前辈啊，就是让这个电影的红色基因啊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对，这个确实是让传统和现在有了一个连接。
0: 对，然后它同时也在不断的创新啊，就是比如说它和大冬会的这种跨界联动啊，把冰雪运动啊、青春的元素啊都融进了这个电影节当中，包括它也鼓励用这种 AI 啊，用这种数字技术来进行创作啊，也有这种电影加文旅啊、电影加科技啊这种新的玩法啊，也让大家更广泛的去参与进来啊，也让这个电影节啊更有时代感，也更国际化。
1: 说到这儿，我觉得长春电影节真的是不仅是在见证着中国电影的成长，也在让

融合了超现实与民谣的因素。2007年，第一个勇敢做梦的声音，那是张韶涵。听到大首歌《梦》。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

0: 了吧？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万茜啊，作为这个本届长春电影节的形象大使，她的一些演艺经历。
1: 好呀好呀，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行，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先聊第一趴啊，就是这个演艺起步，就是这个话剧舞台上面的初绽光芒。对，想问一下万茜，她在话剧这个领域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成绩？
1: 就是她其实最早是在上海戏剧学院学表演，然后她在还在上学的时候就被选去国外演出，像她演那个安提戈涅，就是古希腊的那个悲剧安提戈涅，她就去罗马尼亚演，还有就是去美国演那个四川好人，他演那个沈黛，就一下子就打开了眼界。
0: 哦，那真的很厉害，那真的很厉害，就是在国际舞台上面去磨练自己。
1: 然后毕业之后呢，他就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他也主演了很多的大戏，比如说什么《金锁记》，对吧？还有这个《倾城之恋》，还有这个《红玫瑰与白玫瑰》。他因为《金锁记》还拿了那个左琳话剧艺术奖的最佳女主角。后面他又去挑战了这个《你好，疯子》里面的七个角色，还有默默里面的这个主角默默，他都演得非常好，而且他这个荒原与人是获得了这个文化部的一个大奖。对，所以就是他其实在舞台上面的这个表现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
0: 你觉得就是万茜他在话剧舞台上面这么多年的这个经历给他带来了哪些独特的影响？
1: 就是他因为他在舞台上面磨练了这么多年，所以他的这个台词啊，还有他的这个情感的表达都是非常扎实的，然后他也能够在舞台上面去演绎各种不同的人物的性格，这个都是他后面能够在影视圈里面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个实力派的演员的一个底气吧，也是他的一个艺术的根基。
0: 你觉得万茜在她演的这些众多的话剧的角色当中有哪些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表演的细节？
1: 比如说她在《金锁记》里面从一个少女一直演到一个老妇，她的那种肢体啊声音都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就她把这个人物的那种悲剧啊诠释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0: 听起来就是完全投入到角色里面了。
1: 对，她就是真的就是你看到她每一个角色她都是很细致的去琢磨的，比如说他在《你好，疯子》里面，他要一人分饰七角，然后他的每一个人格的切换都是非常的明显的，包括他在《默默》里面，就是他要很安静的去用他的那种专注和他的那种质感去撑起这个角色，包括他在那个《倾城之恋》里面，他也是用他的那种肢体和一些表情，就把这个人物的那种复杂的心理全部都表现出来，对，所以他就是被导演夸说他有很强的内心力量和舞台的爆发力。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影视突破这个环节了啊，就是这一块我觉得是特别想知道的，就是万茜在电影领域到底有哪些让人拍案叫绝的成绩。
1: 就是她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在那个张爱玲的《金锁记》里面演一个小角色，然后就正式出道了。后面她的这个电影之路其实也是非常的有亮点的，比如说她有一个电影叫《军中乐园》，她因为这个电影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分量的奖项，而且她当时还被亚洲电影大奖还有华语电影传媒大奖都提名了最佳女配角。
0: 这含金量真的太高了。
1: 然后后面他还有一个电影叫《你好，疯子》，他是这个电影的主角，这个电影让他获得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他还有一个电影叫《柳如是》，这个电影是入围了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有一个电影叫《南方车站的聚会》，这个电影是入围了戛纳电影节。包括他最近的一个电影叫《长夜将近》，这个电影让他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奖的最佳女演员。就是他真的是一步一个台阶，而且他的这个演技真的是受到了国际国内的一致认可。
0: 万茜在电视剧领域又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成绩呢？
1: 就是他其实有很多作品，比如说像《裸婚时代》啊，然后《我家有喜》啊，这都是让他走进了观众的心里。后面他又有一些像《猎场》啊，这个《脱身》啊，还有这个《玫瑰的故事》，这些让他多次获得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提名。包括他在《猎场》里面的那个角色，还让他获得了国剧盛典的年度表现力女演员。
0: 那他的这些决策确实跨度还挺大的。
1: 对，没错没错，是的是的。然后他 除了这些主流的奖项之外，他还因为小儿难养啊这个角色获得了白玉兰奖的最具人气女演员的提名，包括他的这个演技啊，就是在各种类型的剧里面都展现得非常的好。
0: 嗯，
1: 对，所以就是他的这个行业的认可度也非常的高。
0: 你觉得万茜的这个影视的旅程有哪些独特的亮点？
1: 他就是从话剧舞台走出来，然后一步一步的在影视圈里面，不管是大荧幕还是小荧幕，都留下了非常多让人难忘的角色，而且他的这个表演也是被各种大奖所肯定，同时他也没有被市场的潮流所带着走。
0: 嗯，
1: 对，他一直都是在坚持挑战不同的角色。
0: 嗯，
1: 对，所以他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艺术追求和市场价值的双赢。
0: 然后咱们来聊第三部分了，就是这个代表之作。那我就想问问你，万茜在电影领域有哪些代表作？她在这些电影里面都展现了什么样的演技特质？
1: 比如说她有一个电影叫《你好，疯子》。
0: 嗯，
1: 然后她在这个电影里面是一人分饰七角，她这个表演就是非常的层次分明啊，她的那种情绪的张力也非常的强。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让她拿下了那个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的这个奖项。
0: 就一人演七个不同的人，这个真的挺难想象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长夜将近，她在这个里面演一个保姆，也是非常的冷静又复杂的一个角色。
0: 嗯，
1: 也是让她拿下了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奖的影后。包括她在南方车站的聚会啊，还有这个柳如是啊里面，都是非常的有那种独特的气质，把这些人物都诠释得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就是她的这种演技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
0: 那她在电视剧领域呢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作？然后她在这些剧里面又展现了什么样的演技特质？
1: 比如说她在新世界里面演的这个田丹，就是一个非常有坚定信仰的一个女性，然后她把这个人物的那种冷静和那种坚韧都诠释得非常的好。包括她在那个八千里路云和月里面演的这个丁玉娇，也是从一个非常温婉的大家闺秀一步一步的成长为一个能够扛起家国重任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这个角色也是被导演夸说是玉娇藏剑，就是她把那种外在的柔弱和内在的那种刚烈都拿捏得非常的好。
0: 听起来她特别擅长演那种层次非常丰富的女性。
1: 对，没错没错，像她在那个猎场里面演的这个熊青春，也是一个非常有独立又很聪慧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然后在脱身里面，她甚至一人分饰两角，是那种非常鲜明的性格的反差。包括她在我家有喜里面演的这个白慕喜，也是一个非常有那种阳光气质的军校的女教官，就是他每次都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对，所以就是他的这个演技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
0: 对，那你觉得万茜的表演整体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他就是特别擅长把人物的那种很复杂的情绪啊，通过一些很小的动作呀，或者一个眼神啊，就给你传递出来。
0: 对，
1: 然后他的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的鲜明有层次，你很难去找到一个他重复的一个表演的痕迹，
0: 就是他每次都能给你带来新鲜感。
1: 对，而且他挑的剧本也都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或者说这个人物是非常有成长的厚度的，然后他又能够在这个主旋律的题材和这种现实题材当中去展现出女性的力量，所以他就是一直都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个非常有实力而且有独特艺术追求的一个演员。
0: 对，今天我们聊了万茜从话剧舞台到影视这么多年的一些成长和一些突破，然后也看到了她在表演上面的一些独特的魅力。对，也非常期待她未来能够给我们

0: 小小点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5: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6: 拿着蟹拔子打他们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7: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8: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9: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10: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1: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2: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3: 永远没有作业。
14: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5: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6: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7: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8: 当一名数学老师，
19: 我想当一个画家，
20: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吉林我吉祥少年，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少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的童年经历。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呢依然有4位少年综合我们的节目，首先有请第一位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刘乐君，我现在就读于东师华运实验小学4年2班。
0: 欢迎刘乐君。乐君，今天我觉得咱俩其实还挺有默契的，你看咱俩这衣服都是白色的 T 恤，中间有一个红色的花纹，是不是？当然
1: 我感觉我这个是粉色的。
0: 当然我刚想说你这个比我这更可爱，是一个小熊，是不是？嗯，
1: 这个是我大姨寄给我的，她当时是卖衣服的，然后就给我了一套。
0: 嗯，就是你自己选的图案，还是就她帮你挑的，就给你送的这件衣服？
1: 嗯，是我自己选的一个图案。
0: 嗯，当时都有什么？除了有这个粉色小熊，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有好像是流体熊的一个衣服
0: 啊。
1: 然后，反正一般都是卡通图案什么的。
0: 对，你就选了这个。
1: 嗯
0: 嗯，那我猜一下吧。首先第一，你喜欢的颜色是粉色。
1: 不是，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我喜欢的颜色。
0: 啊，就这个就退而求其次。那你本身最喜欢什么颜色？
1: 比较喜欢紫色一些。
0: 哦，喜欢紫色啊。哦，这个倒挺出乎我的意外，因为女生可能都比较喜欢那种粉色啊、红色啊、橘色啊，你为什么喜欢紫色呢？
1: 就是我感觉紫色，就是我比就是感觉紫色很漂亮
0: 啊。哦，很神秘。嗯，怪不得今天穿了一个紫色的裤子。裤子是你喜欢的颜色，是吧？那你家还有什么紫色的东西？
1: 有一次我的书包是紫色，但是因为那个书包容量比较小，然后就后来就换掉了。
0: 嗯，
1: 然后我笔袋也是紫色的。
0: 哦，
1: 然后我水杯我记得也有紫色的，但是因为那个水杯它不是保温的，然后后来就换掉了。然后
0: 连吃东西都吃紫薯。
1: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0: 是紫色的啊。好，那么喜欢颜色是紫色啊，我猜错了。第二，我猜你最喜欢的这个玩偶应该是熊，是不是？不是兔子，也不是其他的玩偶造型，最喜欢是熊的。
1: 老师，你好像也猜错了。

0: 不太看那些动漫。
1: 对
0: 啊、哦，家里有养宠物吗？
1: 没有。
0: 嗯，
1: 金鱼。
0: 刚说没，哎，有，我说有还是没有？鱼算鱼，严格意义上不叫宠物吧？就是它就是一个观赏的，也还好吧，就算宠物吧。那鱼它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吗？你知道什么叫情绪价值吗？
1: 知道知道，但就是情绪价值的话，
0: 比如说你养小狗，它你可以换着它就过来了，对不对？养小猫你可以撸它，你养鱼你怎么你走鱼缸旁边它？
1: 这鱼不是我养的，是我爸爸养的。当时因为我不太喜欢养鱼，然后但是我爸爸自己养了。
0: 是，没有小孩喜欢养鱼的，你说的没毛病。啊，是养的是一个大鱼缸，里边很多鱼吗？
1: 就是这么大概这么大的里面
0: 啊，也不大，鱼缸也不大，
1: 鱼
0: 啊。哎，其实青衣坊你知道吗？长春卖换鸟鱼虫的地方。
1: 不知道，因为我爸爸都是在网上买什么换鸟鱼虫的地方，也不太知道。
0: 所以你家除了有鱼之外，应该有很多的那什么盆栽的那些植物。
1: 对，有很多很多。我妈妈喜欢养那种小盆栽，然后有时候
0: 多肉吗？
1: 对，多肉也挺多的。然后有时候还会养绿萝。
0: 哎呦，那你家我感觉就是换鸟鱼虫的，应该空气会很好。嗯，挺好的。那你在你家里面是自己有一个单独的房间？
1: 嗯，是的。
0: 嗯，你还有兄弟姐妹呢？
1: 对，有。
0: 嗯，你有一个什么？
1: 妹妹。
0: 哦，有一个妹妹。妹妹今年是几岁了？
1: 一岁半。
0: 哦，太小了啊，那肯定没法跟你在一个屋里。你在屋子里面有自己的专门的一些女孩的装饰和布置吗？
1: 嗯，
0: 比如说会有什么娃娃呀？
1: 娃娃的话，一般都是被我妹妹拿去了，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因为现在
0: 比如说和墙上会贴点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1: 那没有，那没有。
0: 嗯，墙上写了四个大字：好好学习，是吧？激励自己。嗯，
1: 就是那种白墙，就是有一面墙是粉色的，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选粉色。
0: 嗯，
1: 然后我本来是跟我妈妈说要四面墙都要粉色，
0: 嗯，
1: 但是我妈妈说那样的话不好看，然后就给我三面墙是
0: 白的，
1: 灰色的了。
0: 啊，还是灰色。好的，我猜你家里边应该你的屋子里有个地方专门放你很多的奖状和证书吧？
1: 嗯，奖状和证书的话，
0: 嗯，
1: 都收起来了，没有就是一个。专门的地方去放
0: 哦，就是因为太多了啊，实在都摆出来有点放不下了，是这意思吗？我给我来凡尔赛哈、啊，知道凡尔赛什么意思吗？
1: 知道，但是倒也不是，因为当时就是，当时正好专门买了一个就是画画用的，就是那种收集画用的小册子，然后我也不怎么画，然后就用来收奖状了。
0: 啊，收奖状。其实乐君我知道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比如说小提琴呐、啊跳绳啊，做手工啊。啊，还卖漆扇，哎呦，
1: 对，
0: 你真是能文能武啊，这个动静结合。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那个小提琴现在还在拉吗？
1: 不在了，但是
0: 琴都已经不在了。
1: 琴在
0: 啊，琴还在，好好。然后最近就不就已经不练琴了。
1: 好几年，应该得有一两年。
0: 好几年。开学才五年级，好几年不练琴，那这琴就是招回就给妹妹了，就是不是？
1: 大概是吧。
0: 就是，现在还能捡起来，就是整成两首曲，
1: 可以，但是肯定拉的不好听了。
0: 嗯，也就是说拉小提琴，反正当时那个年纪觉得还挺喜欢，现在就觉得
1: 就是刚开始有可能是就是三分钟热度吧。
0: 嗯嗯嗯。
1: 然后后来就是感觉。
0: 就是被别的转移注意力了。
1: 对。
0: 那什么是一直持续的喜欢？
1: 嗯，
0: 一直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都会要没事弄玩一玩，练一练。
1: 嗯，
0: 跳绳不会吧？
1: 不，那不会。
0: 吓完了。那是什么？做手工。
1: 做手工的话，就是有时候偶尔有时间会做一做，但是大部分时间我写完作业之后，我就是比较喜欢下楼跟小朋友玩，或者跟我妹妹玩一会儿。
0: 嗯，妹妹才一岁半啊，能玩到一起去吗？
1: 我玩她主要是。
0: 不，等一下，你这个词用的很奇怪，怎么个玩她？怎么个玩法？
1: 就是、
0: 她有什么好玩的，让你这么、
1: 就是、
0: 这么感兴趣？嗯，
1: 就是。他有时候就是感觉很可爱，
0: 嗯，
1: 然后就是
0: 胖乎乎的吗？
1: 嗯嗯， 听，就是感觉脸软软的，然后有时候就揪他脸，
0: 揪他脸，
1: 但也没有，就是不是很用力，
0: 啊，
1: 就
0: 是，就
1: 是
0: 那种很喜欢的那种，
1: 然后我奶奶就说，就弄多了会流口水，然后后来就没有。

0: 啊，
1: 男生，哎，别总这整你妹啊，嗯！你的妹妹现在会走路了？
0: 会，
1: 但是不太会说话，
0: 嗯，
1: 偶尔会叫姐姐吗？
0: 会，她开心的时候就叫，不开心她不说话。就爸爸妈妈，她也开心的时候才叫。
1: 她叫姐姐是你教的吗？
0: 不是，是我妈妈教的。
1: 哦，那第一次回想起来，她第一次听到妹妹喊姐姐的时候，当时什么心情？
0: 当时就是特别开，就是挺开心，就是特别开心，
1: 嗯，
0: 就是因为当时的话，我妹妹就是在一岁左右的时候才第一次叫我，
1: 嗯，
0: 然后我妈妈
1: 是先叫了爸爸妈妈，嗯，然后才叫姐姐的，
0: 不是叫了爸爸妈妈、奶奶、哥哥，然后最后才叫姐姐。
1: 哎呀，天哪！乐君说：“哎呀，这给我等的呀！你这妹妹，你这天天我陪你玩的最多，你这轮了这么一圈才，当时还有点着急是吧？
0: 对，
1: 嗯，然后当时就是他叫的清楚吗？第一声
0: 不太清楚，
1: 嗯，但是。”他是不是叫的别的？你故意的那个自我？
0: 那倒没有，就是叫不太清楚，
1: 啊，
0: 但是
1: 确定是叫姐姐是吧？
0: 对，能听出来。
1: 嗯，那你觉得妹妹很好玩？那你自己的感觉，妹妹对你是什么样的？现在一种
0: 嗯，就是
1: 他会主动的，比如说你坐在那，他就爬过来找你。
0: 我没事的时候他不找我，就写作业的时候他
1: 才能进来。那咋啊？那我知道了，妹妹跟你一样也很好学。他想
0: 不是
1: 从小开始就学，
0: 不是他，然后他就是爬我床，因为我床和书桌离得挺近，都在一个房间里嘛。然后他就爬上我床，
1: 嗯，
0: 拿一张纸，然后拿一支笔，就在我床上画。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他就不画纸上，就画我床上，
1: 就往床单上画。
0: 嗯，
1: 所以怎么办？你会制止他吗？我说放，
0: 不是，我直接把他就是带出去的，然后把门锁上。
1: 啊，把啊，就不写作业不找你，写作业就找你。
0: 对。
1: 啊，有这样的一个妹妹，虽然跟你年龄差好像有点大，但是现在也觉得就
0: 挺好的。
1: 嗯，生活里面就多了一份牵挂，嗯，也多了一个可以让自己就是，更多的情绪去投入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嗯，但是，会不会觉得因为妹妹太小了，爸爸妈妈要多一点精力去照顾她，可能对你就会稍微有一点。
0: 那倒没有，我挺喜欢就是自己干事儿的，
1: 嗯，比较独立。
0: 然后有时候玩的话才会去找别人，但是也不经常找我爸爸妈妈嘛，
1: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你看啊，这有了妹妹之后，你们都怪她了，没人管我了，有点吃醋，也不会有这种情绪。
0: 没有，
1: 就也还好。
0: 嗯，
1: 爸爸和妈妈，在家里边谁是那个比较严厉的人？
0: 我感觉是妈妈，但是爸爸发脾气的时候感觉比妈妈还害怕，但是因为我爸爸不经常发脾气嘛，然后就感觉
1: 爸爸发脾气完全取决于你省不省心，是不是？你不会惹他生气。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5: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创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少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聊聊自己的童年，聊聊自己的经历。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 13166871038 13166871038。

0: 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王子毅，今年11岁，来自于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5年3班。
0: 欢迎王子毅。子毅，我感觉有一种这个少年老成的状态，就特别稳，是一个就是比较沉稳这样的性格的男生吗？自己评价一下。
1: 嗯，不是。
0: 不是啊，那可能。
1: 但是呢，就是平时有什么活动啊，什么比赛，不怎么紧张。
0: 啊、哦，不怎么紧张，你看还是心态很稳。那有这样的大场合不紧张，就是因为很小就已经在这种人多的地方就有这样的经历。
1: 对，就是比如说钢琴比赛呀、啊。就是很多人围着评委一堆，然后我也照样是不紧张、
0: 哦、
1: 心态很好，
0: 哦，很淡定，是不是啊？啊、钢琴比赛，家里有一台钢琴，每天都要练吗？
1: 现在不怎么练了，因为学习现在比较那个。
0: 学习五年级就总唠学习。
1: 我们学校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你学校五年级是升6年级了，学习比较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不能用繁重这个词，就还好吧。
1: 还好是。
0: 对呀、啊，那么那钢琴就放在家里了。
1: 有时就是练一练。
0: 然后有时候也弹一弹。
1: 对。
0: 那能给弟弟弹吗？
1: 能给，但是总是砸钢琴。
0: 咋、弟弟几岁了？
1: 弟弟4岁了，挺淘气的。
0: 啊、挺淘气的。
1: 嗯。
0: 啊，怎么个淘？最近这段时间，弟弟有怎么个比就做了哪些淘气的事
1: 儿？比如说，骑我身上。
0: 骑你？那他得能上去啊。
1: 能上去啊。
0: 啊。
1: 往床上一躺，我可是睡觉呢，直接跑我床上，在我床上蹦蹦跳跳，往我身上。
0: 啊、你说这怎么感觉好像这怎么摇摆的？这是我做梦了。啊、弟弟会骑在你的身上，那就证明哥哥平常就肯定陪他玩比较多嘛，所以他就很喜欢你。弟弟4岁，你都已经11了，你俩能玩一起去吗？玩
1: 陪着他玩嘛。陪着他玩。
0: 最近这段时间陪他玩啥呀？
1: 就陪他在屋里跑跑跳跳啊。
0: 你家应该不是1楼吧？
1: 不是1楼。
0: 现在楼下邻居稍微有点难过啊，就是陪他在屋里边。
1: 对，
0: 疯一疯，闹一闹，
1: 然后让他有开心一点。
0: 哦，你一般做什么事情他会比较开心？怎么哄他他就会开心？
1: 给他吃点东西，看会儿电视。
0: 哦，看会儿电视，这还得小声说是吧？要是你父母知道了，估计这事儿就得找他哥了。然后他4岁，现在应该就是你觉得他比较依赖你吗？比如说你一回家，他就马上就会缠着你啊什么的。
1: 没有。
0: 啊，
1: 在。怎么说呢，在没有玩具的情况下他是来找我的，但是有玩具的话
0: 他就跟玩具亲了是吧？
1: 对，估计就
0: 哎他是
1: 没有我了。
0: 他是玩你那个小时候那些留下的玩具吗？
1: 有新买的，也有我留下的。甚至去我房间拿我的玩具拆吧开始玩了。
0: 你现在都已经开学上6年级了，还对玩具那么感兴趣吗？
1: 不能说是对玩具感兴趣吧。我弟对扑克牌感兴趣。
0: 不是，我说你。
1: 我弟喜欢我的扑克牌，我俩都对扑克牌感兴趣。
0: 哦，你俩对扑克牌感兴趣。是你对扑克感兴趣点什么？就是你现在跟你爸你妈一起就在家斗地主。
1: 不斗地主。
0: 打红石。
1: 不打。
0: 那你对扑克牌
1: 不是那么用的。
0: 啊，那是怎么用？
1: 玩飞牌。
0: 啊，这么飞呀、
1: 对，
0: 那还飞点扑克牌，你捡点纸片也行啊。
1: 纸片不行，纸片太软了。
0: 你飞得准吗？在家里啊？
1: 在家里现在在练呢。
0: 那这个事儿对爸爸妈妈来讲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因为还得给你捡。
1: 我自己捡。
0: 哦，自己捡，怎么练？你告诉我，拿扑克牌都咋练？你得瞄，你得有个目标啊。
1: 目标有，我爸买了 KT 板，就是。就是像后咱们身后这个牌子，就是用 KT 板做的广告牌。
0: 你爸给你买的？
1: 对。
0: 哎呦，这爸真有正事儿啊！为了让儿子练飞板，还专门整个 KT 板放在那个墙上。
1: 放在墙上。
0: 然后你会？
1: 我会飞，然后去打它。
0: 就是能把那个牌嵌入到里面去。
1: 但是由于我爸买的质量过硬了，所以嵌不进去。
0: 爸还买个软乎一点，你这练你这人还有点成就感，你整他。但是爸爸是可能是这样，就是说给你买个最硬的，你最硬的都能嵌进去，那软乎的就没问题。是不是啊？那你有没有一个目标？比如说练到什么程度，

0: 这咱这个绝活就练成了，就可以就出山了。
1: 人家网上我是不形容我现在是怎么回事。
0: 嗯，
1: 网上扎木板扑克牌、
0: 哦、
1: 扎木板、
0: 哦、
1: 我是要到那种程度去练习、
0: 哦、
1: 有一个目标。
0: 哦，然后这个练好之后要带到学校让同学老师都。
1: 老师不让带扑克牌。
0: 确实了。我跟你讲，要是说带扑克牌，老师可能他会担心，哎，你小孩借助扑克牌在玩，但是你要带扑克牌，老师说不能带这种伤人的东西到学校。哦，那你是这样练飞牌，当然小朋友练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啊。那你弟现在太小，他肯定不会模仿啊。
1: 他斗地主。
0: 等会儿，他四岁，他能斗过谁？啊，
1: 就陪他玩。
0: 哦，陪他玩，
1: 有人陪他玩。
0: 嗯，但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还扑克牌小孩接触，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会锻炼一些，比如说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记忆力呀、啊，然后思维，其实哈，
1: 对，
0: 啊，我只能从这个点给你往回找回来，那我也没办法。好的，哎，这哥俩还是挺逗的。那么，嗯，比如说，你们俩有没有一起闯过什么祸，让爸爸妈妈很生气？拿你试问的这样的？
1: 那没有，因为不可能试问我，试问我弟。
0: 哦，就是，但凡
1: 不是我俩一起干的，我干的，栽到他的身上。
0: 啊、嗯，啥事儿啊？
1: 嗯，就比如说不小心打碎什么玩意儿。
0: 哦，真的会打碎东西。
1: 有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就。
0: 啊、
1: 嗯！
0: 但是你就是诬陷他，让他替你背锅，对吧？咱这么说。
1: 但是他也让我背他锅呀。
0: 不是，他四岁，他也会讲，他也会说。你说这是我弟干，他说我不承认，这我哥胡说，他会反驳的呀。
1: 因为我背过他的锅
0: 啊、哦，所以你给他个眼神，哎，就这个事儿你替我挡着啊，别忘了上一次我是啊这样是吧？他就不敢说了、
1: 嗯、
0: 是吧？啊、哦，
1: 要不然上回事我就提起来了。
0: 哎呀，犯旧账。所以你觉得，因为你看你哥俩在家里边都很开心、
1: 嗯、
0: 啊，疯疯闹闹的啊，有个人陪啊什么的。你从爸爸妈妈的角度，你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家里有俩儿子？这事儿也对爸妈来讲也挺操心的，
1: 嗯，是挺操心的。
0: 嗯，对爸妈妈来说，其实有的时候也挺累呀。
1: 嗯，
0: 啊，
1: 是，
0: 嗯，你能理解他们吗？
1: 能理解，
0: 能理解，
1: 因为我俩的确挺闹的。
0: 自己说心里话了，是不是？
1: 嗯，
0: 嗯，那比如说一家四口，因为现在弟弟也四岁，也开始慢慢长大了嘛、
1: 嗯。
0: 一家四口要在一起，平常一起集体的出行，都会做点什么，玩点什么？
1: 看是去哪儿了。
0: 嗯，哎，据我所知，好像不久你们全家要有一次暑假的旅行吗？
1: 已经旅行过了。
0: 啊，已经去过了，去哪儿了？
1: 去贵州了，就
0: 一家四口一起去的。
1: 对。
0: 自驾吗？
1: 不是自驾，自驾太远了。
0: 嗯
1: 嗯，坐飞机去的。
0: 哦，那么在这次旅行过程当中，有没有给这个子毅分配任务，说你要负责干嘛，看着弟弟或者怎么样？
1: 那没有什么，因为说我是看地方，说玩啥，
0: 嗯，
1: 比如说以前去过某些跟我们这个海拔差不多的地方，
0: 嗯，
1: 就正常玩，
0: 嗯，
1: 然后回来就胖。
0: 我还没想到会说到这个点，回来胖是什么意思？吃的太好，
1: 就是吃的好，吃的香。
0: 嗯，你觉得你现在胖吗？
1: 我觉得还可以吧，
0: 还可以，
1: 但是我妈觉得我胖。
0: 你妈觉得？我觉得还好，这身体挺壮的。嗯。
1: 如果说是去那种海拔高的地方，水土不服，太难受了。
0: 嗯、
1: 回来不是胖而瘦。
0: 那这次贵州是谁选的目的地？
1: 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是我妈。
0: 妈妈选
1: 的。
0: 我妈。嗯，你觉得这次妈妈选的这地方怎么样？
1: 美
0: 哦，都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很美？
1: 我觉得
0: 很难忘。
1: 瀑布啊，黄果树瀑布，
0: 嗯，
1: 荔波小气孔。
0: 什么？
1: 荔波小气孔。
0: 荔波。
1: 对，荔波小气孔。
0: 嗯，
1: 就是一个桥。
0: 哦，桥。
1: 然后它也有瀑布，有水。
0: 哦。
1: 也挺美的。
0: 啊、哦，所以这个回来给你写作文有很多的素材了，是不是？
1: 嗯
0: 嗯，吃呢？贵州有什么好吃的？我不是特别知道。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比如说什么酸汤火锅，
0: 啊，酸汤火锅，
1: 嗯，小吃也有挺多的，
0: 啊、
1: 蛋包洋芋也是比较经典，
0: 嗯、
1: 还有那边比较喜欢吃土豆，
0: 土豆、
1: 就是、洋芋，
0: 啊，洋芋、啊，
1: 他们就各种吃法，炸，煮啥的，就各种的，只要是跟土豆有关的，
0: 味道呢偏咸偏辣偏酸偏甜。

0: 酸比较多，甜比较少，然后也有的时候比较辣的也有。
1: 嗯，你能吃辣吗？因为小朋友小孩可能不太敢碰辣，你怎么样？
0: 嗯，就是因为不是一个地方嘛，所以说就感觉就不一样。比如说你在长春吃辣，人家说微辣，咱能知道咱这是长春，咱是本地人。但到别的地方，比如说重庆，你说微辣，可能在咱这儿已经是巨辣了，你就吃不了。
1: 所以重庆你也去过？
0: 重庆没去过，但是就是这么说。
1: 我觉得这个子毅的比喻是，积累很多啊。比如说重庆，你看还没去过，但是说的非常好啊。好的，那这次贵州之行，让你就是美景美食，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小插曲，让你觉得挺有意思的，或者挺什么的？
0: 比如说身体难受，因为水土不服。
1: 怎么会水土不服呢？反正夏天嘛，温度什么？
0: 夏天不是温度的问题，是海拔的问题。

0: 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3: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4: 拿着蟹拔子打他的屁股。
5: 我姥姥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6: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7: 数学我总是很擅长，
8: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9: 总是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0: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1: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2: 永远没有作业。
13: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4: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5: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6: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7: 当一名数学老师，
18: 我想当一个画家。
19: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吉林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两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13166871038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让少年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贺博然，今年七岁了，我来自朝阳区教师幼儿园大三班。
0: 欢迎贺博然。然然今年有七岁，那我猜开学之后九月份你就应该上小学了，是不是？
1: 是。
0: 嗯，喜欢上小学吗？
1: 喜欢。
0: 期待上学吗？
1: 期待。
0: 觉得是上学更有意思，还是在幼儿园更有意思呀？
1: 上学更有意思
0: 啊？为什么呢？上学还有很多作业要做，幼儿园多轻松啊。
1: 上学做作业可以让我们变成更聪明。
0: 哎呦，哇，看看人家七岁的男生都有这个觉悟啊，就是学到更多的知识，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想问你一下，现在比如说上了小学之后要学英语，要学语文，要学数学，这三个科目你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哪一科？
1: 数学。
0: 哦，喜欢数学哦。所以你现在比如说每天都会做一些口算题什么的吗？
1: 会。
0: 哦，那准确度怎么样？做得快不快？准不准？
1: 快
0: 啊，
1: 但是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
0: 啊。又快又准，可是你看那个数字啊，又什么加减乘除还有进位什么，那个不觉得麻烦吗？他那
1: 不觉得。
0: 就喜欢数学。
1: 我可以计算啥的
0: 啊，算算数，
1: 计算长度还是短度
0: 啊。长短都知道，哇真厉害啊。那马上就说最喜欢的是数学，那么语文和英语呢就没有那么没有像喜欢数学那么感兴趣。
1: 对。
0: 对啊。好的。据我所知，然然还有一个哥哥，是不是？
1: 是。
0: 哥哥念几年级了？
1: 我哥哥二年级了，开学三年级。
0: 啊，哎呦，数学果然不错啊，这个时间算得很准啊。那哥哥也是一样跟你一样喜欢数学吗？
1: 哥哥不一样好像。我也不知道他喜欢啥。
0: 你也不知道喜欢啥。这哥俩不太熟。那比如说你数学有不懂的题不会算，你会不会来请教哥哥让哥哥来帮你？
1: 会
0: 啊。那哥哥
1: 请教哥哥
0: 啊，问问哥哥怎么做，是不是？那哥哥会给你解答吗？还是说啊，哥哥这忙呢没时间，你去问问妈妈去。
1: 哥哥会给我解答的。
0: 就是哥哥对你还挺耐心的，是不是？
1: 就是直接给我算了。
0: 啊，直接给你算答案了。哎呀，哎，那你将来比如说你要上小学的话要写作业，比如说有道作业题你不会，然后你就会给你哥让你哥帮你写了吗？
1: 我就让我哥整答案出来。
0: 妈妈你注意啊，这弟弟可能将来得让哥哥帮写作业，我跟你说。心里已经有谱了啊。那平常你哥俩要是在家的话会玩点啥呢？一起玩什么？
1: 玩点乐高玩具
0: 啊。拼乐高。
1: 还有那个打乒乓球啊。在家里。
0: 在家里打乒乓球？这家那么大吗？能放乒乓球案子吗？这啥家庭啊这是？
1: 妈妈屋可以打呀。
0: 妈妈屋。
1: 妈妈屋老大了。
0: 啊，妈妈屋特别大啊。不经意间暴露了家里面的这个条件啊，能放一乒乓球案子，看来这屋确实不小啊。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俩打乒乓球谁比较厉害？你跟哥哥？
1: 我哥哥。
0: 你哥哥啊？那哥点头，对对。那你是弟弟，你比他小，你哥不？你说你不能让着我点吗？我比你小。
1: 我有时候会说，有时候不会。
0: 啊，那你明知道你哥哥比你打得好，你还要就是你不服输是吧？我就要。
1: 但是我有时候哥哥跟我爷爷打回合时候打得有点菜了，越来越菜了。
0: 是啊，哥哥跟爷爷打不过爷爷是不是啊？那看来你们家打乒乓球最厉害应该是爷爷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你们乒乓球是爷爷教的吗？
1: 好像真是爷哥哥。
0: 啊，我没听懂这句话。你的
1: 是
0: 啊，
1: 是爷爷，
0: 爷爷教你们打乒乓球。哎呦，这个不错。
1: 但是哥哥跟爷爷还能打几个回合
0: 啊？ 你就稍微有点小，现在可能
1: 对
0: 这个案子那有点不太刚刚能够得着哈、嗯。不过没关系，慢慢长大，我相信虽然你现在比哥哥矮半个头，但是将来哎，你希望将来你是比如说比哥哥长得还要高，还是说跟他一样高就可以了？
1: 一样高。
0: 你不想个子超过他呀？
1: 超过他又对他有点不公。
0: 哎，这弟弟真是，我对哥老好了哈。好，那拼乐高呢？拼乐高据我所知应该都是自己拼自己的，比如说拼一个机器人啊，拼一个城堡啊，拼一个什么东西。你俩是？
1: 那些我都不会。
0: 你俩是一起拼一个东西吗？还是各拼各的？
1: 哥哥拼我的，然后我还、嗯、我而且我不会，我啥都不能帮的他、
0: 嗯、
1: 帮能帮他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找零件啥的、
0: 嗯啊，哥哥说派你帮他对照那个数字找零件。
1: 嗯，
0: 哦，
1: 剩下的我的乐高都是让哥哥拼的，
0: 嗯、
1: 哥哥的乐高也是他拼的
0: 啊。那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妈妈会给你们俩买两个不一样的乐高玩具，但是其实都是给哥买的，
1: 嗯、
0: 弟就是打下手
1: 对
0: 啊。妈妈，你知道他哥俩拼乐高这个分工吗？就你买俩乐高，你不管是给哥哥给弟，其实都是哥哥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是。
0: 那这事对你挺不公平的呀。那你下次能挑？
1: 但他也给我玩儿
0: 啊，他也给你玩儿啊。那个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让哥哥挺生气的，惹过哥哥？
1: 嗯，比如说偷他玩具啊，
0: 啊
1: 还抢他玩具啊。
0: 嗯、啊，偷又偷他又抢他玩具、
1: 嗯、
0: 啊？他那他生气他会怎么对你呢？
1: 嗯，
0: 他
1: 打很少。
0: 是吗？
1: 啊，就是拿拳打。
0: 真的，
1: 但是我比他更狠，我一口咬上去。
0: 不不，停，怎么你咬他？
1: 对，
0: 谁
1: 他把我整生气了，我就咬他。
0: 谁教你的咬人呢？
1: 我自己就会咬人，
0: 自己发明的哈。
1: 对，
0: 这样，听我说，咱们有句话，然叫君子动口不动手、
1: 嗯、
0: 啊。那看来还真的咬，不是，就是我觉得吧，你现在还小啊，可能就是你情急之下就是咬人、
1: 嗯。
0: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告诉妈妈，让妈妈来帮你，最好还是别咬人，咬人这个还我觉得还是挺疼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再说你哥哥还能真的打你吗？他就是吓唬你吧。
1: 不是
0: 哦，那看来你真是给哥哥惹生气了哈、啊，给哥哥惹毛了，是吧？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哥哥生气起来，你怕吗？
1: 嗯，不怕。
0: 哦，不怕，那白扯，一家也不怕。
1: 但是、
0: 嗯，
1: 但是要是我们打起来的时候、
0: 嗯，
1: 妈妈都不在了
0: 啊，就是
1: 都走了
0: 啊，就是你们俩真打起来的时候、嗯，妈妈不在现场。啊，妈妈，
1: 因为他去上班了
0: 啊，专门趁妈妈不在的时候打。哎，那比如说爷爷在呢，那爷爷看你们俩打起来，爷爷会怎么办呢？他会比较向着谁？
1: 嗯、
0: 向着你还是向着哥哥？
1: 有时候向的，有时候向的哥哥，有时候向的我。
0: 啊，那我明白
1: 了。我的玩具他向着我、
0: 啊，
1: 他的玩具向着他。
0: 我知道，爷爷还是比较公正的，就是对事儿不对人，是不是、啊？哎，谁有错？啊，就必须要承认，挺好的、
1: 嗯、
0: 啊。那这个你们哥俩在前段时间刚刚去参加了一个小小特种兵的夏令营，是不是？
1: 嗯。
0: 哦，那个是，你特别想去，还是说哥哥报名了，然后你就跟着一起去了？
1: 嗯，我特别想去，然后就给我和哥哥一起报名了。
0: 嗯、哦，是你特别想去，哥哥陪你去的，
1: 嗯、是吧？哥哥也想去，
0: 也想去啊，那个。特种兵训练啊，要什么站军姿啊，要正步走啊，然后还要那个跑步啊，多累啊！你怎么特别想去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你不觉得很累吗？
1: 因为我想当做一名帅气的特种兵。
0: 哦，你看，男孩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哈。所以这几天的夏令营，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个环节？
1: 嗯、
0: 想一想。
1: 最有意思的是从山上往下跑。
0: 啊、嗯，从山上往下跑。
1: 嗯，而且在那个水坑里，搬那种的小木头。
0: 啊、嗯，大家在水里边。
1: 嗯。
0: 啊，据我所知，还有那个真人 CS 不是吗？
1: 嗯，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那个 CS 了。嗯。
0: 那你跟你哥是一组吗？
1: 有，对。
0: 啊，那哥可以保护你，是不是啊？
1: 嗯。但是那个我们那块有个小胖，然后他被刚复 刚复活就被那个对方一顿打、
0: 啊、
1: 一顿开枪打、
0: 啊、
1: 然后他就回去的时候就哭了、
0: 啊、就哭了。咱这是那个假子弹就被打哭了。所以你看到他哭的时候你有去安慰他们，你说别哭了，做男子汉做特种兵要坚强。
1: 有
0: 你哎，你哭了吗？你在这几天训练的时候因为很累哭过吗？
1: 没有
0: 、哦、看来然然还是很坚强的哈。那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们这几天的军训有没有你觉得很辛苦很累的时候啊？
1: 比如说转针那个站军姿
0: 啊，站军姿
1: 有时候刚站的时候就感觉腿使不上劲儿似的。
0: 就站不住了。
1: 嗯，
0: 那怎么办？那你去报告教官说我站不住了，我就要休息一会儿，可以吗？
1: 没有，就是我还是在那会儿站着。
0: 要坚持是不是啊？啊，好的，就是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特种兵训练营应该是晚上要住在这个军营里边，不能跟爸爸妈妈一起，不能回家，你敢吗？晚上自己睡觉？
1: 敢。
0: 嗯、
1: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
0: 这是你第一次就是好几天晚上不回家自己在外面独立的去生活吗？没有父母陪？
1: 没有
0: 啊，
1: 没有父母陪。
0: 对呀、
1: 啊、然后只有小朋友们。
0: 这是你第一次吗？
1: 不是，好像是第一次。
0: 嗯，那你不会说想家呀或者晚上不敢睡都没有？
1: 没有。
0: 嗯，
1: 只是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把那个军衣挂到那个水管上，有时候刚早上刚起来就被吓了一跳。
0: 啊，被吓一跳啊。
1: 幸好没喊。
0: 哎呀，幸好没喊。我觉得贾任今年虽然只有7岁，但是自理能力还真的是挺强的啊。一个7岁小男孩还没上小学呢就能够自己一个人坚持啊，然后一个人去，当然有哥哥陪嘛，但哥才2年级也没有多大，所以我觉得你们哥俩要给你们哥俩这个独立的这样的这个品质要点赞哈。那我知道你在目前为止学模特是吗？少儿模特班学这个吗？
1: 学。
0: 学
1: 模特是让我们走得好的。
0: 我有点好奇，可能我觉得男生比如说学个什么足球啊篮球啊游泳啊运动，你怎么会学这个模特这个兴趣班呢？
1: 因为妈妈给我报的。
0: 啊、哦，妈妈。妈妈当时怎么说的？让然去学模特。
1: 妈妈说，就是妈，我那时候我不会游泳的，然后她妈妈就给我报了那个模特。
0: 模特啊。那你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参与券。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8: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分享自己童年有趣的经历。13166871038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欢迎各位家长的添加。今天的第4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和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吧，有请。
9: 大家好，我叫贺文浩，今年9岁了，我来自吉大圣德学校2年8班。
0: 欢迎文浩。你就是传说当中刚才的然然的哥哥对不对？
9: 对。
0: 刚刚这个听弟弟的这段表述感觉怎么样？觉得他表现如何？评价一下。
9: 一般。
0: 一般，哥对弟弟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啊、
9: 嗯。
0: 好，先说他的优点，觉得他的优点在是什么？刚才那一段节目。
9: 优点
0: 啊、
9: 嗯，能给我打到趴下。
0: 能给你打到？不是啊，他说的是你打他呀。
9: 他打我比打。
0: 比你打他还狠。
9: 嗯
0: 嗯，但是我感觉你哥俩好像。有什么事儿咱不能好好聊聊非要动手吗？
9: 已经聊了然后非得动手、
0: 啊、聊不下去了是吧？啊，好、嗯、那你觉得他刚才那段节目当中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可以提提意见？
9: 我觉得他呢
0: 嗯, 嗯，他有些说的不太真实是不是？
9: 嗯
0: 嗯，哪个地方要需要纠正一下？
9: 就是他说他没有坐过飞机
0: 啊，
9: 可是他坐过飞机
0: 哦，
9: 我还记着呢。
0: 哦，你那哥哥我觉得说的肯定没问题，就是你们哥俩坐过飞机是不是、啊、
9: 嗯,
0: 嗯，去哪儿啊？
9: 就是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0: 就爸妈领着走他就跟着上飞机就行。以后领孩子出去你告诉孩子目的地好不好？这妈妈啊，反正是父母就带我下我就去哪儿我也不问是不是、啊、我不管你得领我啊。那时候弟弟还小是不是、啊、
9: 嗯
0: 嗯，所以他记不住了。
9: 对
0: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弟弟说了，说他还没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可领你出去旅游过，你还能记着吗？
9: 好像去，
0: 嗯，好像印象也不深刻。
9: 妈妈的妈妈家、嗯、
0: 啊，妈那妈妈的妈妈应该是谁呀、啊？妈妈的妈妈不姥了？对呀、啊，外婆不姥了。我第一次听这表述嘛，给我都整懵了。我说妈妈的妈妈不是姥姥，外婆啊，在哪儿啊？在哪里？
9: 在河南。
0: 哦，就是外婆家不在东北。
9: 嗯。
0: 啊，那所以妈妈也不是长春人啊。
9: 嗯。
0: 妈妈是妈妈是哪里的？
9: 也是河北。
0: 不，刚不说河南吗？
9: 啊，河南。
0: 这给我，河南还是河北？
9: 河南，
0: 河南啊、哦，好啊、哦，妈妈是河南的啊、哦，那爸爸是长春人，
9: 啊、
0: 爸
9: 爸
0: 也不
9: 也不是
0: 长春人，
9: 嗯、
0: 啊，就你就是你们哥俩是长春人，
9: 嗯，
0: 爸爸是哪里人？
9: 和妈妈一样，
0: 哦，也爸爸也是河南的，
9: 哦，
0: 爷爷好像摇头，爷爷说啊，我怎么不知道我儿子是河？行了，不问了啊，再问就迷糊了，所以你看。就是父母的这个背景身份，有的时候还是跟孩子交代清楚的，好不好？就别人就领了孩子就走了，孩子也不知道干啥去啊、就是你们俩都是在长春出生的，
9: 对，
0: 是不是啊、那今年这个暑假你们哥俩只是参加那个特种兵的训练营了吗？
9: 嗯，
0: 其他的吗？爸妈没有在暑假给你们领你们去玩点什么吗？
9: 嗯，没有，
0: 没有哦。刚才你弟弟说，你们俩在一起拼乐高，然后呢？他也拼不明白，你就让他负责给你打下手找零件。
9: 嗯
0: 啊、嗯、你把，因为我儿子也喜欢拼乐高啊，我儿子开始上六年级，你把拼乐高最难的那一部分任务交给他了是不是？
9: 没有，什么都是我拼。
0: 拼其实还好，我觉得找零件是很繁琐的事情吧。
9: 确实。
0: 对呀、啊、所以你弟弟那个能把零件找明白了，比如说对号能找到每一个零件。
9: 能。
0: 哦，那还不错。其实找零件这个工作挺难的，嗯，虽然弟弟吧，因为弟弟还小嘛，对不对？你当哥哥的就确实应该多包容他，多担待他，
9: 嗯。
0: 你觉得弟弟，你觉得这个男孩他有什么优点呢？你可以表扬表扬他。
9: 我觉得嘛，
0: 站在大哥哥的角度，嗯，他有什么优点？
9: 我觉得他。咬东西的力气很大。
0: 咬、嗯、你就说他咬你很疼是不是啊？
9: 啊，
0: 我觉得这哥哥夸人还拐弯抹角的，我听不出来是到底是这个是真夸还是怎么着啊。好的，咬东西力气很大，那他这个优点将来能干啥呢？能有啥用呢？这个优点将来能帮他干嘛呢？哎，他说他想当宇航员，在这个太空当中失重的话就得靠嘴巴咬，我估计这个确实可能能用上，能派上用场、嗯、那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跟他一样吗？
9: 消防员。
0: 哦，消防员啊，哎，这个还让我觉得那个挺对你刮目相看的，因为你知道消防员要在最危险的时候要当逆行者，你知道逆行者是什么意思吗？
9: 知道，
0: 就是别人都要撤离的时候你要知难而上。
9: 嗯，
0: 可是这个很危险的，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9: 想过。
0: 那你还可以继续的坚定的迎难而上吗？
9: 嗯。
0: 你还有这个勇气吗？
9: 有。
0: 这个可不是光用嘴说一说的，真的要在现场，你真的要往火海里去冲的，真的可以吗？
9: 嗯。
0: 怎么？哦，很坚定的点头啊！你是怎么对消防员这个职业就很想要去做？是什么原因呢？
9: 我觉得消防员灭火的时候很伟大。
0: 嗯。你是看过什么电影，还是家里有谁是消防员，给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9: 看过一个电影。
0: 哦，所以就觉得在那个时间，因为你可以去来救火，可以去抢险，可以去保护人民的安全，你会觉得自己很伟大。
9: 嗯，
0: 哇，咱家孩子觉悟真的很高啊。妈妈有知道你这个理想吗？想当消防员，跟他妈妈说过吗？
9: 说过。
0: 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说什么？你说我想当消防员，妈妈怎么回复你的？
9: 嗯，
0: 他当时咋说的？
9: 他当时好像就是
0: 沉默了。
9: 说可以
0: 哦，可以哈、啊。我以为其实因为你和弟弟都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嘛，他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很安全的，所以你说当消防员，妈妈可能也会担心。但是我真的要给琪琪的这种勇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点赞。所以你在你们班现在是什么班干部吗？
9: 现在是音乐课代表、体育课代表。擦黑板，擦讲桌。
0: 你看，小小年纪就开始为同学奉献，怪不得呢啊！你等一下，我有点这个乱哈、啊。音乐课代表，
9: 体育
0: 课代表，就是体委呗。
9: 嗯。
0: 啊、嗯，那跟擦黑板、擦讲桌有什么关系？那不是劳动委员的事吗？
9: 那也是我的事儿。
0: 啊、嗯，所以你也是劳动委员呢。
9: 嗯。
0: 你们班级就都让咱家琪琪一个人干这么多活啊？所以你对音乐也是很喜欢的。
9: 嗯，
0: 喜欢唱歌还是喜欢跳舞还是喜欢什么？
9: 喜欢唱歌。
0: 哦，喜欢唱歌。有专门学这种声乐课吗？有跟老师学？
9: 没有。
0: 哦，就是喜欢唱。
9: 嗯，
0: 在家也听歌。
9: 听
0: 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听什么听的比较多？
9: 最近听多的
0: 谁唱的？
9: 周文凯唱的。
0: 这是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9: 周文凯。嗯。
0: 他是一个很帅气的男生吗？
9: 嗯。
0: 你是怎么听到他的那个歌的？是自己有手机，还是从爸爸妈妈车里能听到？比如 iPad 什么的。你在家都怎么听歌？
9: 第一次是在车里听的，然后我问名字，回家就用手机搜了。
0: 哦，是这样的哈、啊，很有这个文艺细胞。那你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吗？明星？你有这样的人吗？很喜欢他？
9: 周深。
0: 啊，周深啊，那你一定会像小美满喽。好，周深，哎，我听说周深过段时间还要来开演唱会，你想去看吗？
9: 想。
0: 你看过演唱会吗？
9: 没有。
0: 你知道演唱会是什么吗？
9: 知道。
0: 你跟我描述一下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是演唱会？
9: 就是很多人坐在
0: 体育场、体育馆。
9: 嗯。然后。中间是一个歌手，
0: 有很漂亮的舞台，
9: 很多特效。
0: 那你可不可以理解成你有一个心愿想看周深演唱会？那看妈妈能不能帮孩子实现这些，对吧？既然还有这个想法，那你将来想站到像他一样站到那样的一个好漂亮的舞台，给大家唱歌，接受大家的掌声吗？
9: 嗯，
0: 你也想做这件事情，那。你不是还想当消防员吗？

0: 呢？歌手消防员，你得二选一呀。
1: 那我选消防员。
0: 这还行，你看，说要这么说，我还是要奉献，我还是要付出，还选消防员，漂亮啊！我觉得你特别好，真的，叔叔都对你肃然起敬啊。然后这是对音乐的喜欢，然后体育还是班级的体委。你现在比较喜欢什么体育项目？
1: 我比较喜欢跳远。
0: 跳远？我以为你要说什么足球、篮球、游泳之类的，还跳远？
1: 还有游泳
0: 啊？还有游泳？哦，你现在会游泳？
1: 会。
0: 会几个泳姿？
1: 哦，会一个。
0: 是什么？
1: 就是平常游泳。
0: 啊，就是蛙泳。
1: 嗯。
0: 哦，弟弟会游泳吗？
1: 我弟不会。
0: 你弟不会？你所以哥哥，你应该教他嘛。
1: 我教他，他也不听。
0: 啊，教他不听，说哥哥就只能先保证自己会。刚才弟弟说最喜欢的是，就是如果能出去玩，他最向往的是大海。你呢？
1: 我要出去玩，最想看的是长城。
0: 哦，喜欢这种名胜古迹。
1: 嗯。
0: 所以你还没去过北京，没看过长城。
1: 没看过。
0: 除了长城还有什么想看一看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话你听过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想让自己变成好汉，想登个长城。还有呢，迪士尼这样的地方想去吗？迪士尼或者是环球影城、游乐场这样的地方喜欢吗？
1: 嗯。
0: 也喜欢。那长城和环球影城二选一，要去哪儿？
1: 长城。
0: 嗯。其实我今天上个节目，这主持人叔叔总让我选做选择题。好。然后这个这是一个体委，一个音乐课代表。那么你说那个在班里边就是帮着什么擦桌子、擦黑板，这个这是老师给你布置的任务？
1: 对。
0: 每节课都要这样做吗？
1: 每节只要黑板脏了那就擦。
0: 哦，那过不着怎么办？毕竟你个子也没有那么高。
1: 有拖把，有拖把，专拖黑板的。
0: 这个方法还不错哈，又能擦地又能擦黑板。那你在你擦的时候，别的同学会帮你吗？还是就让你自己一个人擦？
1: 有两个人。
0: 嗯。
1: 一起。
0: 嗯，除了管黑板和讲桌呢，那么比如说班级里边其他的卫生呢，地面啊、玻璃什么的，也需要你来做吗？
1: 不需要，是别人。
0: 啊，是别人。在家呢，你也会比如说帮妈妈收拾家什么的吗？你在家，你都会，比如说平常会干点什么家务？
1: 可以水洒了拖地。
0: 嗯，拖拖地。
1: 然后把脏衣服放到篮子里。
0: 嗯。
1: 然后扔垃圾。
0: 嗯。就等一下，把脏衣服放到篮子里。
1: 嗯。
0: 就完事儿了。
1: 然后剩下放洗衣机不是我干的
0: 啊，不是放洗衣机不用你干啊，就把脏衣服收拾到啊，也可以收纳哈、啊、好，然后取快递，好，那这是已经很厉害了，我觉得很勤快了，那你弟呢？就他也得干点家务，不能总让哥哥干吧？
1: 我弟弟，扫地，取快递，扔垃圾，
0: 家里俩男孩是好啊。啊，能帮大人干不少活儿呀，那你们家现在我不知道，因为今天是爷爷妈妈陪着你们来的，你们是住在一起吗？现在？
1: 是。
0: 那这么说吧，现在家里都住的都有谁？
1: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弟弟。
0: 六口人。好，这六口人全算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 103.8，吉林交。

0: 丰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2: 好，北京时间的14点整，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吉林省肿瘤医院妇瘤科的主任医师周丽周主任。周医生您好。
3: 你好，方舟你好。
2: 周丽教授呢曾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学习达芬奇的手术系统，并获得资格证书，擅长妇科良恶性的肿瘤的开腹以及腹腔镜的手术治疗，获得艾希杰杯的手术视频大赛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大区的妇瘤组的第一名，现任中国抗癌协会卵巢癌专委会的委员。那么本期的主讲话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脂肪检早筛查，女性妇科肿瘤的科学认知与健康防护。如果说您在相关方面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您想要咨询的话，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其实像周教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比较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这个HPV。然后这个 什么是 HPV， 可能还要您再跟大家科普普及一下，以及所说的这个 HPV 阳性啊，可能很多人他就会担心，哎呦，我到这个程度是不是完蛋了？我是不是得马上就会可能要生大病，得这个宫颈癌？还请周教授跟我们来普及一下。
3: 好的。这个 HPV 啊，是最近呢，就是大家哈，这个女性的朋友们比较关注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指标。那 HPV 是什么呢？它是人乳头瘤病毒。那 HPV 阳性的话呢，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啊，它是提示是这样的一个提示。那是不是说 HPV 阳性就可能啊就马上要得宫颈的肿瘤呢？很多女性朋友就是有这方面的焦虑哈，一拿到这个单子以后，一看到这个阳性啊，就比较担心。那实际上呢哈，我们说呀，这个 HPV 阳性它不等于癌症啊，甚至呢它不等于癌前病变。那打一个比方哈，它这个病毒呢，就像我们平时上呼吸道的这种感冒病毒啊，或者是呢有的时候皮肤的这种疱疹病毒啊，它只是呢，大部分它是一种常见的哈一过性的感染。那么80%以上的我们女性朋友一生当中呢，都可能会感染一次或者是多次的这个病毒。但是呢，大部分人我们不需要用药，靠我们的自己的机体免疫力哈，6到12个月可能呢就自动转阴，彻底清除。所以呢，不是说 HPV 阳性啊，我们就一定哈、就是马上要得肿瘤啦，然后我们就需要切子宫啊，这个是一个误区哈。我们知道，HPV 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检查单上，那它可能会分两项，一种呢是低危型，一种是高危型。那么低危型的 HPV 这种病毒呢，和肿瘤呢没有关系哈，它只是呢，比如说是这个疣哈，比如说有这个尖锐湿疣啊等等，它是一种啊，它不会癌变啊，它只是病毒感染，那抗病毒可以，就这样的治疗就可以。而还有一种呢，就是高危型的 HPV， 那跟宫颈癌相关的呢，一般呢我们亚洲人群比较多的就是16型、18型、52型、58型，那这些呢是我们重点监测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监测的呢是这种高危型的，而且这种高危型的它还得是持续的感染，一般是2年以上同一类型的，那么这样它可能会慢慢进展到这个宫颈的肿瘤前期病变。但是呢，从这个病毒感染一直到呢进展到宫颈的肿瘤，它可能呢有5到10年的时间。如果呢在这个期间哈，我们去做一次正规的这个筛查啊，我们去干预去阻断啊，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个癌症啊扼杀到摇篮里。所以呢，大家呢不用担心哈，看到这个阳性的马上就很焦虑，这个是不用的，可以到医院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2: 没错。其实现在我感觉就是说到这个 HPV 哈，大家可能最近比较感兴趣或者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还有这个 HPV 的。

0: 9到14岁的这些女童，然后呢学校呢可能有一个组织一个免费的接种二价疫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一个统计啊，那是因为呢我们国家哈希望呢就是我们要跟世卫组织，我们有个2050的一个消灭宫颈癌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国家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与国啊，所以呢就是政府呢拿出了很大的力度哈去支持然后接种这个二价疫苗。那么二价、四价、九价我们应该怎么选哈？那它这个价它确实是就是对抗的这个病毒它的亚型数，比如说二价它主要对抗的是 HPV 16型、18型，那么四价呢除了这个16型、18型以后那以外，它还有两个低危的，就是咱们刚才不是说有高危的 HPV 病毒亚型和低危的 HPV 病毒亚型，那么这个四价呢就是除了16、18它又多了2种低危的亚型，那九价呢它抵抗的呢就是9种哈 HPV 病毒的亚型。那我们怎么去选择呢哈？如果呢我们孩子比较小，他没有性生活，那么二价的就是对抗16、18型的，因为它涵盖的是它可能会导致70%的宫颈癌的一个发病率，所以呢我们年龄比较小性生活之前的其实二价的就已经足够了。那如果是一个育龄期的啊，这样的女性朋友啊，那她呢可能属于一个性生活活跃期啊，那条件允许的话，那她可以接种四价的，因为就是还有她对抗这个尖锐湿疣啊这样的一个好处。那九价的呢，当然她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去接种哈、这种那个更包含更多的这种病毒亚型的这样的一个疫苗啊。但是呢，如果我们预约的这个周期比较长，那我们呢就建议哈优先接种哈你能够得到的，比如说二价的我们基本上随到随时就接种，那我们就首选二价啊。所以这个呢要根据我们的情况啊，而且呢以前呢哈是建议呢就是26岁之前接种，那现在呢最新的指南也更新哈，它不再受年龄的限制啊。那像这个比如说以前大家很关注说我超了26岁可以的哈，你都可以去接种，而且慢慢的哈这个男性的男孩或者是男性的朋友哈，那他接种这个病毒呢就是这个疫苗呢对他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啊。那其实在这个国外很多国家它现在已经开放了，我们国家也在逐步的去完善这方面的疫苗的接种的一个规划。
1: 没错，这里是吉林民医会，如果说你有相关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进行咨询。我们今天的主讲话题是知风险早筛查女性的妇科肿瘤的科学认知与健康防护。
2: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3: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3: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3: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民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哈。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关于 HPV 以及 HPV 的这种疫苗，那么可能还会有朋友来咨询相应的问题，他也有不了解，就比如说我们已经打完了这个 HPV 的疫苗，它会不会就是万事大吉了？我们其他方面还需要做哪些来关注吗？
0: OK， 那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就是我打完了9价疫苗了，那我还需不需要去做宫颈癌的相关的一些预防措施啊，或者是检查？那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一定要非常郑重的强调哈，那么 HPV 这个疫苗，不管是你打了几价，它都不能代替这个宫颈癌筛查啊。那为什么哈？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打完了这个9价以后啊，它不是覆盖了所有的这个病毒亚型啊，那还有一些少量的比如说这个有一些非 HPV 相关亚型的。他这样的宫颈癌，那你打了9价，你也不能够覆盖到他的病毒亚型，所以呢，就是你即使是接种了最高价别的这种，你只能是减少94%的这种宫颈癌的一个发病率，但是还有一些非 HPV 相关的 啊，是这样的，是覆盖不到的，所以还需要我们做筛查。另外呢，就是疫苗呢，它只能是预防哈、啊、未。

0: 来，但是呢，他对，比如说你过去接种之前就已经哈、啊、隐匿感染了某种啊病毒亚型，那么他没有办法清除已经存在的，那只能呢去预防后续的感染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这个即使是接种了啊疫苗啊，那么我们有性生活的这样的女性，我们需要呢就是每3到5年我们去做这个宫颈癌筛查。那目前呢比较好的手段呢就是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联合呢 HPV 的一个病毒检测。那如果这两项检查都正常，我们一般呢建议3到5年复查一次。如果呢某一项有异常，比如说液基细胞学啊有异常，或者是 HPV 病毒检测有异常，那我们呢会这个医生哈会根据我们的这个情况啊，那去给予这个复查周期的一个指导啊。所以说呢，就是疫苗呢它只是负责预防啊，但是呢筛查呢是我们检测兜底的一个指标哈、啊、我们缺一不可。
1: 嗯，是的。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哈，我们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今天的主讲话题，就是知风险早筛查，女性妇科肿瘤的科学认知与健康防护。我们一小段的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8: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7: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8: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7: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8: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7: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1: 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吉林省肿瘤医院妇瘤科的主任医师周丽周教授哈。周教授之前也做过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我现在啊就觉得有一个事情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这种 AI 的使用，然后这种科技的进步。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在面对一些医学知识啊常识啊一些问题，我们遇到这种困惑的时候可能傻眼了，说哎呦这个怎么办，然后可能自己就很害怕很担心，然后尤其是在之前互联网上呢去查询这个病症的时候，哎你就感觉自己查完之后好像每一条自己都对症，我好像这个是本身是一个小毛病，结果查完之后完了我得的是绝症，好像有这种担心。但现在好像这 AI 的发展，然后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这个是叫什么豆包啊什么千问啊等等吧，反正很多的这个软件你上面去查询啊，你就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这种答案哈。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现在对 AI 的这种信任啊，或者是他自己的这种发展的这个速度还没有达到一定成熟的程度。我特别愿意什么，就是比如说我问完之后我觉得哎好像他讲的不一定对，因为有很多时候他讲完之后可能有一些地方，然后你如果在这个领域比较懂的话，你会发现他有的这个错处还挺明显的，然后我就特别愿意去再跟相关专业的这个领域的专家或者是厉害的人我再去验证一下，我说他说这个对吗，很多时候他说哎，他是讲的特别对，他这个讲的比我讲的都好，也有很多时候他说他这个不对，他这个讲的是哪个点就是有问题的。你就比如说哈，我们以前可能就比较担心这个，尤其是我觉得他可能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壤上面吧，大家可能对于两性啊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可能都相对来讲觉得比较就避而不谈那种感觉，不太敢跟别人去讲。比如说这个同房之后出血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有些人就会比较害怕，说这个是不是得癌症啊，然后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那么今天也是请到了专家吧，请到我们的周教授，那正好请周教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呢，什么情况之下应该去就医，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
0: 嗯，好，那我觉得哈，刚才方舟也说到了一个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诊断，能不能减少就医的这个问题哈。其实

0: 我们在这个门诊啊或者是临床工作中，我们的确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病友，那他左手拿着这个手机，右手拿着这个检查单化验单，然后去咨询我们哈。AI 呢，就是所有的科学其实都是能够帮助人类进步的哈。其实的确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啊，就是我们的病友他可能提供给 AI 的只是一个片面的这个信息。
1: 对，
0: 你就像医生哈，他问诊，那他包括这个问诊，包括查体哈，包括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综合的一些评估，其实他要考虑很多方面然后他才能够给出一个比较倾向性的这样的一个印象诊断，然后呢再去通过一些系统的这种检查呀，然后去帮助我们确定如果你提供给这个 AI 的，它是一个比较片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啊，因为目前的这个 AI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搜索，那么它可能提供给你的也可能不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就是前段时间正好聊到这儿哈，就前段时间比较这个引大家这个关注的，就比如说这个韩杰医生的那个事件哈，实际上当时就也有好多人说，就是你一个症状可能如果你通过 AI 去搜索，你可能会发现有好几百种需要你去做的检查，然后去协助你判断，然后也可能有好几十种的这个病需要你去鉴别所以呢其实也是侧面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症状它不一定就是同样的一种诊断，就比如说这个同房出血，那他是不是就一定得了癌症？这个宫颈癌的确哈有很多是因为啊同房出血，然后呢这个病友发现了这个问题前来就诊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接触性出血它都是宫颈癌。那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临床中看到的70-80%这样的同房后出血，可能都是良性问题，不是肿瘤。那比如说宫颈的这个黏膜充血哈，宫颈的小息肉或者是呢阴道炎，或者是呢子宫内膜炎，或者是呢子宫内膜息肉或者是呢有一些排卵期的出血或者是内分泌的波动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情况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同房出血。所以呢并不是同房出血就一定是宫颈癌，但是哪种同房出血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然后呢去就医的哈，比如说哈反复的多次的哈然后呢就是反复多次没有规律的同房出血，也就是说你不是偶然的一次或者是呢你这个出血的这个量逐渐增多，而不是呢就是一点点血丝或者是呢你除了出血还有同房的这个疼痛阴道这种异常的排液哈，然后呢腹部就有这种持续性坠胀疼痛还有呢就是你没有做这种系统的 HPV 和 TCT 的宫颈的筛查。那这些情况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出血的一个同房出血的一个情况，那建议呢还是到专科医院，然后我们去请专业的医生去帮我们做一个系统的检查所以呢不用说一看到同房出血我们就焦虑。
1: 没错，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种判断哈，然后让我们自己减少这种担心。那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进行咨询啊。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些可能很多网友或者很多朋友或者很多病友在日常当中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也会请我们周教授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问题。包括可能这种子宫肌瘤这个可能也是有这种问题要跟大家来这个科普或者是分享。像这个子宫肌瘤它是一种就什么程度的这种病症，然后如果说得了这种子宫肌瘤的话它需要开刀吗？然后以及说多大到什么程度可能需要去做手术呢？
0: 子宫肌瘤真是最常见的这种良性肿瘤，就是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实际上是不用做手术，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治疗的。那哪种肌瘤我们是需要重视的哈？就比如说，我们首先看这个肌瘤的大小哈。一般来说呢，如果直径超过4公分就是这种瘤，比如说呢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导致你这个月经量异常然后呢有贫血还有这个经期淋漓不尽 另外呢就看它的这个位置啊，我们知道这个子宫啊它分三层哈，黏膜层、肌层和浆膜层。那它如果是在浆膜层往外长的，然后呢它这个肌瘤体积又不大啊，没有一些占位性的这种症状，没有压迫的症状，没有尿频，没有便秘哈，没有肚子疼啊，那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观察的。但如果有一些呢它是往里长的，往突向宫腔的黏膜的这样的肌瘤，哪怕它不大，但是它也会导致你这个月经量的异常，那这种情况呢也是需要手术干预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在这个子宫肌壁之间的一些肌瘤那我们要看它的大小哈，它如果就是个两三公分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症状我们是可以观察的。另外呢还要看它的这个生长速度哈，如果它短期内长得比较快比如说这个一年哈要超过这个两公分，那这种考虑生长活跃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充分重视的。还有呢我们要看这个影像比如说这个超声看这个肌瘤它这个血流比较丰富，那考虑呢它属于一个生长活跃期，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要密切关注所以说小肌瘤哈没有症状的时候稳定的长得不快一年小一厘米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呢就是严密复查不用呢一看着肌瘤就切。
1: 所以说你看就这种判断可能还需要有经验的医生或者权威的专家才好判断我们可能通过就是电话问诊然后或者说是这种就是 AI 的问诊他可能很难给到你这么具体的这种方案或者他来给你们来进行判断。所以如果咱们达到一定程度或者你有困惑，我们去到现场去到这个权威的医院去面诊，这个事情还是挺重要的。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你有相关方面的你也可以来进行咨询，节目热线正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绝经的这个问题，有女性朋友她也会说绝经之后还可能有的时候会又出一点血，这个说一点点血丝的话，这种它算不算正常的现象，然后要不要紧呢？
0: 绝经呢一般我们说一年以上如果不来月经那么就是考虑是一个绝经正常呢就是绝经以后就考虑呢还是卵巢功能已经衰退了内膜呢不应该再有这种周星脱落了，所以呢就是正常的女性绝经以后那她一般来说不应该再出现阴道流血。所以绝经后的这种阴道流血，那一般来说可能提示子宫内膜有病变所以呢还是应该谨慎那不管是它有一点点出血还是说有这种持续性的流血，那都是需要我们去重点监测的。尤其是呢有一些这个我们肥胖的女性长期糖尿病的高血压的，以及呢就是长期服用保健品的那这些呢它是一个子宫内膜肿瘤的一个高发人群那如果一旦出现这种绝经后的阴道流血，还是要尽早的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阴道的彩超或者是经腹的超声然后必要的话呢可能再结合盆腔的核磁共振看一下内膜的它的厚度，看它形态它回声均不均匀。不是所有的绝经后出血都是肿瘤，但是呢绝经后出血它一定是需要我们严密的去进一步筛查的。
1: 是的，我感觉今天就是这些问题好像很多都是这种就是大家的这种困惑然后不太好解答的，然后今天我们的周教授把这些问题都带来了那下面的这个问题说，这个卵巢癌为什么一发现常常就是晚期，早期身体会有什么信号？卵巢癌算是在女性的这种妇科疾病当中一种常见或者多发的疾病吗？然后就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困惑呢？
0: 卵巢癌实际上是妇癌之王，也就是说呢在妇科的三大恶性肿瘤当中，这个宫颈癌、内膜癌和卵巢癌，那卵巢癌它的发病是最凶险的在没有这个 PAP 抑制剂这个问世之前，一般来说呢这个卵巢癌70%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而且呢70%的病人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治愈的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就是2年之内复发的这样的病人基本上会占到70%所以呢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还是家属 这个遭遇到这个卵巢癌的时候，实际上心情都是非常沉重的。但是为啥卵巢癌它就不能早期发现呢？你看我们这个宫颈癌一般它会有一些外生型的，它可能很早会出现这种同房出血，或者是阴道不规则流血，或者像子宫内膜癌有的时候可能早期会出现阴道异常排液。但是卵巢癌哈，正常的生育期的这个女性，她的卵巢大小一般就是3公分左右。那绝经后女性，她的卵巢呢会更小，它会更萎缩，而且它这个位置啊，它在盆腔的深部。那它呢就是很早期发病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通过，比如说像宫颈或者是内膜，它通过这个阴道这个地方，有一些这个流血或者异常排液展示出来。那它有的时候它可能会，这个病变达到一定程度，比如说他很多病人他是因为腹部包块，或者是有一些已经这个病变累积到腹膜了，出现大量腹水，或者是呢有一些他累积到这个肠系膜或者是累积到肠管，他出现这种梗阻，他才发现，他才去就诊，然后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才发现这个卵巢这个地方得到肿物了。而且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病人是从这个他是觉得这个，比如说他出现了肠梗阻，他首选的是消化科，他不一定首选的是妇科。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可能，比如说他觉得腹胀，我排不下来便，他做这个检查，他可能只是做消化系统。还有的就是我们碰到过一些女性朋友她做了很多消化相关的一些检查，甚至呢她可能对症治疗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发现效果不好，她才去查一个妇科的。所以其实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发病是比较典型的，比如说阴道流血或者阴道异常排液那你可能会首选去到妇科去就诊。但是还有一些叫卵巢癌，它早期的症状它有腹胀或者是说这个有这个食欲下降然后呢有这个下腹疼痛就是这样的，它不是很典型的，但是你也要考虑就是做一个你检查消化系统的同时，你要做一个妇科的检查去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妇科的超声，先初步筛一下，然后必要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肿瘤标志物，然后进一步帮助我们去判断。
1: 好的，这里是吉林民医会，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 858-1542。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知风险早筛查，女性妇科肿瘤的科学认知与健康防护。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好，北京时间的14:30，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有幸邀请到吉林省肿瘤医院的妇瘤科主任医师周丽。那周丽教授呢，曾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学习达芬奇手术系统，并获得资格证书，擅长妇科的良恶性肿瘤的开腹以及腹腔镜的手术治疗，获得过艾希杰杯的手术 视频大赛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大区的副流组的第一名，现任中国抗癌协会的卵巢癌专委会的委员。今天跟大家的主讲话题来聊到的是知风险早筛查，女性妇科肿瘤的科学认知与健康防护哈。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哈，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很多问题，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说是这个卵巢囊肿、宫颈糜烂等等相关方面哈。接下来先说到说这个卵巢囊肿，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会有这种很多朋友会体检去嘛，然后其实这个体检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我感觉现在可能是这种科技的进步啊，然后我们去检查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身体上有一些隐疾小毛病，我们把这些小毛病如果说是它需要治疗的话，我们及早去治疗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以免它变成大毛病。就说到这个卵巢囊肿的话，这个需要去警惕或者需要去注意吗？
0: 是的，就是这个卵巢囊肿哈，也是我们体检中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囊肿呢，一般呢是分三类哈。有一类呢是生理性的这种囊肿，这种囊肿呢，比如说这个黄体囊肿，那么它跟月经的周期它是密切相关的。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我们发现呢，就是它的这个直径啊一般是小于5厘米的，而且它是纯囊性的哈，没有血流信号的。那它呢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一般呢医生可能会建议我们哈，3个月之后，月经结束后3天到7天，然后呢我们再去复查啊，大部分呢它都会自行的消退。第二种呢就是有一些良性的这样的一种病理性的囊肿哈。那比如说呢比较常见的像巧克力囊肿，还有呢比如说像浆液性囊腺瘤啊等等，这类呢就是它也是良性的，那它可能也会引起一些症状，比如说巧克力囊肿，那它容易引起这个痛经，也影响卵巢的功能哈，影响这个备孕，那它需要呢有的时候呢是需要手术处理的啊，所以这种呢是需要我们积极治疗的。还有第三种呢是有一些是恶性的这样的以囊肿形式存在的比如说这个囊肿里有这种乳头状凸起或者呢有这个丰富的血流或者呢它短期内迅速增大，那么这类呢是一般来说可能有一些高风险的，那需要尽早的去排除有没有恶性的这样的病变的风险所以是需要尽早的积极治疗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囊肿需不需要处理，那我们要结合它的病史哈，跟月经有没有相关然后它这个影像的一些特点，有没有血流信号它的包块里面是不是纯囊呢还是有乳头的，血运怎么样，还有一些症状哈等等，去综合判断。
1: 是的，以及我们来说到说这个宫颈糜烂，说这个是病吗？然后这个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它就恢复它，让它变好呢？
0: 宫颈糜烂哈是好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提法哈，那现在呢就是不再会有这个宫颈糜烂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宫颈糜烂呢它不是病哈，也不是呢炎症，也不是呢肿瘤，也不是肿瘤前期病变，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宫颈的柱状上皮移位是一种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比如说年轻的女性呢，她这雌激素旺盛，那么宫颈内侧的这个柱状上皮外翻那么肉眼看起来哈，就是像这种红的充血的感觉，像是这个像糜烂一样那种，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种黏膜组织所以呢在这个年轻的女性哈，雌激素比较高的，然后育龄期的这个女性，那几乎呢都是有存在这种现象的，那么绝经以后呢这种情况呢会自然的消退，所以呢现在呢不会再有哈，就是针对这个宫颈糜烂的，比如说建议你去上药啊，或者建议你去冲洗呀，或者建议你去做一些理疗啊，那这些都是不必要的也没有什么治疗效果，反而呢它会损伤宫颈的正常的屏障然后诱发这种炎症如果呢 假如说哈，我们有这种哈阴道异常的这种白带，或者是呢同时伴有这个同房出血啊，那么我们需要治疗，但我们治疗的是这种啊，比如说是炎症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比如说病毒感染导致的，我们可能需要抗病毒治疗，但是我们治疗的不是这种所谓的这种糜烂啊，是这样。
1: 嗯，还有这个问题哈、啊，说这个异常月经，这个淋漓不尽，到底是内分泌紊乱还是内膜病变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有的时候这种哈、月经啊淋漓不尽哈、很多女性朋友就感觉我这种到底是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是压力导致的这种内分泌紊乱，还是说这个我的这个内膜出了问题啊？那是这样哈，我们要看如果你是偶尔的出现这种紊乱啊，或者是近期确实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哈、压力比较集中，然后调息呢，我们调整作息以后呢得到这个恢复，而且呢这个量啊一般呢就是多一点少一点，也没有长期的这种持续性，那这种呢我们是可以先观察的。但是呢如果连续三个月以上会出现这种月经淋漓不尽，而且呢这个经期啊有的时候持续半个月以上哈、不干净，或者是呢就是在非经期的时候也有这种啊不规则出血啊，或者是呢阴道的这种血性分泌物啊，或者是有一些甚至哈、它根本没有一个规律的月经周期，就是毫无规律完全紊乱，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超声或者是盆腔的核磁检查，明确哈、到底是子宫内膜的息肉啊，还是说子宫内膜炎症啊，或者是内膜的肿瘤或者肿瘤前期病变啊，因为有很多子宫内膜癌的早期它的症状就是月经的淋漓不尽哈、不规则出血。
1: 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以后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担心，就说这个可能有一些病症，然后呢要切除子宫，说切除子宫之后人会快速的这种变老或者会失去女性特征吗？
0: 我们碰到很多哈女性朋友，她在涉及到比如说病变需要切除子宫的时候，她很抗拒，她会觉得我这个切除子宫以后
1: 我就不是女人了，
0: 对，我就不是女人了。但是实际上决定女性衰老哈、女性特征的就是管理这个激素水平分泌的是卵巢而不是子宫。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不要感觉这个子宫然后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个衰退，实际上是卵巢。那么子宫它的功能是孕育胎儿的啊，它是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内膜脱落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依托体啊，但是它不分泌激素，它跟衰老啊跟这个皮肤状态呀、跟这个女性特征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保留卵巢，那么女性的这个激素水平内分泌啊，那这种衰老的这个速度啊跟正常人呢它是大致相同的，它不会提前变老。那如果哈要是因为这个病情需要，我们呢子宫和卵巢都需要切除，只要你不是激素依赖性的疾病哦，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术后的内分泌补充的这样的一些方案，然后医生呢会指导你根据情况去补充激素，然后让我们平稳的过渡，不会出现一个快速的衰老。
1: 因为之前我听过类似的这种说法，就是说碰到相应的这种病症啊，然后我们的医生可能会竭尽全力的去保住这个病人的这个卵巢，然后说比如说这个他这个子宫如果说切除掉的话，那正常来讲不就以后不会再来月经吗？那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可能觉得哎，我不来月经了，我就不是女人了，那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其实也是有
0: 误区的，不对的，对，就是只要你的卵巢在，它的有功能，那它其实就是维持你这个性征的，它跟你这个来不来月经是没有关系的，
1: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下一个问题哈。说到说这个妇科的肿瘤喜欢找上哪一类的女性，这个问题我还真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因为在生活当中好像有很多人会说你是什么什么体质，你是易感染什么什么样的体质，你像这种妇科肿瘤的话，他也会有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职业呀、或者什么样的习惯呀、会容易导致你 患有这个妇科肿瘤吗？
0: 嗯，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那比如说哈，宫颈癌，那宫颈癌我们知道这个 HPV 病毒，那它呢是宫颈癌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致病的一个原因。那哪一种人他容易感染这个 HPV 病毒呢？就是长期免疫力低下的这样的人群哈，比如说这个常年的熬夜呀，或者是过度劳累呀，或者是久坐不动啊，或者是说这个饮食不规律啊，然后免疫力崩塌呀哈，那么你的这个机体的免疫系统可能清除病毒的能力就差啊，它 HPV 病毒可能哈，你感染以后，如果你的免疫力强，它会一过性感染，也就是说它自我清除的能力很强，它就自我清除了。但是如果你的免疫力不支持你自我清除的话，那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持续性感染。那反复的这种持续性感染，你又没有去做一个系统的宫颈癌筛查，中间就没有阻断，那可能会造成一个宫颈病变的一个比较大的诱因。那像内膜癌呢，内膜癌它的高危因素呢，就是比如说肥胖的哈，代谢异常的因为这个脂肪啊肥胖哈，导致这个脂肪组织它会转化为雌激素，那么它会长期刺激子宫内膜增生哈。那像糖尿病啊，还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那这样的女性朋友，她内膜癌的这个肿瘤的风险会显著的增高。那像卵巢癌呢，它主要还是跟这个雌激素胡乱这个补充这个雌激素有关啊，比如说长期吃这个口服保健品的啊，然后呢去胡乱补充雌激素的这部分人群啊，那么他可能服用了一些不明成分的这种什么丰胸养颜的这个产品啊，有一些外源性的这种激素，那导致呢长期的在这种雌激素水平的刺激下啊，那他就是一个卵巢癌的这样的一个诱因。还有呢就是说体检哈，刚才方舟也谈到哈，体检呢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就是定期的，就像车每年还要有车检，那人是最珍贵的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要忽视体检有异常这种比如说阴道出血、阴道排液呀、腹胀然后这个下腹持续性疼痛那需要去做一个规范的哈，每年去做一个妇科的规范的这样的一个筛查。
1: 好的，这里是吉林民医会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讲话题是知风险早筛查，关于女性妇科肿瘤的科学认知与健康防护。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继续请周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和科普。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2: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6: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6: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6: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民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吉林民医会的节目当中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讲话题是知风险早筛查，女性的妇科肿瘤的科学认知与健康防护。刚才呢，我们的周教授也讲到了说，其实我们应该去注意一下做这种体检。那说到这个体检，我还真有疑问哈，因为我感觉比如说一些单位也好啊，或者说是我们去做的这种体检的套餐也好啊，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一种比较 就每个方向可能都查了，但是可能在于专科方面啊，他可能查的又不足够，不可能给你做的那么好嘛。他毕竟是套餐，费用也不一定很高。那比如说他这个女性啊，我确认了，我可能要在这个妇科方面，或者说是这个防癌方面，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来关注一下或者看一下的话，他哪些项目，比如说是必要的，我要去检查。然后哪些项目可能说，哎，我条件要是有限的话，想省一些钱的话，哪些项目可以不做？这种能不能跟大家分享？
0: 嗯，是的哈，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接诊的很多这个病友啊，他不是不做体检，但是每次体检他查不到这个关键的部位。
1: 对，
0: 这个确实是哈，一般医院的这个常规体检，它可能更关注在心脑血管或者一些生化指标上。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医院是专科医院嘛哈，吉林省最大的这个肿瘤医院哈，那它会有很多的套餐，比如说你家里人有这个消化系统肿瘤的病史，那么它会有针对这方面的有这种一系列套餐。那妇科呢，我们需要做啥呢？妇科呢，一般来说，如果是普通人群的话，我们建议哈，你做一个妇科的内诊检查，就是妇科的查体啊，然后呢，再同时做一个宫颈癌筛查啊。就刚才我们也谈到哈，21岁以上的这个女性啊，有性生活的，那她可以做一个宫颈的液基细胞啊，联合呢这个 HPV 病毒检测。那如果这两项检查都正常，那你可以3到5年再复查一次。那如果其中有一项异常，那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然后会指导你多长时间再复查。还有呢，就需要我们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一般呢，普通人群我们就做这个盆腔的彩超，经腹的或者是经阴道的都可以的。主要呢就是看一下子宫还有内膜的状态，还有呢卵巢和输卵管哈有没有长肿物。如果是啊，比如说家里头我们有这个家人直系亲属，然后得这个乳腺癌或者是得卵巢癌的这样的人群哈，因为它是跟遗传相关的，那我们呢要加做肿瘤标志物哈，比如说 C125 啊。C153 呐、，HEFAL 啊，C 这个199啊，就是它会有一些这个遗传相关的啊，那我们可以去加做一些这方面的，然后去达到一个早筛早诊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这说实话哈，其实对于这种这个癌症啊、肿瘤啊，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迷糊的状态。我相信很多听友可能跟我一样哈，就是这个癌症肿瘤啊，就听起来很吓人、很害怕，但是呢，你又总能看到一些新闻说，哎呀，谁谁谁得了癌症或者得了肿瘤啊，他通过这种健康积极的治疗，后来没有了啊，一点事儿没有了，哎，就是又他又觉得有一种这种反差，然后会不一样，就是。导致好像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就对这个事情一直都认不太清。后来可能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现在又认清了一些哈，感觉好像这个它癌症啊、肿瘤啊，它可能发病的位置，或者是你是什么不同的这个疾病，可能对你这种生活，或者说是对于你的这个整个健康的状态，它影响都不一样。有的肿瘤啊，或者有的癌症，它可能是，发病之后对你的影响相对来讲是较轻的。你就像咱们今天聊的还是关于妇科方面的嘛，就说这个妇科的恶性肿瘤，它如果说是治好之后，它对于我们这种生活呀，或者说是这种工作的话，它会有影响吗？
0: 是的啊，就是，我们很多这个病友他不敢看病，因为他觉得我看了病了以后，我一个是呢我怕治不好，还有呢就是我怕我治好了以后，我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回归不到正常的这种社会生活哈。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讳疾忌医哈，但是实际上哈，就是很多这个妇科肿瘤当中啊，那么你像这个卵巢癌也好，宫颈癌也好，内膜癌也好，它如果早期发现，然后呢去做一个规范的治疗，那么它的5年生存率是非常高的，就是临床治愈的比例是非常好的。治愈以后完全可以正常的工作，然后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社交哈。像有一些哈，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患者，那发现早的话，他还可以保留生育功能。所以其实呢，任何疾病哈，不管是妇科肿瘤也好，还是其他肿瘤也好，为什么我们强调体检？就是因为在体检的时候，我们能筛出一部分早期的这样的病人，这样的病人呢， 一是呢，你得到一个系统的治疗，你的预后好，你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第二呢，就是你花费少，你像晚期，你可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你性价比不高啊。再一个呢，就是早期的时候有很多我们是能保留它的正常的，你像我们女性相关的就是这种生育功能，就是早期的时候，像我这周上一周我们接诊了三个20岁左右的年轻的卵巢肿瘤的大学生啊，大二的还有大四的，他呢就是发现了这个卵巢肿物，但是呢因为这个年龄啊，其实他还没有养成这个做体检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来的时候这个肿物已经非常大了哈、但是我们呢也是结合他这个情况给他保留了生育功能啊，就是有很多你早期去处理的话，它都有机会对你将来的这个生育哈，都是有机会去保留这种生育功能。所以呢，这个病情稳定的哈，然后呢，早期发现处理好的，我们之后是正常的上班啊、做家务啊、旅游啊、夫妻生活啊，这些都可以正常进行。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这个规律的复查哈，适当的运动，然后保持一个心态平和，最后都可以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
1: 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哈。
0: 是的，
1: 我对这个事情之前就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也是咱们肿瘤医院之前我记得有组织那种就是跑马拉松的活动，然后当时呢采访这个参赛者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说他说他这个坚持抗癌多长时间，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0: 对，
1: 然后呢他还来参加这样的这个马拉松，他当时给我的那个感觉和状态就感觉他比健康比正常人他都正常，他因为他特别的积极的阳光的去面对这种生活，所以可能就是如果你要是比如不是说就一定说是肿瘤或者是癌症哈，就是比如说你患有相应的一些相应的疾病，可能有一个好的健康的心态，一个积极的状态，可能都会帮助你有效的去对抗这个病毒或者是这个病症哈。那么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然后也继续请我们的周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就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女性出现哪些身体信号，那可能你这个问题不是特别正常了，你可能要去这个妇科呀去排查一下是不是肿瘤啊，或者是不是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科学的去防治嘛。
0: 是哈，方舟刚才说的非常好哈，就是有很多病友因为我们医院每年都组织一个抗癌这种关爱跑哈，马拉松的这种就是有一句话哈，叫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你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只有你能够充分去调动啊，医生也好或者家属也好，给你的帮助都是外源性的，是外力性的，但是只有你去调整好心态，然后呢去积极的啊，去通过规律的这种作息、合理的饮食，然后调动你机体的免疫系统，那么你才能够更早更好的回归社会。那么还有呢，就是当你出现有一些异常的症状的时候，只有你自己能够观察到，然后呢去注意到，提醒你及早去就诊哈。比如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出血比如说这个非经期出血，或者是同房出血或者是呢经期的时候这个淋漓不尽，或者是绝经以后啊出现的任何出血，那这种情况下都应该去及早就诊。另外呢，还有这个异常排液啊，比如说这种阴道的持续的像水样的，或者是米汤样的，或者是呢有一些有异味的啊，那用药以后哈、抗炎治疗之后不缓解的，另外呢就是持续的这个下腹部疼痛，比如说长时间的下腹的腹胀啊、腹痛啊，或者是腰腹下坠啊这种啊。另外呢就是像有一些不明原因消瘦。食欲下降哈，体重呢短期内快速下降，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因为只有你自己是你最好的一个体验者，当你发现有这种异常的情况的时候，那么建议大家哈，不要去拖延，也不要呢去硬扛，更不要呢就是去 AI 上自我诊断因为你提供的信息如果是片面的，没有人能够帮助到你，那么你要直接去到医院去做一个专科的一个排查，这才是一个就是对自己认真负责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好的，那我们特别感谢吉林省肿瘤医院妇瘤科的主任医师周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由于时间关系哈，今天也不能再请周教授继续跟大家分享相应的问题了。您可以来及时关注相应的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来去到相应的专科医院来进行咨询和问诊。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对于节目的收听和信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5: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4: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5: 引领故事如古老。

0: 卷徐徐铺展。
1: 在前雍正的时候，平凡能够解。
0: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2: 我说什么办法？
1: 就是扛。
0: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树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3: 救命啊！
0: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绮梦。王牌主播秋雨，以身为羽翼，于凌月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这红尘什么来着？记住了啊，什么什么忧郁忧郁。嗯，哎，刚刚这首歌叫做《这红尘》，哎，一首就说不出来的感觉的歌曲。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你感觉哎呀不错，又好像在哪儿听过，然后听完之后又记不住啊。啊，这个年代都是这样的。嗯，哎，最近呢，你听这个歌有点像这个 AI 唱的，我都是这个，都是怎么说啊？都是很随机的播放一些歌曲，而我有的时候在想，我准备好歌曲，感觉很刻意啊，这种随机的感觉。

啊，有的时候看我的听众的名字挺有意思啊，原来这个人叫开心果，嗯，我就会想他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吧？哎，开心果是不是有一种干果就叫开心果啊？完了，你这个名字一叫，我忽然间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干果的名字了。

0: 的你，
1: 这首歌叫做别来无恙。嗓子不知道为什么刚才突然间咳嗽了一下就控制不住了，然后这个嗓子就特别痒，像有个虫子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完蛋了。
0: 就有多少太阳，
1: 就像舞蹈演员上场的时候脚崴了，哎呦啊，
0: 也唱着一扇窗。
1: 哎呀，真很奇怪啊，控制不住。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是一首伤感的歌曲。最近呢，我的很多听众都跟我说自己跟自己的爱人争吵啊，闹别扭啊。
1: 月光它日，
0: 但其实并不是真的闹别扭。然后我突然间想，古代的人会不会也像现在的女人一样啊，跟自己的老公闹别扭？

哦，之前说过李清照，李清照跟自己老公演，李清照是一个才女啊，所以她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她，也是闹小情绪啊，因为女人闹情绪有各种各样的状态啊，你不知道哪一种才是真实的。古代女人地位低不敢，你得看哪一个女人。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我曾经看过李清照一段文字，我不记啊，

不能原文说出来，大概就是那意思，就是怕离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心来受然后什么来着，就是我并不是喝酒瘦的，也不是怎么样干活累的啊，也不是秋天啊，我这个就是悲情啊，是因为你要出去做官了，我就瘦了，我心情不好，你哄哄我。他是北宋的人啊，是南宋的时候好像吧死掉了啊，那个时候也是这个比较乱的那么一个时期。说到这儿，我想起岳飞的一段经历啊，这个已经打到了快到哪儿了啊，这脑子啊，哎呀，就那两个字在那儿了啊，马上就要是吧收复大好河山，结果呢是吧皇帝，这当然也许是后来人胡思乱想其实这个史书啊，有当时写的，也有后人撰写的，都是出于某些目的的，所以我们很难看得透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历史啊，包括很多国外的国家也是一样，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像现在影像啊各方面啊，纯属是一些这个文献之类的，包括一些物件，但是宋代也好还是唐代也好啊，他们留下了很多东西，包括宋代你像最有名的汝窑汝官歌啊，汝窑官窑都是在北宋的时候出现的，它的审美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确实是啊，一般审美能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时期啊，这个时期它所处的这个经济和技术啊各方面的实力也一定不是一般的，而不是我们想象的啊那种只是重文轻武那么简单。

为什么说这段话，我就觉得人类啊，真是你别看啊怎么样，经历一千年和也是一样的，就是那点情绪，一点都没变，很少有变化。

今天我看到好多好多人都在抱怨说，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啊，这个虚伪啊，这个势力呀， 就是比如说问你结没结婚呢、他其实想听到的就是像你打铃了还没结婚，他就心里面得劲儿，是吧？你赚多少钱呢？你这个很难回答，说多了他嫉妒，说少了呢他又笑话你呀，等等，就是全是势力，包括啊坐在哪个位置上啊，坐到说重视你啊等等，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好像每一个人每天都在为这个事情抱怨。我感觉反正我跟这些人有一点点的不同，当然不是说我的就对，大家就闲唠嗑说一说啊，是吧？作为一个官方的专业的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啊，这个不能就是老是用自己的观点去说，但是呢也应该把各个角度的这个想法说一下。嗯，这首歌叫烦人歌嘛，为什么要放这个歌，并不是说让大家烦这些人。我看到好多人留言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困在这样一个局里面，就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就看着周围谁都不顺眼。如果你非得说，确实有一些人的这个观点想法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对，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看着周围的这些人，你比如说他在问你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没那么生气啊，他问你赚多少钱了，你就说你觉得呢？你觉得我能赚多少？他说你别让我猜啊，我不是非得让你猜啊，我就是很好奇，我也很想知道你会觉得我有多少钱，就唠呗，啊，唠嗑呗，这样。就是大家看到的是啊，很多人的那种势力，对吧，啊？等等，却看不到为什么别人的一个问题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按理说都成年人了啊，三十多岁，对吧，啊？都是事业上有所成就，二十多岁不也在世界上，就是市面上啊工作了嘛，啊，就当然父母了很多啊。为什么别人问了这么几个问题就暴跳如雷呢？就是那么走心呢？就那么生气呢？可能人家只是，那就你说跟你说什么呢？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谈恋爱吗？对吧？你总要找个话题嘛，啊，是不是？我倒觉得，这是不是暴露出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别人问点什么事情。我勒个乖啊！哎呀，疯了就唠呗，有什么呢？就你让我坐哪儿，你不让我坐门外就可以。跟小孩坐一桌又怎么样呢？有些人为了说自己那个位置不是主要位置了，别人瞧不起，瞧不起就瞧不起呗，瞧不起你，对吧？这事儿不大，而是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别人瞧不起你，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哎，是不是？你看，哎呀，我就觉得大家关心的都很奇怪，啥就疯掉了呀！这个人怎么能这么对我？我不活啦！我生气！哎，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二个现象就是，你连这样一群人都打发不了，你还想在大城市里混吗？这不开玩笑，这一点。你沟通能力，你应该想办法让这些本来是想找你茬的人，哎，看你笑话的人，因为你的一些举动让他爱上你，哎，让这个氛围变得非常的融洽。你看看，你也快乐，他也快乐，大家都快乐。你敢说你身边的哪些人真的就不错吗？别闹了。对不对？你在社会上你遇到的还不如这些人呢，是吧？啊，有人说啊，我开车回去了，被人划了，划车肯定不对，这个不用想。但问题是你都没有预见性吗？你非得在一些很在乎这些人的面前啊开个车回去吗？就是你这个，哎呦。对的，哎，你是吧？你没用的，你该面对还得面对，这才是你真正该面对的，是吧？你说你让周围人都乐乐呵呵的，是吧？又凸显你的能力，又锻炼你的能力，又让这段时光美好。你反正也要面对，结果弄了不。

散，是吧？那不合适啊，对啊，你就损失点呗，让他满足，你说点让他开心的事，说你离婚了吗？嗯，离了。那赚多少钱？哎呀，别提了，我今年都亏多少钱啊！哎呀，还是你厉害啊、哦！大概是个意思，就是为什么不是？你会发现一点，如果你真的做了，你本来是抱着一个牺牲的状态去做，但结果你会意外的收获到很多很多意外的收获。不信你试一试。

终归就是一句话，你觉得特别讨厌的人不一定真的那么讨厌，你觉得特别好的人，你放心，不一定真的像你看的那么好，那一切都是你想象的。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王牌秀，秋雨主持体秀。
1: 这首歌叫做《潮湿的心》，然后就说谁用爱把我潮湿的心烘干了。这个写的啊，那天看到一个老年人，其实网上好多人啊说的那个啊，我就觉得哎，是吧？说什么呢？如果再活一次，哎，我偏不活得那么正确。我勒个乖乖啊，如果再活一次，我偏不活那么正确，你想干啥？就是人总是会觉得我之前的选择是错的，如果再来，我告诉你，如果再来你不一定能选好。就是总是说如果啊，如果再回来我不要那么正确。然后有一帮年轻人看这些老年人在说这话的时候，哎呀，怎么说的这么正确呢？啊，我会把所有的规矩都踩在脚下。你非得当就像那哪吒一样，我命由我不由天，有什么用啊？你还把。

规矩都踩在脚下。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我为什么会笑，我觉得这怎么就会，就这就叫投其所好，就是很多年轻人他就想听到这样的话，但这种话你听的就是那一分钟爽，你听完之后你该干嘛还是干嘛去了，你即使正在年轻你又怎么样，我不做正确的事情，我要把规矩踩在脚下，这很奇怪。

永远你庆幸有规矩啊，庆幸有规矩在。其实人类社会啊，就是什么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就没规矩不成方圆。有的时候有规矩你才可以按照规矩去做，如果没有规矩那就哎呦天哪，就是人只看利不看弊，就像鱼只看鱼饵看不到钩一个道理，就是一旦碰到他的利啊，他就会非常生气。嗯，我能理解很多老年人，我就是到了一定岁数回首的时候，会因为一些遗憾会觉得，我如果，我告诉你，即使有一天让你回过去了，你把现在的遗憾弥补了，你到了老年，你放心，你坐在酒桌上喝多了之后也吐也吐，就是什么意思，你也会吐苦水。你会说，如果让我再回到500年前500年前，如果让我再回到年轻的时候，我怎么，你放心，你永远会有你认为的遗憾在，就是你把你现在认为的遗憾解了，你又回到了50岁60岁70岁，你回头一想，哎呀那件事我，哎呀我怎么，那让我再回去，我告诉你，我嗯，这就是人类进步和痛苦的根源，因为不知足所以人才会进步，因为人贪婪所以人类才会有所谓的进步。嗯，我一直觉得人类的进步是莫名其妙的进步，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而进步。你们没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步啊？当然我不懂，可能我就是我有时候想不明白，就像我们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就是两个正在爱相爱的猴子，我不是说人类，就是甲壳虫，两个正在相爱啊，叫就是甜言蜜语繁育下一代的人，你问他，你说你们俩为什么这样，他肯定好奇说，我也不知道啊。是啊，啊，你好大白头奶糖啊，就是我可能我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吧，对吧，就是你人无论如何你回忆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我不是说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他其实就年轻人拍的视频找老年人去说显得有一点说服力，对吧，嗯，啊，就有人说我要做多做一些傻到让人能够笑出声的决定，就是你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你是在对抗，就是我不怕你，哦，你很脏，是吧？我比你还脏，我不怕。就是你好，其实这是另外一种自我绑架、自我束缚，对吗？你不还是活在别人身？我要做一些傻到让人都能笑出声来的决定。你就做你的事情，你管别人笑不？你可能要说的是，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你刻意的不去在乎的同时，就是在强调这件事情。有一个心理学叫什么白象还白马，就你越想怎么越不去想，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不要刻意的去做一些可能引起别人反感或者觉得傻的事情，你就正正常常做一些事情，然后如果这个事情让别人喝彩了那就喝彩呗，对吧，不要有这种就是很愤怒的感觉，这是一个很心平气和的说，哎呀是吧，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啊，说到心平气和我又想起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成功的人士啊，再说一个很成功的道理，
就像我现在这个状态，但我不是成功的人，但是也是在去说自己内心的感受，分享交流啊。但是他那种亢奋，就是觉得哎，这个人他在说的时候，就是我这就是对的，我这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那个自信，那眼睛都发光，哇，就是那种，我再去说的时候，我就怕自己那样，我时刻提醒自己，包括现在我跟我的朋友说，我真的，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就是小到要用显微镜去看的那么一点点的成就，有人喜欢你啊，干嘛的，硬是靠做这么多年来积攒的，可能。我从来都，我太普通了。我不是说是谦虚，我是真的知道我，对吧？我从来不觉得我说的道理有多么有用，啊，就觉得老厉害了，想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哎，我会跟我真正铁粉去分享这个东西，或许给你一些启发还是有的，对吧？那怕。就是这免责呀，说这么长，要不怎么说这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就吃亏。如果是报纸的话，这免责条文就可以打在下面，仅供参考之类的话，就不用说一下啊。你看哈，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你去看一些所谓那些名人，什么明星啊、名人呐、怎么样的。在说的时候，他那种自信啊，哦，那是个导演，我想起来了，是个什么导演来着？说一个什么晚会还是什么？哎呦，就是永远不要100%的认为自己想的是对的。我告诉你，只有一个100%，就是你的观点100%有漏洞。这是肯定的，有缺陷和漏洞，非得说100%，一定要明白那个100%是你的想法100%有问题，只不过是你现在没看到，或者它没有影响到你，但一定有。而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100%就正确到不能再正确。你好，小玛丽啊，看到我的铁粉粉丝来了啊。

我总是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对大家有用的一个状态吧，就或多或少说一点，就还是那句话，说了20多年，希望给你的不是答案，而是给你的启发，就是引一个干扰，就是哎，你可不可以这样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没有答案，但是我会有一些想法，能够给你一些干扰，让你在你的世界里有所，就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选择一个相对正确的，能让你少受点苦的，少受那么一点苦的一些事情啊。

消灭。你看啊，有人说不要，每一步都想那么多，啊，不要每一秒都端着架子。

0: 纯是瞎说，就是投其所好。记得做大的决定一定要想的不能再仔细了，这个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就是说我不要再想，必须要想，你没有筹码和资本不去想。千万别听这些人的，反正我不太赞同啊，什么就啊，你想干嘛就干嘛。我的观点是要认真的去想，你给自己一个时间，就想到最后，然后去干。就是你可以去干，但是不能少了想这个过程。事情越大，想的要时间够长。如果你想了这么长时间再去干，失败了，那叫经验。如果你就想，连想都没想去干，就失败了。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心太乱啊，消一点空白，可以让我乱的心安静下来。像一个迷路了的小孩啊，夜里难以入睡。哎，用什么可以麻醉？情绪太多，怎堪面对？不是不要你陪，有些事你无法体会。哎。

要是明白，就让我暂时的离开。不要担心我不回来，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贪更多的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我的心太乱，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安排。哎，想哭的我像一个迷路的小孩，迷路的小孩。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脆弱的就像是一个迷了路找不回家的孩子，是不是啊？

辈子会有更好的路吗？不一定啊。唉，这个歌的前奏一响起来，是不是马上就能想到这首歌的歌名了？

0: 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
1: 告诉我你到底
0: 知道了这个答案有什么用呢？爱真是好奇怪啊。

0: 样的向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5: 路上进行着紧张，在明天上午9点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4: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6: 降低车速，允许报价运行的罚款200元，在降低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4: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7: 二次逆行的时候呼叫指挥。
8: 其他的车道都是继续，地面都是一层薄冰。
9: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4: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6: 祝大家一路平安。
10: 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交警说交通，
1: 一路安全又畅通。
0: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0: 欢迎您收听
1: 交
0: 警说交
1: 通。
2: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
1: 真快呀，一个礼拜刷刷刷的又过
0: 去了。
1: 上周的这个时候还见得满目大理子。
0: 这周啥也没有了，树都光了。
1: 这周凯文告诉我没有了，啥都
0: 没
1: 有
0: 了。
1: 我说树都没有了吗？树还在，
0: 树还在，李子没有了，真是太快了。
1: 今天怎么寻思把电源放我这边了呢？
0: 我不是我想放，这是这个东西在那头，就是这头。
1: 那你
0: 如果我要转过来，那这我们可能就没有电源了。就是他这个转的话。
1: 不就把那个点完了
0: 是点开，但是它就没有了，没有声音。
1: 为什么没有呢？
0: 我怎么知道？
1: 点一下，我不信。
0: 有 bug，
1: 我不信。
0: 我不要，
1: 我不信。
0: 不行，没有声音了。
1: 一个礼拜的时间马上就过去了，很快哈。嗯，一个礼拜，一周七天。
0: 对你来说。怎么了，
1: 凯妹儿？哎，
0: 啊，
1: 咱俩是当交通普法了，这类节目不是情感类节目，好吧？
0: 啊，
1: 咱俩的语言，状态，包括情感，
0: 啊，
1: 咱重来。一周过得很快，
0: 一周很快，真的是很快，啊。
1: 刚刚过去的一周，
0: 嗯，对你来说，在这个交通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吗，王嫂？
1: 你太假了，我有点看不过去眼了。
0: 啊，
1: 一周其实说快不快，说慢不慢，
0: 嗯，到底快不快还是慢不慢呢？
1: 你纠结那干啥
0: 呀？
1: 反正就是过
0: 去
1: 一个礼拜
0: 了，过去了。
1: 刚刚过去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0: 你想说
1: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0: 嗯，
1: 有些人觉得过得快，有些人过得觉得慢，对吧？
0: 嗯，
1: 你认为快乐的时间过得快，还是不快乐的时间过得快？
0: 那肯定是快乐的时间过得快啊。你都不知道，就是在你的这个时间轴里，你都已经开始这个漫步了，就是他会那个，就像你在这个时间里面已经怎么说呢，那种感觉。
1: 我是漫步，你是凝固。
0: 你觉得这个快乐的时间很慢吗？
1: 快乐的时间很快。
0: 对啊，
1: 慢的时候应该是度日如年。
0: 嗯，
1: 度日如年，感情色彩是什么？就感觉很不开心，对吧？
0: 对，
1: 度日如年。但其实呢，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对有些人来说过得很快，有些人来说过得很慢。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开学了。小朋友们马上就要返校了，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很多的城际的、省际的这样的客运啊、旅游啊，反正就是交通流量会稍微大一点。很多的家长会就抓住这个假期的小尾巴，
0: 嗯，
1: 去
0: 让孩子们学起来。
1: 对对，就带孩子们去溜溜的呀。你包括下周开学之前啊，比如说高校啊，
0: 嗯，
1: 啊返校，比如说这个初高中啊，开学神兽归笼，是不是？凯妹，你开不开心？
0: 嗯，
1: 神兽归笼，开不开心？
0: 下周就要回去了吗？我真觉得这个放假的时候还挺美好的。
1: 放假的时候挺美好的，
0: 因为你整个的节奏和把控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来嘛。
1: 嗯，
0: 啊，就是整个
1: 上学就不一样了，
0: 要送要接。
1: 那白天你不用你管呢？
0: 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好像也不给我降。
0: 对，有道理，有道理。饭钱不少啊！
1: 啊，
0: 王 Sir， 饭钱不少啊！
1: 饭钱不少啊！
0: 嗯，
1: 那么能吃吗？
0: 不是吃不吃，就是你吃不吃都是那些钱吗？
1: 那为啥呢？
0: 就那个价你们没定吗？咋的？你们是那个根据
1: 啊？你说上学之后啊？
0: 根据分量来定的价格。
1: 上学之后啊？上学之后的餐费啊？
0: 嗯，
1: 我以为你说的是放假期间带他出去溜达玩儿。
0: 哎呀，没有。
1: 你没带出去溜达吗？
0: 我没带，今年都是他爸带的。
1: 干得漂亮！你俩这一年分工挺明确的。
0: 今年终于不是我了。
1: 然后就是说这个马上就开学了嘛，孩子们就要返校了。
0: 哎，你知道吗？
1: 就
0: 是他爸带他的时候，就是这个大交通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都没有开车的习惯嘛，
1: 嗯，
0: 他爸带他去在北京坐地铁，
1: 公共交通，
0: 把孩子给丢了。你知道吗？他在那个北京坐地铁，他们在天坛那一站，
1: 嗯，
0: 因为人特别多嘛，
1: 嗯，
0: 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啊，我儿子说啊，我爸走得特别快，我爸自己上地铁了。能出现这种事，要不说这个带孩子得防爸爸，知道吗？幸亏我儿子这个独立意识还挺强，他说有个好心哥哥把他带到下一站跟他爸会合了。
1: 啊，真的是做过，
0: 真的
1: 做过了都。
0: 不是，就是他们俩就是各走各的了，已经
1: 各玩各的了。
0: 他那么小，你懂吗？
1: 啊，
0: 要我说这种公共出行哈，大家应该谨慎。你说是不是让人匪夷所思？
1: 人学校里说防火防盗防师兄，看来这防火防盗防 daddy 也是
0: 也是。

0: 小孩儿哈，你一定要看好了，在北京人那么多，你万一呢？
1: 那你要知道，他是遇到这样的时候，戴丽也是很蒙圈的。
0: 戴丽
1: 他在做那一站的时候也是很蒙圈的。
0: 没有，他说那你看，那不好好的回来了吗？就是内心就很平淡，他的这个内心，我就有错觉，他可能没有心。
1: 亲爹。
0: 多就是这个短视频里面就是爸爸带娃的那种哈，就要不就给孩子摔得不行了，要不就是他爸在那干什么什么事，孩子怎么地了他都没看见，就是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事儿，真的，这是真事儿，你不要总觉得视频上说的都是假的，它是真的。
1: 但说到这个事儿哈，就是
0: 大交通，
1: 夏天这不立秋了吗？已经吗？
0: 是，早都立了。
1: 对，早都立了。上周大上周，就是秋天还是有高温天气、秋老虎的这样的天气出现。
0: 对，
1: 我以前看过的新闻，
0: 还
1: 就是你记得吗？就是孩子很小，然后放到了车里面，然后那个车在外面就时间太长了之后，然后那个车就高温嘛，然后孩子在里面有一点晕厥的现象，
0: 对，
1: 然后旁边的过路。好朋友要么砸车窗，要么是打电话报警，后来就是家长下来了。这样的新闻我看的大多数，因为很多人看了很多，我看的大多数都是爸爸。这个真是，我看过很多，真都是爸爸。
0: 就是他们的这个不细心，包括你。
1: 大多。
0: 但你还好，你就是很细心。
1: 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哥，
1: 咱俩我躺枪，知道吗？
0: 就是我觉得男生里面你这样的算很细心的，因为你是金牛座。
1: 高了，
0: 啊？
1: 高了？
0: 高吗？
1: 低点。
0: 真的，我真觉得你是很细心的那种男生。
1: 你展开，
0: 就是干什么事儿都很板着。
1: 展开说说。
0: 就是比如说，就像你跟我说，
1: 继续。
0: 你小的时候整理书桌堂。
1: 行了，好了。
0: 咋样？我记住这个小段了。
1: 甜甜的哪开不哭啼哪开，跟小时候有什么关系？
0: 别人都不会整理，但是你就会整理，那就说明你有这个耐心和这种细心。
1: 我跟你说
0: 啊，开始了。
1: 人生好的习惯都是小的时候培养出来的，
0: 培养出来的，
1: 都是小的时候。以前采访谁？
0: 不是不想培养了，但这个男孩子这个心就是那样的。
1: 那个我忘了是谁了啊，反正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一个记者采访他说：“你觉得你成功的、优秀的是在人生当中什么历史阶段获取的？”他说：“我所谓的优秀和成功的习惯，或者是生活的状态，都是我在幼儿园时养成的。”
0: 哎，我就在讲那个时候，
1: 饭前洗手
0: 还有印象吗？
1: 嗯。
0: 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就是5岁之前，应该是6岁之前。
1: 我真的有印象，就在我幼儿园大。
0: 我也有印象。
1: 真的是不是？
0: 我就在想
1: 有印象的，
0: 这个不应该是在几岁之前是没有印象的吗？
1: 对，是的，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我真的是有印象，我在幼儿园的时候，虽然只是片段的，一幕一幕的，不连贯的。
0: 我也是。
1: 但是我通过这一幕一幕的，我通过现在的
0: 回忆，
1: 我能知道那一幕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我不喜欢，我不冰棍儿，我不吃。
0: 你没吃过吗？哎，你们幼儿园发没发过冰棍？
1: 没有。
0: 我们幼儿园小的时候发冰棍儿。
1: 我们幼儿园不好。
0: 我们发冰棍儿，发玩具，然后发这发那的。我在想，我天哪，总是发这些呢，怎么？
1: 我们没有，就是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有这样的印象。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不愿意上幼儿园，
0: 然后
1: 到幼儿园之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喝中药，一个小白色的纸片里面有小中药面，我妈就给我拿一个我就给老师了。然后老师那时候早晨是有吃早饭的嘛，早饭这个一碗一碗的，然后老师就喊另外一个老师说还有没有豆浆了，他来晚了，因为8点多了嘛，我不喜欢去幼儿园嘛，死活就不去。然后妈妈给我送过去之后，然后她说还有没有豆浆了，当然完了，给我盛出来这么一小半碗豆浆。我顺着那小半碗豆浆把那个小白面白色的那个纸包的那个棕色的小药面喝下去了，那是小中药，你知道吗？那是我幼儿园我就能吃那样的药。
0: 厉害了，
1: 老厉害了。
0: 不简单的小朋友
1: 是不是啊？所以说有一些生活的养成都是从小开始的。我上小学的时候那就印象很深刻了嘛，我们班主任就是一个极其严厉、极其对生活习惯要求极为严格的人。他会不定期的去检查每个人的书桌堂，就来回溜达，然后那个很高嘛，小学生的书桌很矮的，他就会趴下身子来看谁书桌堂里如果要是撇着片的。我班有几个，我跟你说，现在我这个把东西放到原位或者什么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
0: 就是
1: 小学6年，他姓杨，叫杨淑珍，杨淑珍，杨老师他给我养成的，他

0: 我是他带的最后一届学生。
1: 哦，
0: 带完之后他就退休
1: 了。
0: 嗯，那时候是看一个小老太太吧，算是。
1: 嗯，
0: 然后他教的我们的那些书堂里怎么摆怎么摆，包括他的那个教案，就是全区的那、啊、这个备课教案，每回都是一等奖。
1: 嗯，
0: 版本上的那个教案怎么怎么写，我们写练习册怎么抄，怎么写，怎么写，哪个地方抄多少个字，几行打多少个格，他都是给规划版本整整的，所以养成小学六年养成了这样，当然
1: 强迫症，
0: 他也不是强迫症，就是小学六年养成了我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你包括车里的东西，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在哪块去，什么东西放到哪儿，我是版本整，肯定是就是我回首我就能摸到，我肯定不会来回去找。
1: 嗯，
0: 但是我们班也不都是像我这样，我是属于比较突出听话那种，
1: 嗯、
0: 也有那种说他的片儿的片儿的，就放个梨烂了之后长虫子都不知道，哇哇班里飞虫，说看哪找，还说那是桌里面个烂梨。
1: 哎呦我的天！
0: 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同学，嗯、所以说嗯，有好老师不一定有好学生、
1: 嗯，
0: 但是好学生一定是好老师教育出来的。
1: 嗯，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只能说你那个时候特别的听话嘛。
0: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
1: 嗯、
0: 我是一个很听话学生，逆来顺受。
1: 逆来顺受，这不是中国人整个的特性吗？
0: 不好吗？
1: 啊，我们不都是这样吗？
0: 不好吗？
1: 好啊，就习惯这种
0: 逆来顺受，造成了一种不太好的状况，就是有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对的，
1: 很正吧，
0: 突然间又感觉别人说的有道理，又感觉自己说的没有错，
1: 正
0: 就会有点生气，自己气得跟那个小河豚一样就鼓起来，小河豚一样就鼓起来。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缺乏一个变性的思维。一个辩证的思维，对，思维不会跳跃，
1: 嗯嗯嗯，
0: 对，
1: 嗯，
0: 但其实我思维不一定不会跳跃，我感觉我思维挺发散的，但有的时候就愿意一根筋，
1: 嗯嗯嗯嗯，
0: 金牛座。所以呀、啊
1: 嗯，
0: 刚才这个说这个一周过去哈、啊，
1: 嗯，
0: 这刚刚不下了一场雨嘛，
1: 对，
0: 刚下场雨，这场雨下的还挺急的，然后路面就是比较湿漉漉的。
1: 嗯，
0: 然后我走在马路上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是什么？
0: 你看啊，就一片云彩。
1: 嗯。
0: 我走的那片路呢，我感觉没在下雨，但是在我二百米左右的一个远方前处，
1: 嗯，
0: 就是那种特别深的那种水坑，我以为积水了，我就不敢往前走了。但不对，我往前走着走着走着，我就发现那个雨它是在往前走的。
1: 啊？是吗？
0: 隔道不下雨。十里不通天，
1: 哎、
0: 百里不通俗。
1: 我始终没有看见过啊！
0: 我真的是看到了隔道不下雨。
1: 嗯，
0: 它不是隔一条马路，它隔的就是我那个跟那个雨幕那个一二百米的距离。然后我就往前冲，我开的比较快嘛，冲冲冲冲冲冲，然后我就冲进了那个雨雾里面，冲到雨雾里面就喊哗，瓢泼大雨刷继续开的很大。但是再往前走，大约也就。嗯，五六十米、六七十米这样的一个雨带，他也在走，我也在走，但我走的速度比较快。然后走出去的时候，那雨一下就没有了，然后就可以不打雨刷器了。
1: 嗯，
0: 就这个样子，特别好，特别好玩。
1: 哎，今天这下雨断断续续的哈，就持续的间断性的下。
0: 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嗯，
0: 秋雨无声落。没发现现在树叶都黄了，往下掉了吗？
1: 嗯。
0: 我们美丽的冬
1: 天，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今年的这个立秋之前就开始掉叶子，
0: 嗯、
1: 我感觉今年掉叶子稍微有点早。
0: 立秋之前掉叶子
1: 啊？对，在八月初
0: 吧。那你是不是李子没熟前就往下打来的？
1: 我还得等它红了再往下打。
0: 当红叶疯了的时候，
1: 红叶疯了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摘柿子了？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冻的柿子，是在十月份，是不是？
0: 冻柿子不是吧？对，
1: 就那个黄色的，
0: 对对对，冻柿子，哎，那叫什么柿来的？
1: 那叫什么柿？
0: 忘了，嗯，现在
1: 柿饼
0: 啊，对，柿饼
1: 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柿饼那玩意儿
1: 啊。他那
0: 然后你要是在
1: 十月份，
0: 对，在那个晒干了的话，就做柿饼。
1: 嗯，
0: 如果要是不晒干的话，就是冬天冻起来做冻柿子。
1: 哎，那个挺好哈。
0: 啊，
1: 就是、
0: 那冻柿子里面就有一个
1: 十月份的时候去，就有个盒很硬。
0: 不硬，
1: 不
0: 硬，它中间有个小瓣瓣，像小舌头似的那个小瓣瓣、
1: 啊，
0: 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是最好玩的、
1: 啊，
0: 就是一开始放到嘴里，哎，它不有那个汁水吗？
1: 嗯，
0: 吸到嘴里，
1: 有的还挺涩的哈。
0: 啊，对对对，
1: 嗯嗯、
0: 涩嘴，
1: 嗯，
0: 拗口，
1: 嗯，
0: 这词儿，那天我去讲课，那天我讲课哈，这下面有一个山东的兄弟，然后我说有的时候我就含着眼跟大家就说，然后
1: 都没话，他们听不懂。
0: 然后那个山东那哥们就瞅着我，就瞪着一双大眼睛瞅着我。然后我说，你知道蛤蟆酱啥意思吗？
1: 地域特色。
0: 然后其他的那些兄弟姐妹就是哈哈乐哈、啊
1: 嗯。
0: 然后他真的是一脸无辜瞅着，嗯，就摇头再摇头。
1: 嗯、
0: 我说蛤蟆酱有没有知道啥意思的？完，他们有人就想这词。

0: 尔就含馅儿，然后有人说偶尔，极偶尔。
1: 对呀、
0: 啊。我说对哈、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呀、
0: 啊。然后我就跟你说。他说的听到了吗？啊，听到了，什么意思？偶尔的意思。对了，来跟我读蛤蟆欠儿。
1: 蛤蟆欠儿，我反映这种地域特色。
0: 就是我看咱们哥们儿是蛤蟆欠儿啊。然后后来我唠又唠出一个整个浪，听过吗？他又蒙圈了。
1: 火了盖，哎，我们应该跟这个山东应该有很多相同的吧？
0: 对，
1: 火了盖、胳膊肘这些他们不知道吗？
0: 我
1: 应该
0: 那
1: 我
0: 不知道
1: 啊，
0: 那我不知道。但是蛤蟆欠儿他是肯定是没听过。他真的是一脸无辜的瞅着我，蛤蟆劲啥意思？整个浪，蛤蟆劲还有什么吊腚？吊腚的话，我结合我说的上下文的语境，他联系的，对他联系到了啊。我说车辆的操控性变差，你的车极容易吊腚。对，冰雪路面上，冰雪路面上，后续的车或者说是你急打方向盘、急收油、急踩刹车的时候，如果一旦给车偏离正前方的一个力的话，车就容易吊腚。然后他听明白了，他说吊腚是不是就是甩尾漂移的意思？我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特别有意思。然后你像这样的天儿哈，就是我们遇到一个雨帘雨幕嘛，我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就想到了一个事情，
1: 是
0: 大雾天气就容易出现在初秋，
1: 哦，
0: 初秋早春容易出现大雾的天气。
1: 嗯，
0: 在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了，在大上周的时候有两天，全省高速公路有十多个站口由于降雾实行了入口关闭的限制通行措施。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说了，说这时候下雾的没事儿，我要么是我是白天，你白天走的话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你一旦说是凌晨走的话，你一顿凌晨走的话，大雾天气对大家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早上4点钟到6点钟，或者是早上3点钟开始就有起雾的苗头出现，到7点钟啊，到5、6点钟吧，这个雾会达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状态。7点钟开始，雾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散去。8点钟、8点半，太阳公公一出来，这个雾马上就没有。这玩意儿才奇怪呢，就太阳一晒，经点太阳光，雾刷一下就散去。但是你们不知道，在中东部的山区、半山区，山区半山区地带吧。吉林蛟河敦化延吉沈吉高速、吉草高速，洪武高速公路的吉林到延边方向，对吧？汪清那边、合龙那边，很多地方它的高速公路两旁，它容易出现水池、泥沼这样的地方，它得给雾气的形成一个丰沛的条件。如果哪天你如果要说感觉长春市内，你都看到了大雾萦绕，每年都有一天两天这样的，
1: 嗯。
0: 就早上一出去，哎，感觉啊太漂亮了。
1: 嗯。
0: 但其实大家欣赏美景的同时，你要知道，对我们的交通是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1: 是。
0: 交通是特别不利的影响。很多人就说，早晨下大雾的时候，高速公路到底怎么开？你到底是在哪条车道上开相对比较安全？我说，大雾天气，你一旦赶上，你在哪条车道上开都没那么安全，只有一个相对性。
1: 嗯。
0: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天气你选择出行的话，早春或者是这个初秋选择出行的话，尽量不要选择在早上，
1: 嗯，
0: 对吧？你像我凯妹儿这种久经沙场高速老手，
1: 从来不开车上高速呢
0: 的选手，
1: 的选手
0: 就要凌晨5点半出发，上尔滨去看一下。
1: 尔滨，我要是去尔滨或者去沈阳那边啊，我必须选择高铁，我一定不会选择高，就是要自己开车。
0: 哎呀，现在我就发现，你去哈尔滨和去沈阳，
1: 嗯，
0: 其实挺近的，你开车没多远。2-3个小时也就到了，
1: 啊啊啊！
0: 相对于镇来、白城，
1: 都比较近，
0: 合龙、汪清都比这地方都近多了。
1: 哦，嗯，因为它的那个路好开。
0: 现在省内啊，就咱们吉林省省内，因为咱们吉林省这个中部，它这个东西横跨的幅员是特别特别大的。
1: 嗯，
0: 东西幅员拉过去1800公里呢。
1: 嗯嗯
0: 嗯，1800公里啊。
1: 嗯嗯，
0: 吉林省，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我就往白城、往镇南那边开。
1: 嗯，
0: 哎呀，当时我。刚开不到，刚开不到，刚开不到。
1: 哎，我记得是应该是往通化那头有点山路那种感觉，是吧？
0: 通化那边其实还行，
1: 还行。
0: 通化那边什么呢？你
1: 就路比较好。
0: 对，那不是路都不错
1: 啊，
0: 路
1: 都不
0: 错。通化那边9曲18弯，一会儿一个山洞子，一会儿一个崇山峻岭，一会儿一个弯，一会儿一个坡。你哎，就是我看啊，现在是9月份啊。
1: 哎，他们说最好看的那条公路叫什么来着？
0: 国道331。
1: 国道331去
0: 那个
1: 修好的了，前年是吧，
0: 啊？
1: 他们都去拍照打卡。
0: 你看啊，现在是8月23号，
1: 嗯，
0: 9月20号左右到11期间，
1: 嗯，
0: 或者是11，就是这个年龄不太一样。十一假期的时候，漫山红叶层林尽染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中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山区、半山区地带，通化、白山、抚松、靖宇，徽南，就这个方向是特别好看的，
1: 嗯，
0: 特别特。

0: 别好看的。还有一条线路就是延边方向，蛟河、敦化，到敦化那就稍微差一点了。蛟河老一岭、蛟河天港，整个这个
1: 枫叶是吧？
0: 枫叶也有，它不光是枫叶，枫叶、很多叶子，就真的是漫山红遍，层林尽染，层林尽染，红、黄、绿、灰。灰色的，
1: 就是因为这个枯萎，
0: 因为有的这个树叶，秋天嘛，它经过霜打之后它变黄，霜打之后它变红，有的霜打太透了它变得灰，甚至这个树叶由绿色一下子被霜打透了它就烂了，水汽充盈的时候它就烂了，它是发黑，那种感觉是层林尽染那种感觉，漫山红遍，哎，特别好看，就是但是年年它下霜的时间不一样。有的是十一之后开始下，有的到九月末开始下了。那个时间段，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往通化白山那边去。所以说，那边道呢，好开也不好开。好开在哪儿呢？你可以欣赏旁边的漫天美景。非常漂亮。万里高空。
1: 那容易你自己开车的时候就走神儿。
0: 你可以找那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1: 人在画中游，那你只如果要是我的话，这个路我就开不了。我总想看看旁边。
0: 你总想停车拍个照。
1: 我不想拍照，但我总想看看旁边。
0: 停车就烦。
1: 烦。这个路段是罚多少钱？
0: 高速公路违法停车230分，高速公路不打三脚架不立双闪灯230分，206分，406分。
1: 哎，我就在想，你们全能覆盖吗？我找一个死角停呢。
0: 我覆盖不了。
1: 对吧，
0: 我覆盖不了，
1: 肯定会有那个，
0: 我不能全时全域全景覆盖，
1: 对吧，
0: 我肯定覆盖不了、第一，电子交通监控覆盖不了，
1: 这个对啊，它是有这个尺度的呀，
0: 它对，它有范围的，
1: 对啊，
0: 它有它的抓拍能力和半径的，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 对,
0: 对，第一，摄像头我抓开不了全覆盖全域，第二，我警力不足嘛，警力也不能全时全域的把每一个辖区的高速公路都去覆盖，
1: 以后就去找
0: 啊，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句话，凯妹儿，死不死角的你就看顺不顺就完了。
1: 我记得啊，就是在20年前啊，在2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爸他们开车啊，还喜欢停车上厕所呢。就是在2003年，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开车就是在高速公路上。
0: 凯妹的法律素养还是行的
1: 啊，
0: 就是过着法律的追溯期之后才拿出来说这个事情。哎，就往0304上瞄，你咋不说1314呢？
1: 1314，我刚才也不敢。
0: 哎、看回去掉不掉监控探头去？
1: 能存多久啊？10年。
0: 对不起，行业秘密。
1: 你告诉大家，
0: 行业秘密，
1: 行业秘密，指不定谁听呢，是吧？
0: 对。
1: 哎呦我的天
0: 哪！别人不知道存多少钱，你只能存一辈子。
1: 对。
0: 你要赶上，我看哪天要是你车停哪块去，我就告诉他们，把这个给我拷出来，这个视频给我刻100张盘，存20张移动硬盘，给我放到那儿，我要永久留存。等我大侄长大了，我说来大侄，我给你看一个。
1: 多损，
0: 把你妈这230罚款给我交了。
1: 太可怕了，要说有的时候能不开就不开。
0: 我就说这个事儿，就你刚才说的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这个事儿，
1: 是
0: 你包括国省干线，有的地方也是有禁停的区域的。
1: 哦，
0: 禁止停车线标在那儿，斑马线标在那儿，对吧？也是划分区域的。如果要是我不得不承认啊，没有监控范围，没有监控探头覆盖的范围哈、就是监控探头看不着的地方，所谓的视觉盲区，
1: 视觉盲区
0: 确实是没有交警也没有探头啊，那个地方可能是要是违法停个车啦，上解个手啦，或者是干什么了哈，可能啊不会被人发现，但是我告诉大家，我是执行车执法这么多年，就是干交通管理工作这么多年，这玩意儿就老寸了，真的，你就发现我
1: 平时停都没事，
0: 安分守己的时候，不是平时停，你安分守己的时候啊，
1: 都没啥
0: 事，一个警察看不见，
1: 嗯，
0: 一个摄像头找不着。哎，我但凡说的不行了，人有三急了，不行，这块美警这个入脑入心
1: 了。那我要是给我们警察叔叔打电话，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就这个
0: 地方。你憋不住，给警察叔叔打什么电话呢？
1: 那你能不能别烦我呀？
0: 啊，
1: 我都这样了是吧？我给你们打个电话，那
0: 就我想起上周咱俩说那个案例嘛，两个车交通事故撞一起了，旁边那哥们开车过去看热闹。说的我也喝酒了，你们不能罚我吧？然后那个警察拿酒测试仪，你喝酒了，我喝了，拿酒一测，醉酒驾驶。你说你高速公路上你要想上个厕所，别个停酒吧，你还给交警打个电话，你说我要上厕所，
1: 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那种感觉，是不是？
0: 太是了。
1: 要不然的话，就可能就。

0: 抓不着，
1: 我觉得你这是赤科科的挑衅。
0: 要说这个还是需要方式方法，要不然就别打。就是你
1: 啥玩意儿方法？咱在说高速路违停的事儿吗？什么方式方法？你在这块儿，你好像是谍战剧里边那个双面间谍。
0: 我们得想想对策嘛。
1: 你对策就是上高速之前把该打死就打死的意思。
0: 临时情况啊！
1: 临时情况不有服务区吗？都是成年人，都是成年人，
0: 实在等不了。
1: 你看我说都是成年人，
0: 你
1: 就不能忍一忍？上服务区，在你的理念就是都是成年人。我听着上次我打的
2: 朋友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
3: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3: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啊。刚才说到了秋天了，秋天了早上容易下雾，白天呢也容易下雨，一场秋雨一场凉。当树叶缓缓飘落的时候，大家就要天凉加衣了。可能再过一阵呢，有些受不了的，是不是就该这个不能打这个冷风的空调？但是秋天还是有。秋老虎它早晚这不是比较凉，有的时候下霜了之后，或者是早晚它得穿一个小外套，或者车里面都得打到一个中档温度的一个舒适的风，对吧？但是呢白天还是很热的，紫外线还是很强的。这样的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什么呢？早上合理规划时间和路线，白天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能说防暑降温，但是也要注意自己开车的状态。如果你要是太疲劳或者太累的话，就建议大家不要开长途汽车。刚才我不说嘛，我说延边那边呢，还有白城镇来那边，就是开车是比较累。通化那边开车累是累在哪儿呢？
0: 哪儿？
1: 它有坡，它有岭，它有上下，它有这个桥梁、隧道、涵洞、山洞子，钻这山洞子啊。它可能是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会更投入你的精力，但是呢，它有很好的美丽的景色，它也能无形当中缓解你开车这种紧张的状态。啊，所以说经常开高速公路的朋友，你就会感觉到往通化白山那边开呢，欣赏美景的同时，其实也不觉得上坡下岭的还有多难开。但是呢，你往白城和松原往镇来这个方向走呢，它都是一望无际的，相对于平原地区，你会看到庄稼，你会看到风车、风力发电、大风车、
0: 大风车，
1: 指甲油油油地转。你就看到大风车这边呢，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就开车很累。它累呢，就是。你一条大直道，你就报道壳就完了，只需要踩刹车和油门，别的你不用去考虑。 但这种感觉呢也让我很麻木，
0: 麻木的是
1: 没有波澜，
0: 没有波澜，
1: 没有波折，
0: 嗯嗯嗯，
1: 就会感觉让人感觉很平淡。要说这个
0: 人生嘛
1: 就是贱皮子
0: 是吧你就需要有一点这种
1: 挫败感觉，
0: 挫败
1: 对吧，
0: 就是要有起起
1: 一条大城大频道你还不乐意了是不是、啊、
0: 谁到了平平淡淡才是真，你没听过这个人生的
1: 不是
0: 真谛吗？
1: 我告诉你有些东西哈
0: 啊，
1: 说是说做是做，当你真正用现实的情况去印证你这句话对不对的时候，你发现很多话是不对的。你就比如说平平淡才是真，你就比如说人生的康庄大道，你真正从长春往白城往就你往浙南那边开300多公里360公里350公里你往浙南那边开，你就感觉是人生的一条康庄大道，开得我贼累，因为没有波澜没有波折，旁边的景色都是一样的，你没有一个人生的参照物。比如说凯妹，我在16岁那年怎么怎么样学会了滑冰
0: 啊，
1: 你想啥呢
0: 我以为你16岁那年你就开始开车了呢，吓死我了。
1: 我学会了滑冰，比如说我19岁那一年我取得了驾照，
0: 哎，
1: 我25岁那一年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
0: 嗯嗯、
1: 你看人生是有里程碑的。
0: 你哪年结的婚？
2: 一道光照在我脸上
0: 是吗？哎呦我天哪，
1: 怎么突然间问人家字的搞得不好意思三个更啊
0: 所以说现在嘛你的人生都是在得到，那当然了，未来你会有人生都是在失去。
1: 当你的人生云淡风轻轻如止水的时候、
0: 哦就是、
1: 你就会发现就是在高速公路，哎，你这句话说的很有哲理
0: 是吧，
1: 你就是在失去、
0: 嗯、
1: 失去是因为什么呢，失去也可能是因为你原本也没有，你根本就没有得到过，
0: 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了之后然后再失去。
1: 那你就说长春往镇南那边有啥，
0: 有啥
1: 有啥
0: 有
1: 良田美食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多
0: 有的多了
1: 反正吧，那边就是啥呢，
0: 嗯，
1: 单纯咱不上纲上线啊，咱也不探讨跟深奥的哲学、
0: 嗯、
1: 就只是说开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往西北开、
0: 嗯、
1: 往西边开真的是有点累，因为大平原地区、
0: 就是、你的感觉就是一定要有起起伏伏、嗯、
1: 就是要有一个精神上的刺激
0: 刺激，
1: 你
0: 来个山洞，
1: 你往
0: 来个山洞，
1: 你没往白山和那个通化那边还有蛟河延边那边开，那边真的到秋天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美。
0: 我没开过，
1: 你是吗？你坐
0: 我也没开过车去过那个什么，
1: 没开过
0: 也没坐过车去过那个你说的这些地方。
1: 蛟河敦化都没去过、嗯、
0: 我去过敦化，哎，我
1: 你去敦化肯定是开车去的，
0: 我不是，
1: 你不可能坐火车去的，
0: 我那我没去过，哎，你说那个又不是我开车，因为我还属于上车就睡觉那种，我因为我有点迷糊嘛，所以我在想要是从长春开车到延吉是不是经过那个敦化那儿啊，
1: 对
0: 那肯定是去过、
1: 嗯、那你要说
0: 但是我没看见过那个景色了，
1: 你睡觉你看个
0: 他们给我起个外号，就是我们原先一起出去采访的时候他们说
1: 节目
0: 你这个是三分倒，对，我上车基本上就是三分钟，前三分钟你能看见我在那块收拾东西，后三分钟
1: 哎呀呀，这是
0: 起不来，我再开、
1: 哎、
0: 我在开眼的时候就上厕所，
1: 哎呀哎呀，
0: 真的
1: 就啥上车睡觉，
0: 对，
1: 停车尿尿，
0: 对，
1: 下车拍照，
0: 基本上这个套路，所以你说这个看的那个什么层林尽染那个，我这么多年啊，我就去过两次长白山，我就觉得那应该是有，就是有吧，
1: 嗯，
0: 但是没看，
1: 嗯，
0: 都睡过去了，要不然它时间太久了，你知道吗？就是6个小时，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容易晕车，我不敢睁眼睛，所以基本上都是上车就闭眼过去了。我不像你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就每年可能都得往那头开。
1: 不是便利条件，
0: 啊、不是，
1: 而是迫不得已了。
0: 迫不得已、
1: 啊，都不开车，就我开。
0: 都不开车，
1: 我也想睡觉
0: 啊！是这个意思。
1: 我说那个臭氧橙子有什么用
0: 啊？我以为你那
1: 命运
0: 享受嘛。
1: 啥也别说了。
0: 那说一个好事儿吧，这个事儿你肯定喜欢，就是说，云南这次旅游。如果说王粉你要是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参与9月8号到13号我们飞到云南去看一下那里的天空，看一下夏日， 啊，你感受一下22度的清凉仙境，去奔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那这儿呢，它其实啊，就是大家如果去的话，它现在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你错过了人多的时候，并且现在的景色特别的美。所以说这次呢，还是我们的主持人雨山进行带队啊，大家要是感兴趣

趣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两个字云南，您就可以在上面获取到海报，然后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了。为什么推荐这个时间啊？就是因为九月初的时候，这里的湖啊还有这个整个的景色特别的好看，并且啊它已经是没有好几十度，就是比如说得30度啊那种燥热了，它整个的平均温度呢会达到23度。其实这个小风一吹来，你又不觉得这里特别的热，然后呢又觉得这个温度很适合我们北方人，并且呢这里还有香格里拉的这种草原化做的花海，其实你就上这儿看的话，你就会感觉哎呀实在是太美了，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就是大家在我们东北啊没有的这种景色。如果说大家想去这次旅行的话，其实你不如啊就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感受一下东方女儿国啊，在这里深入的体验一下我们的啊泸沽湖，并且呢你还可以说在这里跟你的小伙伴哈有这种篝火的载歌载舞啊，跟你的小伙伴一起到这儿来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啊，因为在这儿呢你就会全身心的放松，并且我们住的也特别好，那住的全程呢都是4星级以上的精品酒店，所以说也是为了确保大家每晚的安眠。在美食方面就是吃的就更好了，不仅有这种鲜美的野生菌的火锅，还安排了特别隆重的藏族的土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你如果要是报其他团的话，你肯定是体验不到的，而且还特别升级的有红酒品鉴晚宴啊，这个氛围感直接给拉满了。所以说它的细节啊包括你吃住行啊绝对是无可挑剔的，如果大家说这个落地之后你还会享受一下少数民族的女孩子给你献上花环然后进行接站哈，当天如果要是有过生日的小伙伴也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的惊喜，全程还是24小时的这种导游啊，完全的这种全部的陪护，并且呢这个车上还有水果呀矿泉水啊消毒用品，所以说你要是这次出行的话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那赶紧来进行报名，电话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一开始的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的高，那它的价格呢原始价格是6980元每人，现在早鸟价只需要4999元每人。你如果要是心动的话就赶紧行动啊。如果大家觉得我想在这个微信上关注一下，你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云南，您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海报，你看看上面都有什么样的这种行程啊，跟谁出去啊，跟我们的主持人雨山出去，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还剩一周左右的时间吧，神兽就要回笼了，是吧？小孩子们就要去回到学校了。
0: 是啊，
1: 可能是爸爸妈妈呢，在假期的最后，在这个今年的2020年的暑假的最后呢，还要带小朋友们出去玩一玩。
0: 对，
1: 所以说自驾出行还会是有一个小幅的波动吧。啊，也有可能是很多人玩完回来了，但是呢，还有人趁着一个礼拜，趁大家不出去玩的时候，要出去溜达溜达。所以说自驾出行呢，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在这再跟大家捣鼓捣鼓，好吧？
0: 好，
1: 提前的关注我们的自驾出行的天气变化与。雨雪雾这样恶劣天气，夜间能见度非常低的情况下，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要是抛锚了，或者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在普通的路面或者国省干线上遇到了一些突然间出现的这样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把车辆的双闪灯打开，那有些人叫双跳灯、双闪灯都行，
0: 双跳，
1: 然后来车方向的150米之外立好警告标志。
0: 嗯，
1: 国道省道虽然可以缩短，但是我建议大家远点立着，那玩意儿你立个5、7、8米、10米、8米的没啥用。
0: 嗯，
1: 车到跟前了，看了三脚架之后，你车它还没能看着呢，就容易发生危险。
0: 嗯，
1: 所以说还是远一点立着，这是三角带啊。
0: 嗯，
1: 三角牌。
0: 嗯，
1: 还有这个双闪灯。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要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车停旁边了，一定要记住高速公路预防二次事故的九字诀。要考你什么
0: 车完了什么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对了，
0: 哎呀妈，
1: 怎么每次电音乐都能这句你能把我怎么样，
0: 你把我怎么样，
1: 把我怎么样啊，我开门
0: 无奈呀，
1: 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是死猪八八开水烫，我又吃不到。然后呢，
0: 想起来了，
1: 对，凯妹非常非常厉害的 啊，就这个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字诀是预防高速公路上二次事故的保命九字诀。
0: 嗯，我看哪个省都是这个。我有一次去，
1: 这是公安部提出来的
0: 啊，
1: 全国。
0: 我说怎么全
1: 不是吉林特色，
0: 都是这几个字儿呢？
1: 不是吉林特色，是全国的，
0: 都是那个红色字闪来闪去的。
1: 对，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哎呀妈呀！嗯，
1: 预防二次事故的九字诀，因为高速公路上面其实
0: 总结的到位，
1: 发生事故我觉得并不可怕，
0: 是
1: 可怕的就是发生次生事故。
0: 嗯，
1: 次生事故往往它的损害程度、危害后果要比第一次事故要更加的严重。
0: 嗯，
1: 而且二次事故是特别可以极为容易避免的。
0: 嗯，
1: 就是你稍微的做一点工作就可以避免二次事故。
0: 嗯，
1: 它不像这个高速公路发生事故。
0: 嗯，
1: 啊，你是没看着啊，你是障碍物啊，你是这个判断不当啊，你是妨碍安全驾驶啊等等一系列，那这也是存在人的主观故意。
0: 嗯，
1: 但是

0: 二次事故不一样，完全可以通过车往旁边一靠，人下车往 W 板外面一跳，然后呢报警电话一打，咱交警就到。
1: 嗯，
0: 哎呀，压上运了，
1: 是
0: 这玩意儿，它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说，车靠边儿，当发生事故、车辆故障的时候，事故或者车辆故障的时候，第一时间打开双闪灯。如果人员没有受伤或者受伤轻微且车辆还可以正常移动的，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立即将车辆移至右侧的应急车道。应急车道这时候发挥作用了。有些人说，那应急车道可不可以用了，可不可以停，可不可以站呢？我说可以，但是是在特殊的危险时期。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不是你随意停就想停，随意用就能用的，那不是的，那得是在极端的情况下，
1: 嗯，
0: 发生极为特殊的时候，极为特殊事件的时候才可以用，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将车辆移至安全区域后，在车辆后方正确设置三角警示标志，
1: 嗯，
0: 提示后方来车注意警情，同时要关注来车方向，若遇紧急情况可采取规避措施。
1: 嗯，
0: 这是车靠边，人车离很好理解了，
1: 嗯，
0: 对吧？很好理解的嘛。车辆在妥善维安之后，设置好警示标志后，应当将车上的人员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远离事故现场，避免发生更加严重的二次事故。
1: 嗯，
0: 车呀，
1: 嗯，
0: 既然撞了或者坏了，你就不要人在车里面一待，那个时候的车已经不足以保护你的安全了。
1: 嗯，
0: 在高速公路上车流滚滚的行车环境当中，后面车撞过来容易发生危险，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车下车，人下车，车上 W 板外面安全地带。
1: 嗯，
0: 有些人说安全地带指的是哪儿？
1: 就是 W 板后面吗？
0: W
1: 板
0: W
1: W 板后面，
0: 对的。
1: 嗯，
0: 不是 W
1: 啊，
0: W
1: 知道了。最后呢就是急报警嘛，就是马上做完这两点之后，
0: 嗯，
1: 立即拨通110报警啊。我以为是要报122，不是，是报110是吗？
0: 你报043111122。
1: 嗯，那我要是在
0: 到110也能找到。
1: 我要是在那个哈尔滨黑龙江省呢？
0: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不一样。哦，全国大部分就都是12122。
1: 对。
0: 高速公路上的报警救援电话就是12122。
1: 嗯嗯嗯，不是，你不每一次都要加上这个各地的？
0: 长春是这样的，不是吉林省内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得加0431121122。
1: 那要是辽宁省呢？
0: 120021
1: 吧，还是零
0: 二？不，
1: 不是，
0: 有的省份就直接是12122。
1: 啊，
0: 他跟你这部电话的，他跟你这部电话的
1: 定位有关？
0: 不是，对，位置和他所有的属性。
1: 位置我要是不开呢？
0: 不是
1: 啊，
0: 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幺，你这部电话就你这个电话号的座机，
1: 嗯，
0: 你这个座机的电话号，就你申请的时候，你申请的如果要是长春市区的，
1: 对，
0: 你就得加区号。就像你吉林市的，你在长春往吉林市的座机打，你得打0432。
1: 嗯，
0: 你吉林市的座机往长春座机打，你打0441，对吧？
1: 嗯，
0: 你这个座机如果要是就是长春的，
1: 嗯，
0: 但你这个座机如果要是一个省通或者全国通，
1: 嗯，
0: 那你说你一个外地的人给我打手机，还用给我加区号或者啥的吗？但你要打大洋电话，你前面你是不是得加区号？
1: 那得是那种
0: 对吧？
1: 卫星电话吧，
0: 不是，你只要有这个国际漫游业务就可以嘛，
1: 嗯，
0: 对吧？
1: 可以。
0: 对，所以说它这个全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大多都是12122。
1: 嗯，
0: 吉林省的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啊，极高集团，咱们极高集团也有一部非常便利的电话，
1: 是
0: 96122。
1: 96122。
0: 对。
1: 哦。
0: 就是在吉林省，你可以打0431122，也可以打96122。
1: 反正这个都可以，然后也可以打110。
0: 你打110也行，就是实在不行了，我们就告诉大家，你就打110都能记住。
1: 啊，
0: 你打110之后，他会告诉你到哪儿哪儿打什么电话。
1: 啊，
0: 就是总之你一定会找到警察的。
1: 对，所以说你要向交警叔叔正确的啊描述车辆的位置，包括行车方向，同时呢也要将人员的伤亡情况、是否需要救护车、事故车能否进行开动的现场。在现场呢进行详细的这种描述才行。嗯，
0: 对啊，这就是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在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1: 嗯，
0: 你别喝酒开车呀，别路怒啊，别不系安全带呀，方方面面的是吧。
1: 嗯，
0: 就这东西大家如果要是都做的没问题了啊，我觉得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呢也还是挺方便快捷的。
1: 嗯，
0: 我在高速公路上开习惯了之后，我再开国省干线，除非是那种三幺国道啊，哈，三幺国道，就是那种特别美的那种国道啊，我会感觉很好看。 要不然的话国道真是挺不好开的，因为它的交通
1: 元素，因为它的这个太复杂了是吗？有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车，大车小车。
0: 对，
1: 其实我现在啊开车开习惯了，我真不愿意跟着大车走，因为我看不见灯。
0: 对对，
1: 看灯太费劲了。那你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可以复议吗？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在市区开的话看不见灯的话可以复议。
0: 你有充足的证据中，比如说你闯红灯了，
1: 嗯，
0: 因为前面有个大车或者后面有个大车，这个大车违规装后射灯了，或者他开远光灯了，不正确什么灯
1: 光了，没有，就是他在前面我就看不见前面那个红绿灯，我可能冲过去了。
0: 啊，你紧跟的车屁股后，
1: 对，我紧跟着他，那
0: 你
1: 肯定是
0: 复议，你可以复议，
1: 嗯，
0: 你可以复议，
1: 是吧？
0: 成不成功再说呗。
1: 这句话等于没说，最后来播一下我们星空大哥说的话吧。
0: 嗯
1: 嗯，
0: 王政警官凯妹儿下午好，星空老四打卡来报道，时光飞逝难回来，神兽归笼在期待，亲爹望儿在站台，无奈表情看孙凯，高温缺氧因父爱，心系警官有状态，豆浆送药习惯带，幼师老杨榜样在，从小板正金城才，一场秋雨去尘埃，相守交通好电台，享乐此刻听卓凯双，这秋爽听风甚美哉！哎，我就是星空老四大哥，天天哎呀，
1: 每一次都能押
0: 着
1: 韵哈，
0: 真有才呀！
1: 那这周日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9: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8: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9: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12: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3: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2: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5: 好，北京时间的17:04，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法律之通车的节目哈，在每周六周日的晚间的5点到6点钟，我们都会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竭诚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5: 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进行了解和这个咨询，一种呢就是直接拨打电话，在节目的进行时间呢，你就可以把您电话接进来，然后。这个解答咱们的问题，咱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或者您拨打858-1542也是 OK 的。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电话这个声音呢，那您这个声音不太方便露出啊，可能怕这个亲朋好友或者单位的同事之类的听见觉得不好，有这个隐私方面的需求诉求，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您这个问题最好不要太复杂，太复杂的话呢，可能文字的方式也很难给您直接解答的特别的这个完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位置，打上您的问题啊，打上这个文字，我们能够看到，在节目的时间呢，来为您进行相应的解答。在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除了会为大家解答这些法律问题之外，我们也会请朱律师每一期都带来一些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在平时解决法律问题当中碰到的一些案例。那么今天我们的朱律师带来什么样的案例要跟大家分享呢？
4: 好，昨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汽车消费方面的啊，因为汽车属于大众商品。
15: 对，
4: 现在呢，除了汽车、房产以外，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
15: 对对对，
4: 我们女生可能来讲更加关心这部分，是吧？你说医美啊，应该说现在也相对来讲比较盛行，但如何美能够让我们美的舒服、美的安全？那这个可能还是一个话题。
15: 对，
4: 今天我们主要想聊聊呢，就是医美方面的事儿啊。首先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吧。啊，是小美，和呢某美容养生中心经营者啊，是多年的好友。交往过程当中呢，小美呢就到这个美容养生中心啊，进行了叫水光针和瘦脸针的这样一个注射。术后呢，面部出现了僵硬啊。嘴角歪斜和无法微笑等面瘫的迹象，导致了呢容貌受损。数月后呢，小美自行到某医疗美容医院进行了呢这个相关的治疗，但效果不佳。后来呢，小美呢也确实是因此啊受到了这个很大的精神上的一个损害啊，遂将该美容中心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种费用37,836元。听上去其实首先可能我们生活上有的时候会常见啊，因为说确实是这种美容，但呢其实我们当然美不希望任何人来去摊到我们身上，是吧？那么这个法院后来怎么来判定的呢？法院后来呢裁判那么美容这个养生中心因无证经营承担主要责任，小美呢在选择医美服务当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也要承担次要责任。最终呢法院这个做出了调解啊，那么美容养生中心也赔偿了小美10,000元啊，就此结案。这个其实我觉得结果上还是双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和解，这还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哈。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叫这里面的水光针和瘦脸针注射，往往有的时候啊，它到底需要啥条件？其实这一点呢，根据我们医美机构的相关管理明确的管理规定啊，包括《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有非常清楚的规定，这种属于介入式的或者叫破坏性的，那么采用一定的美容方法啊，啥意思？那其实它运用手术啊、药物、医疗器械，首先叫创伤性的或者叫侵入性的。然后呢达到我们医学采用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啊或者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或再塑，这其实就是医疗美容啊。你比如说我只是擦一个什么膏啊用个什么仪器做按摩呀，这个它不属于医美的范畴啊，因为它没有采用什么介入式的或者叫侵入式的。这里边为什么有水光针？它要打进去啊，它要把这个皮肤刺破啊，打进去相关的这个一个药液呀，或者相关的一些液体啊，然后呢支撑它的美容效果啊。那么其实呢，从这里面来看，这个水光针也好，还是瘦脸针也好，由于它采取的是一种侵入式的这样的治疗啊，那么所以呢，或者说侵入式的这样的美容，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啊。如果没有的话，
16: 这就属于实际上属于非法行医了，
15: 嗯
16: 啊，就不允许的，国家就明确禁止了。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医美机构根本就没有驾照，你就上车了啊，上路了，这是不允许的啊。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法院也基于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认为医美机构你本身无照经营，无照来去经营，本来应当由啊医疗职业许可的单位或者叫医疗机构来做的这样的单位，然后呢，你给去打这种患者上叫医美的话，那这个本身就是非法的啊，那么当然要承担这个起事件的主要责任了。那还有另外，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

0: 技术方法，或者叫医疗技术方法，对你的或者是脸部啊，或者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啊，然后呢进行重塑也好啊，修复也好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正常的医疗美容的概念啊。当然非侵入式的，或者是呢非这种特定的这个创伤性的，那刚才我提到了比如说普通按摩啊，是吧，那或者是呢这个只是有这方面的一般的性的药物啊，那这个一般来讲不按照医美来算啊，一般不按照医美来算啊，比如说你就是这个保健的保健品是吧啊，或者是呢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化妆品啊，美容膏啊或者什么的，那这个来做啊一定的我们叫或者是面膜啊是吧啊，来做这美容，包括蒸汽的这样的机器啊啊，来做这方面的美容，一般来讲它不属于我们说的医美啊。所以说一个是我们想做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找有驾照的是吧，有职业许可的。另外还有呢，作为我们相关的医美机构，那么如果真正你采取的是侵入式的，或者是借这种介入式的啊，例如这种针呢 啊或者是呢需要调整我们的骨骼结构等等啊，那么你必须取得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证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轻则是什么民事赔偿是吧，重则那可能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啊，因为还有非法行医啊，真导致他人的人身严重的残疾或者是死亡的话，那可能这方面就构成这方面这个刑事处罚了啊。所以说轻则的刚才咱们讲可能涉及到民事赔偿，重则可能还有刑事犯罪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啊作为医美机构也同样应当呢严格的守法啊，如果不是具备许可的，那这个事儿你就别干。那么对此呢，按照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啊，医美机构包括它的主治医师或者是主诊医师，他都需要取得医疗方面的资格证和职业这个证书啊，就像我们律师一样，如果你没有律师职业资格，那他是不允许你做诉讼代理或者法律这我们就特定的这样的这个服务的啊。那这种比如说刑事辩护是吧，或者律师诉讼代理啊，那你没有这样的这个律师职业资格是不允许的啊。虽然我们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法律工作者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呢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且同样要获得法律工作者证啊。所以呢如果没有相关的这样的职业许可，是不允许做这种医美的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应该呢还是熟人当然这种信任度有，你像我们这案件当中就是熟人啊推荐的是吧，但是还是要看他能不能做啊，那么以及能不能做好啊，我觉得可能会更重要一些。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还是擦亮慧眼吧啊。那么对于这种医美的还特别是可能特别是我们的脸上是吧啊，这个还是个我们叫门面啊，轻易咱别动啊，但如果真动的话还得找靠谱的啊，就这样提醒一下大家吧。
1: 没错，这里是法律智能车的节目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这会儿呢正好我们正在直播，然后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能够看到，发语音的话这边是听不到的哈，所以说您要打字，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问题。

0: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7: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8: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7: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6: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5: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来哈。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关于医美相关方面的问题。其实刚才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有一个困惑哈。
10: 嗯，
5: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种医美啊、整形啊，大家的接受程度好像更高了。
10: 是，
5: 就是以前可能这个，比如说整形医院呐、啊，或者是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常见。现在感觉走到哪个拐角啊，
10: 司空见惯，
5: 对，都能见得到。现在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的接受程度好像是，比如说你是医美还是整形，它是不是它不是一回事儿？
10: 医美呢，应该说包含整形了，
5: 包含整形
10: 啊，包含整，因为整形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讲更多的来讲，比如说是面容上的、
5: 嗯、
10: 啊，当然也有可能隆胸等等，
5: 嗯
10: 啊，这也可能属于，但这个我们的医疗美容其实是整体涵盖了，
5: 哦，
10: 整体涵盖了，
5: 嗯
10: 啊。
5: 相当于是整形可能是动刀啊或者怎么就更大一点，然后医美可能就是包含的面更广一下，
10: 对，里面都医美，就像我说可能
5: 打个痦子也算医美、
10: 哎、对，也算
5: 是吧、
10: 嗯、对，医疗美容跟我们的这个可能叫这个我们的整体形象啊，
5: 嗯
10: 啊，身体各个相关的器官呢啊、无论是可能诶腿上我的这个哪块有个疤，我做一个相应的那个去疤呀、啊、去除啊，
5: 嗯，
10: 是吧，这都属于的，这都属于的，所以这从这里边来看啊，医美的相对来讲它概念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像主持人提到了，确实是，这个医美整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傻傻分不清楚啊，哪些到底是应该有许可的，哪些大体不属于？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大体讲过了，就是一定假设是创伤性的，要需要我们叫破盖皮肤的，
5: 嗯，
10: 是吧？
5: 嗯
10: 啊，或者是呢打针的，是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怎么讲，留个心眼啊，这个它不是说谁都能做的啊，不是谁都能做的。
5: 嗯，
10: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医疗美容，我们想说的就是刚才咱们讲，一个是创伤性啊，一个是侵入性，这是最核心的。
5: 嗯，
10: 那当然普通的来讲，就你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保养，
5: 嗯
10: 啊，皮肤清洁啊，我去洗个牙啊，化妆的修饰，是吧？那这个都属于无创伤性的，
5: 嗯
10: 啊，非侵入性的，所以这就属于生活性的美容，
5: 嗯
10: 啊，它跟呢叫医美的是不一样的，
5: 嗯
10: 啊，医美比如说我刚才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打这种什么什么类似于玻尿酸呢，还是什么美容针呢，
5: 对，
10: 是吧？还有包括比如说这个
5: 肉毒，
10: 对，割双眼皮。
5: 嗯嗯，
10: 啊，
5: 对对对，
10: 包括这个吸脂的这样的特定的手术，
5: 嗯，
10: 对对对对，啊，不是，还有叫什么热玛吉，
5: 嗯，对对，
10: 啊，还有呢什么光子嫩肤这种特定的，可能有一定的侵入式的，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5: 嗯
10: 啊，就有问题了。所以呢，就医美和生活美容，生活美容不需要医疗执业许可。
4: 哦
10: 啊，你换句话说，你叫一个美容店都能做，
4: 是。
10: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怎么讲啊，真正需要侵入式的，是打针也好，还是双眼皮也好，
4: 嗯，
10: 哪怕就拉个双眼皮，像我们看起来应该挺简单，
4: 对
10: 啊。但是呢，它毕竟还是哎要取肉，我们的肉嘛，是吧？
4: 嗯嗯，
10: 啊，会有一定的破坏啊，会有一定的创伤，像这样的都原则上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否则的话就是非法的。啊，那而且呢，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哈，即便啊，不排除他可能很有经验，但是，那么这个事儿他是不允许干的啊。如果真出现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你对你的法律保护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还是，当然我们讲啊，这个我们都愿美，包括男生也一样，是吧？啊，那这个还是应该找真正有资质的、靠谱的，甚至你周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去过，效果还不错。同时呢还有一定的规模，这样可能相对来讲会更好一些。
4: 对，
10: 是。
4: 其实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也都有这种整形科呀或者皮肤科呀这种。
10: 嗯、
4: 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就是看看个人的一个意愿哈。
10: 嗯、
4: 你就比如说这个我可能认识一些，比如举例子啊，认识一些医生，然后呢这个医生他来自于某个医院，然后我知道，哎，我俩可能关系很好，他说，哎，你到哪个病你到我们这医院来看吧。但是可能在我的概念当中，我会觉得这个病症好像哪些医院有做大手术的能力，
10: 更专业是吧？
4: 有做大手术的能力。假如说我在这块现在突然间手术台上这个做出问题了，
10: 哎，
4: 那他这个医院解决不了，
10: 是这样，
4: 那就可能还要转诊，就很麻烦。
10: 对，
4: 所以在我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角度里面，我可能会选择就尽量权威的，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啊。一点小小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
10: 有道理
4: 思考和建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接近姚女士的电话。
10: 嗯，
4: 姚女士您好。
11: 哎，您好。
4: 嗯，您请讲。
10: 嗯，姚女士您好。
11: 律师您好，我想询问一下，就是我先生的单位的事。
10: 嗯，
11: 就是我先生他单位已经干了14年左右了吧。
10: 嗯，
11: 他现在已经签那种不需要续签的劳动合同了。
10: 啊，无固定期限合同了。嗯。
11: 对，应该是这种。但是吧，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公司有意的想要优化他的，就是想要经济性的裁员。
10: 嗯。
11: 之后就是赔偿，就是不打算想给那么多了。
10: 嗯，
11: 就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下，而且他们现在单位是正常是倒夜班的，
10: 嗯，
11: 但是现在就是可能也给他们安排了加班之类的，
10: 嗯，
11: 年假还不让他们休。
10: 嗯
11: 嗯，这种情况下赔偿的话，
10: 嗯，
11: 就是大概能有多少？我们能索要到的应该是多少？
10: 好的，我先说哈，假设我们同意，这个就是说单位你既然也想解除，那我们也同意，双方协商一致的话，那么你每在这个单位工作满一年，就给你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啊，举个例子啊，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是按照你解除劳动合同前平均12个月的工资，啊，也就是说，例如我们假设是现在是2025-2026年的这个3月份，是吧？那么到一直截止到2025年的3月，是吧？3月底，那这个时候，一共是12个月，那你每个月大体开多少钱除以12，是吧？加权啊，然后再除以12，这就是他应该给你的每个月的工资标准。刚才你提到了，应该是14年了，是吧？
11: 嗯
10: 啊，这老员工了。那么如果真正是就像我说我们也同意，那他就应该给你14个月的本人工资啊。当然如果说咱的工资很高啊，我例如比如说超过长春市社平工资的3倍以上，那最高不超过12个月的啊。这是第一个事儿，这是我们假设我们愿意同意，我们配合。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就不同意啊，那现在呢应该是咱本身就是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吧？
11: 嗯，
1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优化这个词儿啊，有的时候用人单位会愿意这样用，就是说如果真正公司你要所谓的优化或者叫经济性裁员，法律上是要这样的哈，叫经济性裁员。如果说一个是你经济性裁员，首先要有法定的理由啊，比如说你是呢这个公司这个近3年连续的严重经济困难。
11: 嗯
10: 啊，简单的说，可能之前我们每年都盈利可能上亿，现在呢，可能每年我都是负值，而且负了很高，是吧？那这个首先要有一个经济的特殊困难的原因，不是什么情况下你用人单位就都能够经济裁员的，这是其一，要有法定的理由。第二，如果说真正比如说 人数超过相关的比例啊，和呢这个人数超过一定的人数，这是必须要报劳动部门的备案的啊。如果不办报备的话，那这个经营裁员也是违法的啊，也是违法的。所以首先这种经营裁员，我们看它有没有合法的原因，如果有，那我们愿意配合，那另当别论。如果没有，仅仅是诶公司这个领导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效益确实可能有问题啊，那就直接要经营裁员。那我们劳动合同像您提到了，说我已经签入无定期限了，是吧？你又没有法定的经济特定的理由，那我就不走啊，这也是我们的权利哈。这也是我们的权利。所以这个呢要看咱们的自愿性啊。我相信啊，一般来讲能达到经济性裁员，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下行确实一个状态，对吧？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公司，那他不一定不挣钱呢，是不是啊？还有呢，他还一句话，你要想优化我也好，解除劳动合同也好，你要有法定的理由啊，并且呢具有足够的证据。如果真正是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走前面的哎，跟咱们协商。还有另外一种，我们有权利拒绝啊，因为呢我已经跟你签无固定期限了嘛，对吧？无固定期限是啥意思？那理论上如果是男士的话，达到退休年龄才能终止劳动关系。
11: 那公司他已经报备完了，就是大面积公司大面积裁员，他们已经报备了
10: 啊。那还确实履行了相关的备案程序，是吧？
11: 单位要裁员三分之一左右。
10: 哦，那这个是应该是达到了啊，达到这样的这个比例了啊。所以呢，如果真正是履行了这样的程序，那这个确实需要跟我们协商啊。如果我们也认可，刚才我说了，那么咱们就那当然这个还有个选择的问题，就是为啥是我，是吧？你也不能说哎对啊，你也不能说就你共十个里边，那为什么选择我呢？对吧？也同样要有相的合适的理由啊。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一样不行，也不是你想裁谁就裁谁。
11: 嗯，有权不同意是吗？
10: 是这样的。所以从这里边还是要看他的裁人的理由啊，和你的具体的情况。像您说如果确实已经办备了，一般他可以，那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合法的。我倒建议哈，如果说咱们虽然这家公司干了14年也有感情了，是吧？但是呢毕竟现在也是这个状态，那还不如我们拿着这个合适的补偿金，我们再另寻出路可能会更好。补偿的金额刚才我讲了，就是14个月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嗯，是这样，
11: 14个月，
10: 对，好，还有什么？对，你刚才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年休假的问题是吧？
11: 对，他是年休，他就不给休。
10: 如果是年休假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因为年休假要根据你的工龄啊和在这个单位实际的工作年限不一样的，比如说您工作年满20年了。然后又在这个单位的工作连续已经一年以上了，那这个有的时候正常年休假可能会长达15天左右，啊，如果该给你年休假，不给你年休假，要给什么呢？要给300%的工资的，啊，也就是正常日工资，比如说我一个月工资5000，除以21.75等于日工资，然后该休年休假一年了，没给你安排。是吧？除了你自己申请说我不需要年休假啊，那么否则的话是要给你300%的这样的年休假工资的。
11: 啊，300%的年休假工资。
10: 对，还有呢？
11: 那还有涉及到加班。
10: 对，那我刚才听到你提到还有个倒班的事儿，是吧？加班呢
11: 就
10: 分为
11: 加班补偿。
10: 对，这加班呢就分3种情况了。第一个，平时的加班，啊，平时的加班呢按照150%来给你加班费，啊，周六周日的加班按200%。给你加班费啊，还有呢，年就咱正常来讲的，我们叫十一个还是十二个这个法定的工作这个节假日的，就是300%了。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自己加一下。如果确实应该给，比如说像这样的加班工资应该给，没给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在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是可以一并要的，没有问题的，而且不受到仲裁时效的这个影响。
11: 那律师，但这种情况下，就是可能我们家的证据。
1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2: 详询0431-58458。
1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有心了，
3: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7: 燕之屋，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7: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好，法律直通车继续解答我们听众的相关问题哈。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如果您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来为您进行答复。节目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哈，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这会儿呢有想要咨询的，包括听到了这些法律问题对自己有些触动。我个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解决问题，我愿意把自己的问题啊都总结出来，罗列出来一大串，然后呢再来咨询，省得我怕我自己好容易给律师打一通电话，问一问，然后我还后面还要咨询什么问题来，我记得我准备了仨问题，怎么就问俩没了，后来那个第三个就忘了。那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大概搞清楚啊，然后这个事情的这个逻辑弄明白，然后呢打这个场外热线，在工作时间拨打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呢碰到问题解决不好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只要能够这个雪中送炭一下，能够帮我解决一下问题，我会特别的感谢。这个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23，把它存到手机的通讯录里面。真要是赶上这个问题，因为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这问题特别难啊，您就找律师；您这问题特别简单，您咨询一下律师，然后您自己去解决。您自己也省钱了，不是吗？是不是？我个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像在咱们的这个平时接触到的这些案例当中，一般情况下咱们解决的这些问题，哪类是可能就是来找咱们委托的比较多，然后咨询的咱们可能让他建议他，你大概去了解一下，然后你去自己搞的这样的偏多。
10: 其实这样的，首先比如说我们民间借贷啊，这个其实是一大类啊，因为呢它本身呢一个是高频啊，
4: 对，
10: 第二个呢可能相对来讲关系并不复杂啊，这个我们一般建议比如说你确实有借条，又有明确的转账凭证，实际上我们建议像这样的简单的，那可能你就还是除非没有自己时间，然后再加上呢可能程序不掌握啊等等这种特定的情况的话，那么否则的话你自己就可以做。但是这个你说这样的案子是不是就100%没问题呢？不一定啊。那这个其实比如说我有借条，有转账凭证，往往有的时候你胜诉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这个期间财产的尽调就很重要啊，因为他要你要实现你的债权，你要实现你这个份判决，最终还得有财产可控执行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是在立案以及立案之后的这个财产保全财产线索的查询，这个呢可能就会更为关键一些啊。你像比如说我说民间借贷这种的案子，另外呢可能就是房产纠纷啊，房产的或者建筑工程纠纷，这个呢相对额度比较大的，我们建议一般可能还是你应该委托律师会更好一些啊。因为呢特别比如说建筑工程方面，它相对来讲会更加专业一些啊，那而且时间周期长，往往涉及到呢比如说工程质量的鉴定 啊，工期的这方合理性的鉴定啊，虽然这样不多，然后呢，还有呢，工程造价的鉴定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是周期长，专业性强，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可能还找律师会更好一些。
4: 我听明白了，
10: 对啊，
4: 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民间借贷啊，你相当于是你跟这个当事人，你们两个人可能对于法律了解都有限，你们俩打擂台，
10: 对，
4: 但是你如果说是这个房产呢，是这一类的问题，或者起诉公司的时候。你可能是跟这个律师团队你打擂台，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你请个律师要比你自己去跟他去搞的话要更好一点。
10: 对，
4: 说到这儿，其实我还真有个问题要咨询这个朱律师哈，就是我朋友发生在前两天的事情
10: 啊，
4: 之前借了很多钱，借了很多钱不还，然后呢，问我说，哎呀，我这个钱好多钱不还怎么办？我说多长时间了？他说得快有两年快三年了，我说那不行啊，那你得抓紧时间起诉他了，
10: 是是，
4: 保护时效是三年，我跟朱律师也学习了很多，然后他就说，哦，那好，那我就是我现在抓紧时间跟他咨询一下，然后他这一咨询一下可好了，给那边吓到了
10: 啊，
4: 他说你现在啊，你多长时间能还我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不还我钱，这个问题可能要复杂了，
10: 是是，
4: 我就起诉你了，因为这快到诉讼时效了，
10: 对，
4: 然后那边一看，哎呀，这要这个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10: 动真格的了
4: 、之前发信息打电话不接电话不回信息，这回一下回信息了，说，哎呀，兄弟，我现在啊，去年之前我一直没工作，今年我找到工作了，我今年就可以还你钱。他挺高兴，跟我说了，说，哎，他现在回复我信息了，我这个算不算是诉讼时效延续了呢？
10: 哎，对，那这个就是诉讼时效的中断了。啊，按照民法典188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是三年啊，从约比如说民间借贷而言吧，就约定2025年1月1号啊应当还，但1月1号没还，那么我们的诉讼时效截止到什么时候？截止到2028年三年嘛，啊，那么截止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三年的诉讼时效，但在这个期间，就像主持人提到了，诶，我要了啊，这是我主张了啊，甚至对方可能都同意偿还了啊，只是我说，哎，那这个方舟啊，可能我这钱现在暂时还不抽手啊，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是吧，啊，那我愿意还，并且呢明确说，哎，那你再给我个三个月还是六个月的宽限期，假设我们也答应了，那这个时候什么就按照宽限期届满再开始重新起算，啊，所以这个诉讼时效这就我们叫终止中断，这就属于中断的情形啊，但是你必须得有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要的这个动作，就像主持人提到了，那可能过期就过期了，啊，所以这个叫我们法律上就不能在权力的之床上睡眠，是吧，那这样的话呢还是应该我可能这个法律关系比较简单，是民间借贷就是一借有还，有借有还的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及时的去主张，要不然的话可能你真的是合法的债权也完全应该能要回来了，就因为过期了然后要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还是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像主持人方舟提到的这样的这个朋友哈，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予表扬和赞扬，
4: 对，
10: 至少他，哎，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知道我要问什么人啊，我要这个询问一下咋回事，千万别闷头，哎，我认为现在就应该还钱，啥时候都行，这是不可以的哈，
4: 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给他提出了新的问题，我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哪怕你这个诉讼时效延续了呀，你可能走到执行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人欠很多钱，
10: 对。
4: 我说你有可能，你别看
10: 欠你钱是吧？
4: 对啊，你别看延续了，你挺开心的，他回复你信息的，你挺开心的，可能人家就已经起诉了。
10: 对，
4: 人起诉了之后，最后可能人家都执行走了，到你那时候一分不剩了。
10: 对，
4: 像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0: 那其实就是我们确实要掌控这样一个起诉的时机了。这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民间借贷呢，可能看起来法律关系比较简单，而且呢，比如说我们真正有借条又有转让凭证的，可能胜诉的概率比较高，但其实这里边更核心的一个是程序上的掌握，比如说财产保全啊，这个其实最核心嘛。
4: 对。
10: 那么如果真正我们起诉立案，然后呢就能控制到对方的房产、车辆啊，包括可能银行账户，那这个就可能就更有便利于你以后啊来进行呢怎么讲啊来进有利于执行了。啊，所以我们的建议啊，虽然这样的案件本身法律关系可能并不一定的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执行这个环节啊，这最后一公里得真能行啊，别你可能在诉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无所谓啊，并没有呢这个采取相关的保全措施，但是像主任提到了，你真正拿到判决了，他房子卖了，啊，老婆离婚了， 然后呢车没影了，
4: 嗯，
10: 存款没有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你再让执行官去查他的银行流水啊，或者是他怎么去转移财产的，
4: 嗯，
10: 那这个其实难度就比较高了，
4: 哦，
10: 啊，所以这样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会给你以后的执行带来非常巨大的麻烦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建议啊，你应该比如说有一个在起诉的时候或者起诉之前，要一个很好的一个诉讼的设计，
4: 嗯，
10: 和程序上的把握，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实现债权的目的啊。
4: 嗯，像这个阶段，比如说走到执行的时候，
10: 嗯，
4: 可以去比如说委托律师，你看我也查不着，
10: 嗯，
4: 然后这个律师会不会有一些他的这个手段去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去查一查他的相应的资产。
10: 其实如果在执行阶段呢，法院的法官啊，其实一般来讲都可以有一定的查询执行啊，比如说房产啊车辆，但有的时候可能不排除哈，因为一个法官可能负责很多个执行案件，
4: 对，
10: 这个期间可能律师呢是可以包括在诉讼过程当中，我们一般建议还是别在执行过程当中来去做这个事儿，
4: 哦，
10: 在诉讼当中来做，相对可能会更好。
4: 哦，
10: 另外还有一个呢，律师可以去申请调查令啊，由法院给律师，你的代理律师开具调查令，查询他的房产、车辆啊。那账户的话，可能需要法院直接去调取。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以后的判决之后的执行就非常有好处了。
4: 嗯
10: 啊，对，所以说这个还是打出提前量吧，呵呵，是相对来讲可能效果会更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律师他的优势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可以申请律师调查令啊，然后呢包括可能从呢这个咱们讲啊这个从程序把握诉讼经验相对来讲更丰富，这样呢可能对于我们的案件的圆满解决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当然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就白山的啊打电话说，朱律师，我们能聘请你啊，能不能这个案子如何如何？我说我建议，有一些案件你可以在你找你当地的律师事务所，
4: 嗯，
10: 可能就可以了，
4: 嗯，
10: 啊，因为可能一个 A 方面是路途，另外方面可能收费，可能两边还不一样，
4: 对
10: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从当事人的角度，用我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我这个最大的目的啊，可能会更好一些，
4: 嗯，
10: 啊，是这样。
4: 好的，可能在朱律师看来哈，就不同的这个案子，然后找不同的这个律所，可能对于您个人来讲各方面，
10: 对，
4: 然后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场外热线来进行咨询，了解一下怎么样是来讲对您来讲是更有利的，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场外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0431851103哈。当然，节目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还剩下最后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可以来为听众解答问题。节目热线0431851154118515422，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哈，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的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会更加的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仅需10元，由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1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现仅收196块钱哈。正常来讲，这个费用呢，想要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用的减免为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05616。80561616，80561616。同时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关于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也是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为什么会立件在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是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是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让你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湖跳下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洗礼。那么服务细节无可挑剔，落地既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的生日的朋友哈，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的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打开，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票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1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1: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性的违约责任。
1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5: 好，法律直通车竭诚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啊！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10: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14: 法律直通车。
5: 好，还剩下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哈，可能不太再够接听其他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朱律师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我们最近可能接触到的一些案例，能跟大家值得分享的一些。
15: 好的，其实啊，我们3月份应该是马上月末了哈。
5: 对，
15: 那首先是消费者权益日，而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节日也在我们3月份，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消费者的保护啊，的确是我们。全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任务。那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呢，应该是从自身的这个角度出发，擦亮慧眼。另外一方面也是经营者啊，我觉得经营者、消费者看似诶是不是天敌呢？其实不是啊，其实我们是应该是更多的是配合合作甚至可能呢这个彼此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共同融合的这样一个状态。经营者没有消费者，那我们其实经营者我相信也活不下去，是吧？
5: 对
15: 啊，那消费者没有经营者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便利的服务和商品，那其实我也想不出那可能那样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两边呢都会有各取所需的地方。那么当然如何能够这个构造出我们真正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消费环境，一方面刚才咱们提到了消费者要擦亮慧眼， 啊，还是要明白消费。另外面，经营者还是应该严格管束自己，根据消法和各方面的法律规定依法经营，这样你才能够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诚信经营，这样的一个前程。那么像我们这个期间聊了，比如说汽车消费是吧，那汽车消费其实大众的商品，那么这其实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在特别在汽车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想买一辆舒心的汽车，那一方面可能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选一个相对来讲大的厂商是吧，啊，或者是知名的厂商，或者是我们有一个诶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消费经验的这样的厂商可能会更好啊，对于你未来以后这个用车啊，包括再行的这个卖车等等啊，那可能会对我们更为有利啊。那么还有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啊，比如说医疗美容的消费，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大头的啊，那可能呢特别是我们的女生啊，包括男生也有哈 啊那这样的医美的消费其实也是我们不容忽略的，哎，涉及到我们身心的健康。那么还有呢，其实除了我们的汽车消费，我们的这个医美消费甚至平时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网购是吧，
5: 对，
15: 这个其实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啊，家常便饭了。可能我们现在买一个这个怎么讲，买一个洗洁精我们也都是网上来购买了，已经有产生这样的习惯了。所以呢，无论是网上的什么样的一个消费，我们是也要看清楚讲明白，这样的话真正出现了问题也对我们消费者更为有利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哈那么其实消费维权是也可能，或者说消费者权益保障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我们社会全社会的这样的努力吧，从我们消费者，从经营者，从我们的行业监管啊，包括呢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以及我们的政府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达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可能公平交易、自主选择，然后呢这个能够清朗明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环境可能会更好。当然了，如果真正我们遇到了问题的话，及时跟我们节目联系是吧，
5: 是
15: 啊，可以联系朱律师，可以联系我们你身边的懂得法律的人来进行依法维权。当然也要保存好你的证据，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日后无论是哪一个角度可能对于你的消费维权或者是消费的这样的接受的服务可能都会更好。
5: 没错，现在这个赚钱不易哈，大家消费的时候呢要谨慎，大家也不至于说是这个舍不得花钱，总之是你花了钱，咱即使咱们懂很多的这个法律知识，咱这个也惹出了罗乱，可能我们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也糟心，咱提前把这些问题呢这个打出提前量，咱都提前看好解决好，咱们去把这个东西呢的时候这个清清爽爽的消费，不至于后面再有问题来纠缠咱们，我觉得这样可能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会变得更加开心哈。节目时间有限，今天不能再跟大家聊更多了，您可以拨打产委热线，在平时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进行咨询，我们的产委热线是04318511013。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5: 好，再见。

大家在平时护理我们正常的这个脸蛋和身体的时候哈，一定要不要忽略双手的这个护理。想要拥有新鲜玉手的话呢，勤涂护手霜真的是非常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护手霜界公认的爱马仕欧舒丹的护手霜，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295块钱，但是今天的七夕礼预计最后几天倒计时只要119块，相当于是4折到手哈。四款香型任选，只有100支，售完不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福利来赶紧抢。懂护肤的女生对欧舒丹肯定不陌生，作为法国普罗旺斯的高端香氛的一个护理品牌，他家的这个王牌护手霜之所以会常年口碑封神，靠的就是天然的植萃的这样的一个硬实力哈。那么在欧舒丹专柜或者是官网，一支150毫升的正装是295块，今天的七夕美妆礼遇季我们给您的是超底价119块，相当于是4折到手。四款香型可选，款款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卖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支，手慢真的抢不到，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福利来赶紧下单抢购吧。同时您要是下单之前添加福利官，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还能够省一笔。

0: 千里同心。
1: 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席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8: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7: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8: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9: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9: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2: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3: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4: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4: 都是哥们儿。
4: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15: 我是好哥们小红。
14: 妈呀，这猴出来了，
4: 又突然开始变异了。哎，但是刘老爷已经很久没有做客我们节目了吧？最近是怎么了？是跟我俩生分了吗？
14: 这不是换了吗？换你的搭档做客我们节目了吗？
4: 啊，你刚才上的那个。
14: 对，
15: 要不我能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吗？
4: 啊，我说的嘛，我说怎么着急？
14: 这家
4: 上
14: 的酣畅淋漓呀！
4: 啊，怎么把话在你节目都唠完了？
14: 我有点理解你的感受了，我想消的。
4: 就是你知道，
15: 念念
4: 新闻
15: 自己唱上歌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4: 打岔第一名。
15: 为什么、
4: 嗯？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就宁可就是霍霍节目唱歌啊！我真没话。我真的每天就是把我的灵气儿都用在这一个小时里面了。
15: 人有词稿的时候，人在那边念稿唱歌，
14: 主要是这玩意儿不得有时有色的吗？我认真在跟他讨论某件事情，他就给你扯来的，
4: 就是这种感觉。
14: 嗯，
4: 所以就会导致我说，哎，随便吧，请组织惩罚我，就不行就停播我。
14: 我已经被惩罚了，
4: 就是这种感觉。就你说我是正经做过节目的人，
14: 是不是？
4: 我是知道什么是好节目的人。
15: 我是做过正经节目的人。
4: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这现在每天的这个节目很消耗我的灵气，就是怎么很不能删它。
14: 哎呀， 我都透了，我都。
6: 对呀、啊，那能怎么办呢？
16: 开空调，你不开空调？
14: 开着呢，
6: 现在还
14: 没开着呢，开着呢，
6: 开着了，因为
14: 开着呢，
6: 开的话会非常非常热。
16: 你把窗户关上，那窗户进。
14: 我多宠你呀、啊！我为了你，我都开着空调上的节目。
6: 你俩今天聊的什么话题啊？
14: 今天聊怎么保证一周七天吃饭不重样。我们都是一些
16: 这玩意能
14: 日常型的家常型的节目、
6: 啊、我觉得很好，但是他聊的话他一定会就是懂那种小丑陋的那种小机灵包袱，让人觉得打岔很烦人，
14: 后来都不知道谈哪儿去了，我都不记得，
16: 因为我一周就吃一样菜。
6: 哎，真的我很好奇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解决你这吃饭的问题啊、嗯、你现在晚上也不回家吃饭了？
16: 我干哈不回？那我天天晚上我只能回家晚，
14: 谁知道回哪个家？
16: 我不代表我在外边吃完回家。
6: 男人
16: 呢？我不得回家吃去吗？
6: 那也
14: 他有的时候是那个白天中午做一锅了之后，那个晚上回家接着吃
6: 啊。然后就是这一锅你中午吃一顿，然后五六点钟的时候你媳妇吃一顿，九十点钟你回家你再吃一顿，
14: 晚上再吃。
6: 你每天得做大锅饭。
14: 是。
16: 没有，第二天我媳妇早的时候也得吃这顿。那第二天早谁能起得给他做去、啊？
14: 特别像那个咱们父母那辈儿，就是双职工家庭。
6: 他跟他媳妇现在基本上就属于黑白交替，在家里见不着面了。
14: 是，
6: 回家的时候他媳妇睡着了。
14: 哎，
6: 等他那个睁开眼，他媳妇走了。
14: 有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晚上，如果说临时就是没节目的时候，他说要去吃饭嘛，有的时候会假不假事那个邀上我，我说我不去了，我说你们夫妻难得见一面，我说我就不掺和你
6: 们。回头他们两个就是有什么感情问题，就说啊聚少离多。
16: 我俩天天过得有时差，
6: 跟综艺似的，那个很多
14: 关系是不是就更好了？
6: 对，现在瞅你是不是有点心狠人肉了？
14: 顺眼多了，
16: 我俩像合租的，合租一个床，我在的时候你别来。
6: 哎，我那天刷到了一个视频，你看你说的合租不是两个人租一个床吗？然后那个颠倒着睡，这个也正常。那天我刷到了一个，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插间里面、租一个床，这个床上面拉一个竖着一个帘儿，然后这个床就两个人睡。
14: 啊，就是类似群租房的那种感觉。
6: 不是，这个小插间可能就是这么宽，就能放一个床，就两个人在
14: 隔间，就是个隔间，
16: 那就不如打成
6: 就是一个隔间，然后离床边近的那个人要比靠里面那个贵20块钱
16: 啊，因为它空间大，
6: 对，
16: 还有下脚地方
14: 哦。
16: 完了直接阳台，
14: 两个人睡一个床，
6: 两个人租一个床，两个女生啊，当然得同性，然后租一个床就这么睡着，两个人就是很难合。
14: 那要情侣可能还好一点吧。
6: 不是啊，那情侣还合，那就是合租一张床了，那就是两个女生就根本不认识，就在一个，
16: 他就租一半，
6: 在北京租一张床，然后就他们
14: 俩回家吧。

0: 绿皮回来，还是住一宿
1: 啊。
0: 但是做绿皮回来，我很久没有做过绿皮了。
1: 是
0: 我比较受不了的是绿皮上没有能充电的地方
1: 啊，
0: 其他的我倒能接受。
1: 拿个充电宝不行吗？
2: 卧铺那边
0: 我没带吗？
1: 啊，
0: 就而且那个卧铺的话，我很担心闻到臭脚
1: 啊，
0: 这个是
2: 都得脱鞋，
0: 因为我脚也臭，我还怕给别人知道麻烦。
2: 怕别人闻着他臭脚，
0: 对我还怕给别人造成麻烦，
1: 还怪贴心的呢。
0: 我小的时候对绿皮火车的印象，就是在两个车厢交界处是还可以抽烟的呢。
1: 对，是。
0: 现在还能抽烟吗？
2: 有的有，
1: 不太确定，好像是能吧。
0: 可能就是
1: 好像有的是能，
0: 不是可能看谁先开起头。
1: 普通那种普速列车应该是可以的。
0: 就二三，如果第一个人抽了，第二三个人秒跟的话，就默认这个车厢可以抽了。
2: 啊，没有，这
1: 不是是不是？
2: 如果要是
1: 必须得是指定地点的啊，
2: 对，禁烟车厢
1: 的位置
0: 啊。说软卧的绿皮有充电了。软卧多少钱呢？
1: 那软卧多少钱？软卧堪比飞机了，比有的时候比那机票还贵呢。
0: 对呀、
2: 高级软卧。
0: 那真的，那这个
1: 我没坐过软卧，哎，
0: 我也没坐过软卧。
2: 我看过高级软卧
1: 啊，软卧说是有门，说是。
0: 哦，对，
1: 软卧有门。
0: 我经常刷到那种，比如说开往云南的，开往拉萨的，
1: 哎呦，
0: 就是这种旅行火车。
1: 那得是夕阳红。
2: 哎，那我
0: 有很多年小年轻
1: 坐过
2: 这样的，我坐过，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在云南是从。哪儿回昆明住一宿，在火车上待一宿，然后就是那种两人间儿，下边一个床，上边一个床，就是这种两人间儿，还带厕所。
1: 哦，
0: 是住两个朋友，然后那个可以住，就是在一个车厢里面，然后这个窗户擦的锃亮，就你每一到一个站台是你要下去擦一擦你那个窗户。
1: 哎，我就特别想坐那个，就是穿越西伯利亚，就是直接开到那个莫斯科的那个
0: 有
1: 那个车，我就特别想坐。
0: 我当时看一个电视剧《风吹半夏》吧，里面就是一个列车，然后。然后开往俄罗斯，
1: 对，
0: 就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说，我说，哎呦，这个挺好。如果真有时间，比如说哪段时间突然想停下来，就坐一下这样的火车挺好。我一搜票价，
1: 老贵了，
0: 机票贵多了，
1: 贵
0: 好几倍呀、啊。
2: 而且这个票价不是在铁路系统买，好像一般是旅游系统
1: 的，他好像得在北京哪儿旅行社啥的买，
2: 对，旅行社才能买到这个票，
0: 不是说正常12306就能买到，
1: 对，
2: 他
1: 不是，因为他是跨国了都已经，
0: 不就我说国内的，比如说发往云南的那种
1: 啊，云南的
0: 呢。什么
1: 这个那能，
0: 还有就比如说到一些比如说高原的地方，他会有突然告诉你说现在我们会空气比较多了，怎么的，还有这个仪式感，
1: 好高级。
0: 我就觉得挺好的。这个跟我就心中的比如游轮出去玩几天，也是封闭环境下，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一定要体验一次的。
2: 游轮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1: 这老游轮了，这是。
0: 我的第三个目标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抖音号也经常就是开始激励我，给我发什么，就是比如说迪拜那个飞机的头等舱
1: 这种我觉得就看看那个博主就行了。
0: 对，我就是天天看那样的博主，因为就是你也不嫉妒，就觉得这生活离跟自己很远。
1: 对，太远了都。
2: 这个倒不是因为你抖音号做起来他给你推，是
0: 不是？我不是我什么做起来，我是抖音号养成的。
2: 我那商城里边现在都有飞机，
1: 养成了
0: 、我经常那个看到那个，我就整个无论这视频多长，10分钟我都会看完，还会讲里面每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你进去有什么样的服务，吃什么喝什么，
1: 对，
0: 还有现在有双人床，你知道吗？还有双人床。正前面有个大电视，就跟家里客厅不差啥，还有大转椅。
1: 但就这种，你会觉得是很夸张，但你又不会觉得说有多好，因为天上的条件就是那样，
0: 对，
1: 就是再好呢，就是那样。
0: 但是如果长途飞行的话，
1: 肯定很舒服
0: 了。你坐经济舱，你就知道多遭罪了。我有次坐长途飞行9个小时的经济舱，我腿够短了，当时在那块都撑不直。
1: 是，
0: 而且那个航空当时买的也是挺廉价的啊。毯子不是说你要多少就能给多少的，他晚上的时候空调不知道为啥开的巨足，我就那个上飞机我就跟那个
1: 小红在上面说够空调开低，
2: 因为热
1: 太热了。
0: 我进门就是从那次之后，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我只要上就往空飞机上上的时候，到门口碰到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

0: 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我就说我是有歌迷的，你看我们魏婷男生的 Q 他就说想听歌声了。
1: 哎，但别说，昨天跟艾佳姐上节目，
0: 嗯，
1: 艾佳姐她偷摸的也听你节目，说闫宁唱歌挺有意思，不是，她就是说你唱歌的那个感觉很好。
0: Oh,
1: 就是很快乐，你唱得很快乐。
0: 我唱歌就
1: 能
0: 快乐呀，
1: 能把这个情绪就是都留到自己身上，
0: 一点不给大家留。
1: 他说他那个身边有朋友也听那个你唱歌，说说这个感觉就听你唱歌挺开心的。啊，
0: 跟他唱一首，
1: 就是能感受到你这种就是
0: 别算了，别算了，
1: 我不活了啊，就这种感觉啊。
0: 别算了，别算了，我现在唱，我现在唱，我现在唱。说闫宁唱歌能让人感到开心。
1: 对。就是说你唱歌让人开心，
0: 不好听但是开心，谢谢。说这老师点评太到位了，哎呀，唱死了都爱 ，OK。
1: 唱啥？
0: 死了都爱，死啦的那个。
1: 你会是？
0: 谁不会死了都要爱啊？
1: 但是你容易发出非常刺耳的噪音，你唱这种高歌，你唱这么高的干啥呀？你那嗓音，咱就是说声带还没闭合呢，你那都拉嗓子。
0: 我降调版。
1: 谁又哪有降调啊？
0: 不是我自己降调不就完了吗？
1: 啊、降、那就多余放这个原版歌。
0: 别乱了，来，
1: 你跟人家对不上。
0: 哎，再给我找个腾格尔老师的天堂。

0: 我唱去了吗？
1: 哎呦，
0: 浪费感情了。
1: 你别说啊，这个血团这个
0: 门口大爷问我刚才谁哭了，
1: 一个男歌你就唱不上
0: 这个。我刚才 key 到了 key 确实到了，人说到了，
1: 你到啥了，就差不

0: 唱去了吗？因为我直播间里现在来了就是一批没有听过我唱歌的朋友，他们第一次听我唱歌，有点震撼到。我念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从下往上念吧。啊，你没完事儿啊？
1: 啊，干啥呀？好消息这么多
0: 啊？没事，我先说完这个吧。说那个说，建议郝主任别发团了，研究研究会员怎么免严禁唱歌吧。然后说那个，说再唱我掐你脖子了。说。唱完不安抚一下粉丝吗？惊涛骇浪说，不过你这一嗓子真不怎，你这一嗓子真不怎么地。说那个老夫一生好色，唯独对你起了杀心。还有人劝我考那个缝纫机驾照的，缝纫机驾照是什么玩意儿？说我唱歌像吉林交广拉应急警报了。好吧，我不念了。
1: 这不都是你们求的吗？在那哼哼架杠让他唱一个唱一个的。

0: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你才刚突破了10万粉，就已经到了洗粉的阶段了，就把粉丝筛选下去，真没想到。
1: 我
0: 以为你现在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了呢，舞台什么的尺度也都规范了，就这个板不过来，是不是？就唱歌就一点不能板。
1: 那来，
0: 这是最影响你形象的事儿。
1: 来首我拿手的行吗？
0: 啥呀？
1: 荷塘月色。
0: 你哪儿看出来他拿的手啊？
1: 说太好奇了，能不能让金砖来你的专场？我联系不上，
0: 找不着。
1: 我但凡能联系上，我花的钱我都让他来一趟。
0: 啊，严宁现在就恨呐，恨自己对象处的少了。
1: 我可以证明宁的唱歌全是感情，没有一点技巧。那行吧，给大家送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比较拿手的歌，因为刚才这首歌可能骚扰到大家了。
0: 你可以说喜欢，
1: 这首歌给大家赔个不是，
0: 千万不要说拿手，好吗？
1: 一首《荷塘月色》送给大家。
0: 这是伴奏啊。

0: 是怎么唱？
1: 我好像让二至于三唱吧，主要是唱歌带口音。
2: 你放我唱歌带什么口音？
0: 像河北，像河北。

0: 诗朗诵啊，
1: 中的模样。
2: 快点。
0: 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
2: 这平翘舌不狠。
3: 你刚才那个萤火虫点亮你家的星光，这玩意儿不算口音。

0: 是不是认自己有口音了？
1: 是我一点丹田没有，纯噪音。
0: 确实，你纯靠嗓子挤出来的。
1: 为什么大家好了解我说你声 K 就是大点声吗？
0: 行了，咱们先接着宣传，回来的时候啊。

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车团是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力荐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因为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也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的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是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热潮，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湖跳下的磅礴与静谧。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惊恐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

0: 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资又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小美说你再过两年你上班，月嫂给你姑娘看你直播，看说这就是你妈妈，没听过妈妈唱歌吧？前几天我家阿姨就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她说正好现在想妈妈是不是给你看看你妈妈正在直播，然后回来跟我学这个事儿，我说不要给我姑娘看我的直播，千万不要给她看。
1: 再过几年上幼儿园，
0: 哎，洋洋，你妈昨天还唱歌呢。那个
1: 你姑娘能抬起头来吗？
0: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给我的那个小号改成私密账号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就说千万不能影响到我女儿的这个
1: 身心健康。
0: 对，不能给她听到我唱歌。开售了。然后那个我最近呢，是我的近这一个月是最。整个近半年最麻爪的一段时间，
1: 因为月儿嫂还没回来。
0: 对，月儿嫂还没有回来，然后又经历了这两天，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出差，小孩发烧，
1: 感冒了，
0: 今天是他发烧的第二天了，现在目前此时此刻还没有退烧。
1: 查出原因了吗？病毒啊，还是
0: 就是纯风寒性的感冒？
1: 冻着了
0: ，就不该买空调。
1: 豆哥都给我看了，你给他发那监控，睡觉你在那五言事的，小孩在旁边在那边直搓手，一点背不给人家，
0: 冻得牙上牙不下牙，
1: 那孩子不睡觉你不寻思寻思为啥吗？他冷。
0: 那不是你没有生育过你不知道，小孩的那个是肚子上盖一个小被单，然后空调调到
1: 25度。那你为啥盖一后背骨？
0: 大人如果在空调冷风25-26度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盖个夏凉被，因为你待不了，但小孩那个温度是正好的。
1: 那他为啥冻感冒？
0: 是有一天我不在家，调了22度，冷风最强风，
1: 调太低了。
0: 对，调了最强风。然后那天
1: 跟盖不盖被没关系，小孩这被就不应该盖被。
0: 反正就是调了22度最强风。那天我把我家房子掀了
1: 啊，
0: 就炸开
1: 啊！就是我不在家，你们就这么看孩子？
0: 是
1: 谁看的呀？那天呢？
0: 嗯，
1: 你看啊，你老头看的。
0: 对
1: 啊，其实没这事，你也该跟他干一仗。你得借油走
0: 啊，炸开他。因为那个小孩他婴儿嘛，婴儿就是他是怕热不怕冷的，所以从他出生开始基本上他的那无论冬夏恒温就是25-26度之间就这样的一个温度。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是冬天的时候呢就给他盖两层小被单要是夏天就给他盖一层小被单，保证肚子上始终是有，因为他本身还有睡袋在穿在身上的嘛所以就保证他这个温度是可以。这就是跟你们讲也讲不通。
1: 脚不得散热吗？不得给露出来散热吗？
0: 对，夏天的时候要的。就大概就是这么的一个温度
1: 那天是
0: 等我有进广告再骂你啊。
1: 那那天是因为你老头觉得还是有点热，
0: 不是他睡前没有看空调的温度
1: 就调成22了。
0: 对
1: 啊，
0: 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走去民政局，我说跟你过不了了。
1: 民政局治病啊？
0: 不是，我想治他的病
1: 。
0: 我说跟你过不了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严重
1: 。
0: 你跟我过日心不在焉，你心根本不在这个家里面。
1: 你甚至没在家。你说他的心干什么？你要在家，你不就管了空调的事儿了吗？你出去奔奔溜达去了，人老头在家看孩子，回来
0: 哪天吗？
1: 哪天呢？
0: 就是我们聚餐聚到了早上3:40的那一天。
1: 哦，怪我，我们应该派一个人去你家看着。
0: 别动不动没有，我这开玩笑的，不能了不能了，我超离不开他的我这个人
1: 年年还能找谁呀
0: 这还别劝啊哎，然后我咱们上周几周五吧，不是采访了那个嘉宾那个宝宝老师嘛新磊老师他不是唱那个童声的嘛然后我天天听那首歌，这两天我又听到他，每次听到他我就对上这个人物形象然后我就说我说不行不听了，我感觉上班了
1: 又回到那天直播的状态了
0: 对说哎妈都是熟人啊，不是是跟咱们熟悉的那个人同名，就大家有首歌一定是童年的时候听过的，就是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怎么就是那个女生她那其实是个大人唱的是大人唱的，然后唱这歌的那个能发出童音的那个老师那个歌手上周五来到了直播间，我们进行了一小番的这个了解
1: 给闫宁升华了一下。
0: 闫
1: 宁那天晚上去剧场演出都没爆粗口，就觉得心灵感受到了净化。
0: 对，我现在就是在家天天就练童音
1: 都不骂人了。
0: 行了，大家别跟我说没有用的，我现在要上节目了
1: 咋的了？
0: 跟我说那些东西我播不了。
1: 骂完了。
0: 差不多了，他们在我就是
1: 趁你病要你命。
0: 不是，在我就是起身离开的时候就退出了直播间。
1: 那你就多余去，你就多余去，非得走那头去干什么玩意儿，整那么老远。
0: 来吧来吧，那个今天咱们就是
1: 但你看你因为今天上来了之后唱两首歌，你今天直播间人数就没有上周多。
0: 留下的就是我的歌迷啦，我喜欢。
1: 你何必呀、啊？你何必呀、啊？现在拿出在这筛选什么粉？你是啥体量啊？现在就开始筛上了。
0: 不是啊，我就是我有十个粉丝的时候，我也要就是让我选的话，我要选只有一个粉丝，但这个粉丝喜欢听我唱歌。
1: 你就记住，就剩一个粉了，他也不会是歌迷。
0: 他是歌迷。现在直播间里的这102个人都是我的歌迷。
1: 那你说你今天唱完了歌之后，你也没给大家找补点别的精彩东西啊？你平时就是听你唱完歌了之后，就拿点别的补偿。你今天唱完歌之后又骂人，给人家骂出去的啊！对，说给人家啥玩意呀？对，你就说给人家
0: 不洗澡不出门的，我不是啊，我不是，人家紧急退出了好几个。
1: 你不能说是打一巴掌，再给一巴掌，再换一巴掌，你偷偷给一枣啥的呀？
0: 来吧来吧，咱们接下来唱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又来下一巴掌来了，谁让你们非得看 Wink 了？
0: 咱们那个、
1: 报应全是报应。
0: 咱们看唱首什么歌呢？
1: 你选。
0: 刚才我都让你点的都什么歌来着？
1: 我记得你刚才还说了有
0: 天堂，腾格尔老师的天堂。这个咱俩一起合唱啊。
1: 我怎么这么大能耐呢？啊，这时间段唱不了几句。
0: 没事，天堂。
1: 腾格尔老师的天堂，这带天堂的歌也太多了。
0: 腾格尔老师的吗？那你搜腾格尔老师吗？就是那个蓝蓝的天空，静静的湖水，就那个。
1: 你就多余用人腾格尔老师，你就自己你清唱就得了。
0: 说严宁不乐的时候像个大美女，一乐像面包掉地上，一群小孩穿钉子鞋踩过去了。
1: 拜了拜了拜了，
0: 好恶毒

恶毒了吧？这我听过最恶毒的了。腾格老师还能唱《隐形的翅膀》呢，我们都致敬一下呗。

0: 老师的日不落。
1: 蓝蓝的天空。

0: 把这口气咽了呢？我怎么学这么憋呀？听说
1: 本是一君呐，洁白的羊群，
0: 小脚自己还打着拍儿呢，也不知道打到哪儿去了。
1: 还有你姑娘，
0: 对，要什么呀？
2: 说实话，我属实没憋住我新买的裤子。
0: 啥玩意儿你都念？

0: 后头呢好像还是没下听呢，怎么还得听什么感觉？
1: 我是宁嬷嬷带真侍卫，说你要不说你蒙古族，我以为是萨满族呢。
0: 真拉嗓子，你唱我的假
1: 不行，就用这开塞露吧。
0: 真拉的，
1: 我一张嘴跑三个人。
0: 咱说现实生活当中我都想跑，更何况是网络一线牵了。

0: 吃草。哦哦哦
1: 这是我的家。
2: 我想知道这动静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0: 金管盖不会有点恶心吧？来吧。

大家在护肤的时候哈、别光顾着脸蛋，然后忽略了双手的护理，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好看的手，然后呢勤涂护手霜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手霜界公认的爱马仕欧舒丹护手霜，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295块，今天七夕礼遇季最后几天的倒计时只要119块，相当于是4折到手，四款香型任选，只有100支哈，只有100支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是售完不补的。而且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来赶紧抢。如果您在回复之前哈、然后去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的话，还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又能够省一笔。欧舒丹的专柜或者是官网，一支150毫升的正装要295块，现在七夕美妆的礼遇季，给您一个超底价，只要119块，相当于是4折到手，四款香型可选，款款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里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支，手慢真的抢不到，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福利来赶紧抢吧。

0: 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0: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0: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所以在里边唱歌，
1: 我记得就是早期周杰伦的那个电影里面，
0: 周杰伦
1: 的
0: 不能说的秘密，
1: 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很多美女都是扮丑角，
0: 对，莫文蔚在那里边，反正最后的一幕是给他这个还原成了这个舞台形象，前面一直都是扮丑的，
1: 嗯，
0: 还有包括吴君如老师一直都是御用丑角啊，
1: 嗯，那个。反正要是能去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里演次丑角，也真是挺乐的。哎，你不说，就是有的人是有那种运的。你看，比如说，说，比如说某女郎
0: 啊，
1: 谁说是谁是某女郎？
0: 啊、
1: 某女郎没有一个就没干起来的，咱们的视角里
0: 啊。
1: 但是你要说细分呢，也有那么一个半个的吧，
0: 啊、
1: 跟其他的就是已经到那种
0: 有差距，
1: 对，差距很大
0: 啊
1: 啊。然后星女郎那个年代也是没有，就是一个是一个、
0: 啊、那
1: 个
0: 时候
1: 个能起来。
0: 最近这两部的，
1: 对，你看上一个好像是新
0: 喜剧之王，
1: 新喜剧之王那、
0: 啊、
1: 那么一个选角的一个风潮啊，大家都在关注女主角是谁、嗯，
0: 可能也是电影本身的热度没那么高。
1: 但其实大家都说那个演员演得很好，
0: 啊，
1: 可是就是你就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
0: 剧本问题
1: 差点事儿、嗯，
0: 因为整个这部剧它就没有掀起太大的这个热议。
1: 哎，最近周星驰的那个电影看了吗？
0: 上女足
1: 啊，
0: 没看啊，功夫女足没看。
1: 嗯，我还挺想看看的，就是、
0: 都快下了才不看，你看看吧。
1: 我哪有时间？啊、你看看我哪有时间？
0: 那我替你看呢。
1: 你看完之后给我讲一讲。
0: 我给你开直播呗，我在那看的时候。
1: 那就抓你呗。
0: 那我给你看孩子吧，把孩子放那。
1: 谢谢，终于唠到这儿了。
0: 终于要把孩子甩出去。
1: 我其实挺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这两天不是没有阿姨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谁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朋友？
0: 哎，谁能过事儿？
1: 对，谁能跟你好好过过事儿
0: 啊？
1: 那米其林
0: 啊
1: 啊，那个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我要看半年了，哦
0: 啊、
1: 我还真没看过、
0: 啊。
1: 反正就是那个米其林上我家看，还看两天，整整两天
0: 啊。
1: 我俩一起带着孩子吃，带着孩子睡，从睁开眼睛开始、
0: 啊，
1: 有的时候可能6点多钟孩子就醒了、
0: 啊，
1: 然后他醒了之后，我还没有从睡意中缓过来，但是我会条件反射坐起来冲奶。
0: 啊！
1: 我把奶做完之后，就他在那躺着喝奶的时候，我就已经眯着了。
0: 啊，又睡了。
1: 对，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米其林已经带着我姑娘玩一个多小时了。啊、然后与此同时，
0: 这呼噜叫真香啊！
1: 与此同时，隔壁屋我的老公巨鳄大人、
0: 啊、
1: 都打呼噜呢，他都不知道这屋已经吃完一顿饭了。
0: 啊。
1: 他就在我家这么咕噜、
0: 啊、
1: 然后那个米其林呢确实是他有点是那个就是江湖乞丐、
0: 啊、
1: 好那个喝点小酒
0: 一起啊，
1: 对，但是戒酒一个月了，
0: 好爽，
1: 戒烟也一个月了、
0: 啊、
1: 就是已经不碰了
0: 啊，
1: 跟我家看两个孩子捡起来、
0: 啊、你家也是存货多，
1: 说太累了
0: 啊，
1: 不解解乏指定是不行了，
0: 对，因为他那个精神会一直很紧张、
1: 嗯、
0: 尤其帮你看孩子总怕磕着碰着，他一直关注点在那儿，所以你需要给人一个发泄口，
1: 而且我们两个真不拿他当客人，我们两个动不动就同时就是找点事，他要上厕所我也要上厕所，一人把一个卫生间，一人在里面待了20分钟，
0: 反正躲躲清闲啊，孩子全给他，你就让他抱走得了呗，眼不见心不烦，
1: 他不抱走，他非得在我家看，
0: 没家、嗯、他没地方待，
1: 他可能觉得自己家东西不全之类的吧、嗯。

0: 来吧来吧来吧，我看大家的评价。太阳微风台上太阳说，好好像食神里莫文蔚唱歌那段。哎，这个电影看过吗？
1: 我看过呀，但我怎么不记得莫文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0: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2026年8月24号的早上，向大家来问好。今天呢是星期一啊，也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呢通化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在-27度到2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在-19度到-22度左右。

长春今天是小雨的天气，零上21度到零上28度。吉林市小雨，零上20度到零上27度。延吉小雨转多云，零上19度到零上27度。四平小雨，零上21度到零上28度。通化中雨转小雨，零上22度到零上25度。白城小雨，零上18度到零上27度。辽源小雨，零上20度到零上28度。松原小雨，零上19度到零上26度。白山中雨转小雨，零上20度到零上25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多云，零上19度到零上25度。

昨天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我们长春开幕。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将持续到8月28号。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其中36部将角逐处女作奖。电影节期间呢，将开展近500场次的展映活动，并在全市设立多个公益的露天放映点，让电影走进百姓生活。

近日，以世代友好、青春相约为主题的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舒兰市举行，两国青年艺术家联袂献艺，为现场及全球的观众带来一场青春洋溢的文化交流盛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歌会同步启动2026舒兰文旅周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300余名中俄青少年通过艺术展演来感受两国文化的魅力。

再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根据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赛程安排，原定于9月5号举办的沈阳主场对阵长春，9月12号举办的长春主场对阵沈阳的半决赛两回合赛事，因场地档期等原因呢，分别调整到了9月11号和9月19号来举办。

昨天为70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落下了帷幕，累计观展人数达到了80.6万人次，举办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科普研学、文化惠民等活动110多场次。

昨天吉林省交响乐团发布了演出信息，大型交响合唱东方红音乐会定于9月12号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由一级指挥郑健执棒，多位活跃于国内舞台的歌唱家倾情来加盟。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乐团以交响合唱形式演绎这部青春的音乐舞蹈史诗经典，让传世旋律在音乐厅焕发新的生命力。演出呢，现在已经正式的开票。再来关注，近日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通告，2026年周庆放假安排为9月2号到9月4号，共3天，8月31号和9月1号正常上班。节假日期间，各级各部门将加强值班值守，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假期。周庆期间呢，前往延边的朋友呢，可以提前来做好出行的安排。

6:42，我们关注生活，关注健康。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爱美的朋友呢，炎热的夏天可能穿小裙子的时候也会有所顾虑。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可以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也只需要30分钟，是不需要来住院的，治疗安全无痛。据高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一个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由原来的58元呢下降到现在仅需要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与。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呢是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长春医科医院的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46，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
2: 开朗朗山，去远方看看，毕竟人生苦短，怕什么兜兜转转，就算这一路上多少可。
1: 目前呢，清河街德惠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清溪路从西安大路到天嘉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岭东路从临河街到和顺三条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还有福祉大路从樱花街到郁金香街西向东的方向，清溪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都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再来看一下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这一段是缓行的路段。
2: 我想离开浪浪，
1: 北部快速路东向西东荣大桥附近啊也是，还有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附近目前都是缓行的路段。北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

0: 6:48，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年上半年，吉林省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网络零售额拉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
1: 就算这一路上多少磕磕绊绊，向前看都能找到答案。
0: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来自吉林省的多款智能机器人惊艳亮相。

近日，智利大都会绽放劳动美，吉林省职工文化体育生活季在长春净月潭正式启幕。3500名职工齐聚湖畔，参与荧光夜跑、文体市集、户外交响音乐会等活动。现场发布吉林省职工文化体育生活季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梳理行程63项职工文体活动。

再来关注，自8月24号，也就是今天起，长春农博园以下区域呢是继续对外开放的：高新设施农业展、室外种植区、真禽园、美丽中国魅力吉林主题馆以及农业科普馆和世界农业风情园。日前，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被评选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

8月30号到31号，2026波尔罗斯草原那达慕将在查干花镇乌兰花村老鹰图草原来启幕。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Olay 的小白瓶。 Olay 小白瓶啊，可以说呢在护肤界呢是家喻户晓。
1: 你什么大愿望，
0: 懂护肤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Olay 的小白瓶和 SK2 的小灯泡是师出同门的，都属于宝洁集团啊，技术呢都是共享的。
1: 乌云还挺大胆，
0: 很多人呢现在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呢都非常关注它的核心成分
1: 棉花糖，
0: 每一款产品它的核心成分是什么。那这一款 Olay 的小白瓶呢，它的烟酰胺浓度呢是非常多的，而这款的全新生组的低污带小白瓶里面，烟酰胺的浓度呢就豪气的加到了5%，而且通过瑞士工艺提纯，纯度呢高达99.7%，而且呢它还有美白祛斑特殊用途的化妆品认证啊，是真正的持证上岗。它的质地呢是一种透明的类似于蛋清状的，流动性非常好，涂在脸上呢你不会感觉到非常的黏腻啊，吸收非常的快。不管我们是干皮、油皮、混合皮啊，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使用，它是不挑肤质的。Olay 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平时呢是388元啊，然后今天呢我们限时特价是199元，如果买两瓶的话呢是299元。日期呢是到2028年9月份啊。一瓶是199元，然后呢如果想要购买两瓶呢是299元。
1: 还在眼里看月亮，心幸福的再满也要留一扇天窗。
0: 想要去尝试这一款 Olay 小白瓶啊，或者一直在使用，然后呢想要去寻找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美白。

这个九月啊，我们的云南旅行团还在招募当中，团期呢是9月8号到13号，然后是双飞的六日高奢团，由我们的雨山来带队。这次的行程呢，我们可以去看到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啊，还可以看到香格里拉的草原，松赞林寺啊，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得神圣，以及丽江古城还有虎跳峡都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全程呢是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有独特的藏族的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啊，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红酒的品鉴晚宴。想要去了解这一趟行程的具体的路线的朋友啊，或者想要去跟我们的雨山一起在九月份啊避开我们的暑期啊去云南游玩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价格呢现在早鸟价是4999元一人，双飞六日团啊。

在节目的最后呢，分享一条民生信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来举办啊，这是老的会展中心，这已经是吉林省啊办的第3届银发经济博览会了。室内外呢超过30000平米的展区啊，300余家企业，然后呢10大展区覆盖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与康复辅具以及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以及汽车出行装备等等啊，在这一次的展会当中呢，我们都能够看到，还有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银龄相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同期开展。展位呢，先到先得啊！有参展或合作意向的朋友呢，可以拨打18043810016来进行咨询。大家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银发”来领取详细的介绍。也欢迎大家9月11号到13号到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来参展。

0: 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1038路况信息。
5: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远达大街的北向南在河东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皓月大路的东向西从洛阳街到西环城路有等候，安达街的南向北从浦庆路到西安大路的辅路有等候，青州路此刻的通行压力稍减，其中一些方向是南向北在西环城路的附近。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北部快速路和西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啊。那北部快速路的方向是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西部快速路呢是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另外呢，东部快速路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北向南，在吉林立交桥的附近。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继续来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2度到28度，吉林市小雨21度到27度，延吉小雨21度到27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1度到28度，通化中雨22度到25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7度到27度，辽源大雨转小雨23度到28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0度到26度，白山中雨20度到25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6: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5: 早上好，我是小琪。
6: 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我们来关注新闻。8月23日，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首演。
7: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观看演出。该剧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演艺集团、省文联联合出品，省戏剧家协会、海阔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制作。剧目以上世纪70年代尹松入闸重大水利工程为创作蓝本，以工程总指挥、时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顾海宽为人物原型，生动刻画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饮水润湖的壮阔奋斗历程，再现了那段战天斗地的峥嵘岁月。2小时的演出，情节跌宕，精彩纷呈，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话剧《海阔天高》的成功首演，不仅为松原人民献上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更让跨越数十年的尹松工程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典型案例，在新时代舞台上展现了生态旅游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时代光彩。话剧《海阔天高》将于8月24日至27日在松原大剧院连续加演4场。

0: 昨天下午以松原饮松入茶工程为蓝本创排的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精彩首演，现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1: 随着舞台大幕徐徐拉开，漫天风沙、龟裂土地的实景布景，瞬间将现场上千名观众带回了20世纪70年代的吉林西部原野。为彻底扭转当时查干湖生态颓势，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波澜壮阔的饮松工程正式启动。现场观众中既有当年亲身参与工程的老建设者，也有不少00后年轻面孔。许多老人在看到肩挑背扛、战风斗杀的场景时热泪盈眶，青年观众则被老一辈干部群众甘于奉献、不计得失的精神深深打动。
2: 因为我就是一个饮松的亲历者，当时就在那个劳动的现场，看到饮松工程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我也感到非常自豪。
3: 看完这部剧以后啊，我的感触呢特别深。老一辈啊用汗水换来的一壶碧水，饮松呢流淌的不只是松花江的水，更是呢我们基层干部为民担当的初心。
4: 作为一个青年干部，我时刻要牢记树立好正确政绩观，面对困难我要有攻坚克难的必胜决心。
1: 海阔天高生动诠释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再现吉林干群同心战天斗地的奋斗图景。演员们真挚细腻的表演，富有张力的舞台呈现，将这段热血往事演绎得层层递进，高潮迭起。剧中主人公不图一时虚名，甘愿深耕前绩的担当，引发了全场的强烈共鸣。
5: 我在塑造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以傅海宽先生的这种情怀，一生执着于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6: 在演戏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就会被感动到、被感染到，然后就那个眼泪就刷刷的就往下流了。
7: 看了以后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尹松，这就是傅海宽，实事求是，工作作风扎实，说实话办实事，这个那舞台上都反映出来了。
8: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我觉得老一辈党员干部给我们青年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将以傅海宽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心用情办民生。
9: 8月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开场曲《我们在长春相遇》拉开了本届长春电影节开幕式的序幕。作为这首歌曲的演唱嘉宾李一伦表示，
11: 长春本身就是一个人间烟火和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相信大家都会愿意来，包括我们马上要开始的大都会，我觉得这个城市越来越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城市。
10: 随后本届金鹿奖评委会成员登台和观众见面，作为揭晓嘉宾黄晓明《此杀》进行了第一轮入围影片揭晓。此杀
12: 直观的冲击就是感受到了满满的电影节的氛围，很专业。我昨天一下飞机就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博物馆，觉得这座城市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之外，它也有非常厚重的历史感，我在里面感受到了经典老片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10: 本届电影节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本届电影节形象大使万茜，
13: 这次来长春电影节，感觉肩上呢也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感，希望能够为中国电影尽一份力，致敬传承电影文化，也希望能够助力中国电影的新鲜力量被更多人看见。希望长春电影节和大都会都能够成为青年朋友们的电影文化和体育赛事绝佳的一个交流平台，能够让更多人认识长春，爱上长春。
10: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14: 央媒看吉林。
9: 22号出版的《人民日报》一版推出，培育新动能，布局新赛道，吉林构建体现本地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报道说，吉林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8月2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电稿《暑期经济热力组，消费释放新动能》，报道吉林延边打造赛事加文旅、赛事加民俗等模式，游客凭东北超票根可享免门票、半价游等。
9: 8月21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耕种管收全流程国产农机新装上阵，报道数据显示，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水平已超过95%。今年的吉林省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并通过各类补贴政策优化农机装备结构，让先进农机真正走进田间地头。

0: 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

0: 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2: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3: 畅行早高峰，
2: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4: 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8月23号，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睦邻友好共赴山海缤纷吉林共话新城中俄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爱上吉林会客厅举行。
5: 本次活动旨在展示缤纷多彩的吉林文旅风貌，分享优质入境旅游资源，探寻跨境文旅合作新机遇。活动现场，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别推介了入境旅游线路和特色文旅资源。中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霞光》等经典歌曲，以歌声与乐声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会嘉宾表示，期待吉林省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持续深化文旅合作、文化互鉴，让邻里情谊跨越山海，结出更多互利共赢的硕果。推介环节结束后，嘉宾们还参观了吉林广播电视台。
6: 为期10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昨天落下帷幕。
7: 本届展会紧扣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主题，突出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发展主线，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两个城市分会场办展格局，设置7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26个省区市和18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累计观展人数达到80.6万人次。举办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科普研学、文化惠民等活动110多场次。本届农博会进一步向汇聚品牌、链接产业、转化科技、拓展市场、培育人才、融合文旅的综合平台跃升，进一步擦亮了长春农博会全国农业展会金字招牌。
8: 农博会闭幕不是终点，是农博园常态化运营的新起点。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平台优势，深耕现代农业展示、会展承接、农文旅融合，持续的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博园运营的常办常新。
4: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关东农耕民俗文化展厅用一件件老农具诉说黑土地耕耘岁月，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时代对话。
9: 吉祥新闻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展厅，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整个展厅占地6500平方米，陈列了2000余件传统的农耕器具、民俗食物。通过场景复原、图文史料、微缩景观，完整地展现了黑土地千年农耕发展历程。犁、耙、石磨、风谷车有序陈列，特色的民居实景还原，再现了一代代关东百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生活图景。
10: 很多的农具呢，只有小时候在长辈口中听过，近距离地感受了黑土地独有的乡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次体验。
11: 一件件实物完整展现了黑土地的农耕变迁，深刻理解粒粒皆辛苦不只是一句古诗，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道理。
9: 展馆不止静态陈列，还设置了推石磨、民俗体验等互动项目。厚重的农耕历史是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根基，从依靠人力畜力耕作，到如今智慧农机、两种培育、规模化种植全面普及，黑土地的耕作方式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革。
12: 展厅串联起古代农耕文明、近代垦荒历史与现代农业发展脉络，除实物展之外，持续开展农耕研学活动，留住乡土记忆，让农耕文化持续传承。
9: 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既是收藏乡土记忆的空间，也是讲述吉林农业变迁的窗口。扎根厚重农耕文脉，如今我省持续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古老黑土地不断焕发全新生机。
6: 8月29号至30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在吉林市举办。近年来，吉林将数

0: 式逐步被数据指导生产的新模式所取代。目前企业每年通过线上售出商品数十万单。
1: 智能的一个生产的流程上线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排产呢，生产这个产品的量呢，都是根据消费者前端基本上是匹配度95%以上，消费者收到产品也是日期更新的，原料啊包材啊也都是精准进行个匹配，极大的减少了我们这个库存压力。
0: 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能够精准研判不同区域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包装偏好和价格接受度，反向指导产品研发与营销策略，让集字号产品更精准地对接全国市场。今年上半年，我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人参、鹿产品、鲜食玉米等农特产品本土品牌线上竞争力持续增强。
2: 大力布局线上渠道，在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品牌旗舰店，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2025年，我们电商销售额达到了4800万元。
0: 在吉林，覆盖全省、联通全国的智能仓储物流网络不断拓展，多线联通的跨境物流四通八达，三个边境仓、四个集货仓、33个海外仓联动，集货能力和物流通达性显著提升。白山市林园春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省内一家深耕长白山特色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本土企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通库存、订单、物流全链路，实现了业务流程可视化与智能调度，助力产品高效销往国内各地及海外市场。企业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0%，
3: 与美团、京东等头部电商平台合作近1000家闪电仓，实现全国范围内24小时快速出达。我们还依托国内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探索海外仓布局与国际物流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跨境配送效率与消费者体验。
0: 从生产端的智能排产，到销售端的精准布局，再到仓储物流的转型升级，一条完整的数字化产业链条正在吉林加速成型。今年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拉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直播网络零售额103.5亿元，同比增长38.6%，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4: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坚持从产销两端双向发力，持续完善主体培育、人才培育基础体系，积极搭建平台对接、促销活动载体建设，不断优化供应链、物流链设施场景，壮大电商产业规模，推动吉林电商行稳致远。
5: 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苦这个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试句内、超试句、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考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6: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来自吉林省的多款智能机器人惊艳亮相。
7: 在北京亿创国际会展中心的 C 馆，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代表吉林省参展，展区内仿生拉压铁灵巧手、仿生人形机器人、仿生四足机器人、桌面教育机器人轮番演示，观众可以走近看、伸手试，这些智能机器人类人化设计与实用性能格外引人注目。
8: 大家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其实是一个高度仿生的一个设计，我也希望我们的横向手后续的话是可以作为一个通用型的不能操作装置，然后集成在人形机器人上面，然后去执行具体的任务。
9: 追月呢，就是我身边这个带轮足的这个机器人，那么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快速的通过一些复杂的地形。逐日呢是高载重的一个大型点读机器人，可以大量的用在一些巡检场景上。
7: 一汽模具科技长春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中国一汽，携多款自主研发机器人成果登陆央企展区， 涵盖轮臂工业机器人、大小双足人形机器人、重载作业机器人及核心关节模组。

0: 形成适配工业生产、商业服务、园区巡检的多元产品矩阵，核心软硬件均实现自主研发。
1: 本次大会一方面我们是向友商进行的学习，同时也向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所来访的观众来展示我们一汽机器人的成果。
0: 开展以来，吉林展位始终热度不减，各地的行业专家、科研从业者、产业链客商纷纷驻足，观摩问询产品技术细节、多元应用场景及落地合作模式，为我国智能制造产业的落地升级、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注入动力。

0: 天理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 ERA 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十重上市好礼，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好礼，欢迎到店品鉴。
5: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1: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2: 要说呢，今年的夏天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确实是挺热的啊。你会发现真的是太阳很足，包括立秋之后呢，这么长时间呢，每天的太阳还是很晒啊。有没有被晒黑烦恼过呢？你可能出门逛一圈回来直接黑了一个度，包括你涂粉底遮瑕，但是呢妆花了显得更脏。其实夏天之后呢，美白真的不能只靠遮啊，得从底子上把我们的肤色提亮。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美白界的老牌选手，第五代的阿蕾小白瓶。
3: 嗯，没错。那作为全球知名的宝洁集团旗下的核心护肤的品牌哈，几十年的国民口碑，从小时候妈妈的梳妆台上的这样的一个贵妇级的单品，到现在护肤界公认的美白的标杆，在众多的国际美妆大牌里面是始终稳居一线，品质和效果都是经过万千消费者的验证的。那么今天的这款第五代的小白瓶呢，更是被护肤圈叫做平价小灯泡，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是师出同门，是共享宝洁最尖端的美白科研技术，主打的根源呢就是提亮肤色，改善暗沉的一个黄气。全新升级的配方，针对经常熬夜的肤色暗沉和爱吃甜食、奶茶、糖化这个发黄的这些问题哈、啊，都特别的适合。那么这个第五代的50毫升的小白瓶的精华，日常的售价要388块钱，就算是大促活动也要300块出头。但是今天呢，商城专属的补贴活动来了，同样是50毫升的全新正装正品哈，只要199块钱，今天只要199块钱。更疯狂的补贴机制呢，就是直接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啊，只要299块钱。效期新鲜是到2028年的9月份，不管是日常的通勤晒后的一个修护，还是熬夜之后的急救提亮，还是约会前的这种紧急的护肤，天天用也不会心疼。那么这次是品牌和我们商城联合的一个补贴，一共就只有150组的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美白来拼手速下单吧。同时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6日高奢团了哈。那么这个团呢也是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是在9月8号至13号的团期。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有时间哈、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团期，会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精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也可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为什么会力荐在这个时间呢？因为9月初呢是泸沽湖的波月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是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你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湖跳下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而且呢，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而且服务细节各方面哈、啊、也都是无可挑剔的。落地既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而且当月生日的朋友也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的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和1038主持人一起来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您。

0: 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8月19号，嘿长春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的第二场活动，烟火日常生活滚烫城市烟火专场在长春四季南河举行。
2: 现场长春市文广旅部门、自媒体博主、长春餐饮协会负责人、在场留学生和外籍友人等围坐畅谈，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以不同视角讲述长春美食特色，感受长春的烟火气，展现长春独有的人情风味。
3: 能把咱们地道东北菜展示给国际友人，也是我们推荐咱们长春啊，以美食带动这个城市的一个符号。
4: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特别好，这个空气很新鲜，这里的人也很友好，有什么需要的他们会帮我们。
5: 自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始终以送健康、践行医者初心，让基层百姓就近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日前，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被评选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
2: 前不久，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组织老年病科、小儿呼吸科、检验科等十余个科室专家组成白衣专家团，走进松原吉林油田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专家团队深入各科室坐诊，开展教学查房与业务指导，耐心为患者问诊查体、答疑解惑，并结合病例和基层医生交流探讨，传授临床经验和诊疗思路。
6: 非常不错，对我的病情绝对是有帮助的。通俗易懂，
7: 我老妈81岁了，不省得岁数大往长春跑吗？主任给看得特别详细，给予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建议，
8: 对我们松原吉林油田医院的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2: 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还来到了临江市农安县等地，为当地村民义诊普及防病知识。如今白衣专家团已成为吉大医院长期扎根基层的医疗服务品牌。
9: 我们始终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作为重要使命，始终做白求恩精神的传承者，健康乡村的建设者，乡村振兴的助力者，让白衣专家团的旗帜在广袤乡村大地上永远飘扬。
0: 人才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两年东辽县坚持政策引才、产业聚才、服务留才同向发力，用真政策、好产业、暖服务，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2: 安居暖心，方能安心立业。为解决域外人才住房难题，东辽县建成58套高标准人才公寓，拎包入住，配套齐全，彻底打通了青年人才落脚扎根第一步。今年6月，王涵来到东辽县工作，初到这里不用租房，不用奔波，通过人才安居政策顺利入住人才公寓。
10: 家电非常齐全，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都有，夏天非常热嘛，然后空调是很给力的。
2: 目前人才公寓已有36名域外青年入住，
11: 这个环境、这个绿化还有这个停车位也都是比较好的。
2: 2024年以来，在积极对接落实省市人才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东辽县结合县域实际，不断细化实化人才关注度较高的住房安居、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各项优惠政策落实，累计发放就业生活补贴、购房租房各类补贴200多万元。专门设立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将岗位推送、政策申报、档案托管、见习报名等事项一窗联办，让人才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同时，东辽县还坚持以产业聚人才，以人才兴产业，围绕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冶金建材、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展，实施更具活力的引才计划。2年间，通过各种方式为企业推送岗位2200多个，帮助950多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99个就业见习岗位、117万元见习补贴，也为本地青年成长成才搭建了坚实跳板。去年刚大学毕业的马荣禄本想着去外地发展，通过专场招聘，他成功进入家乡新引进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12: 离家近，和我专业也比较对口，然后发展的空间也比较大，我感觉留在这儿特别好。
2: 引进来更要培育好，

0: 实现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同步成长。两年间，108名农村实用人才，一大批企业一线员工获评职称。
1: 公司开展职称自主评审之后，更加看重了我们实际的能力和项目业绩，让我们扎根一线的技术人员有了上升通道。
0: 下一步，东辽县将持续优化升级人才政策，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持续深化产才融合，优化人才服务生态，让更多青年人才集聚东辽，建功东辽。
2: 我们全力做到政策、生活、事业三重保障，让人才在东辽大展拳脚，实现个人理想与县域发展同频共进。
3: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关注。有网友提醒，做这类检查不能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纯金也会发热。核磁共振为何对金属如此敏感呢？
4: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
5: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4: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5: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伪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6: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7: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6: 中秋至，小罐茶，
7: 详询0431-5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6: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7: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6: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7: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6: 详询0431-58458。
1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2: 有心了，
11: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义。
1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燕之屋。
1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

0: 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1: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3: 北京时间的7:46，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3号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视频和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4: 记者从财政部获悉，今年以来，围绕持续挖掘内需潜力，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
3: 一至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的零售额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的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50%。我国电子商务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拓展国际经贸合作广度深度，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4: 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国219、国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国221骨干通道。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
5: 继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6: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的预定窗口来实施。
4: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今日正式成立。记者8月23号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
3: 关于个别媒体所在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

0: 当招待的行为。中国足协会持续关注事态进展，未来若出现新的事态的线索，将再次展开调查。
1: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深入推进，海南持续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为食品产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支撑。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食品总额达 31.89 亿元，同比增长 41.2%。
0: 昨天我们迎来处暑节气，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等民谚。今天我们来解锁这些古老民谚中隐藏的秋日密码。
2: 处暑即为初暑，是炎热至此终止的意思。
3: 那从文字起源来看，处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它的字形描绘的是人靠在脊上休息。那脊是古人凭靠的一种坐具，上方的虎头呼是一个声符。处本意是止息的意思，用于节气则表示终止潜藏。那元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暑时节，夏末余温未消，那秋之青粟初生，暑退风凉，静待丰收。
2: 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短短十字道尽了古人久经酷暑煎熬后凉风乍起，天地通透舒爽，胜过万金珍宝的感受。言外之意也有古人对余热反扑的忧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气象统计数据印证了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3: 那从过去十年的气象数据来看，处暑时节，东北地区像哈尔滨、长春、沈阳基本上挥别高温，那华北平原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最晚出现高温的时间在九月份，华南地区像广州、南宁、海口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长沙、武汉时不时会有秋老虎出没，高温往往能延续到十月份。
4: 夏秋换季窗口期，不管是日常出行、衣物增减，还是农作物生产、户外作业，都要及时适配气候的变化，告别夏季的防暑思维，来适应秋日干爽微凉的天气特点。
1: 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呢，是这种美白的这样小白瓶第五代的 LA 的一个产品哈。其实呢，平常在官网啊，这一瓶正装要400多块钱，那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这儿能卖的那么便宜？真的要跟大家叫一个底儿，就是我们是直接从品牌授权，从品牌方源头供货的，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的成本直接就让利给大家了。所以说呢，各项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平常在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要将近400块钱，所以在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什么呢？是同样的50毫升的正装正品，只要199块钱。如果说你要是囤两瓶更加划算，拍一发二只要299块钱，你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块钱，真的比官网便宜了一半还多，简直就是千载难逢的超级薅羊毛的机会啊！而且它有效期到2028年的九月份呢，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慢慢的用，库存真的不多了，赶紧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先抢一波，回复美白赶紧把它抢到家吧。
0: 没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小齐、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天理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 ERA 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十重上市好礼，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好礼，欢迎到店品鉴。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
6: 嗯，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